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五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这劲儿啊，
1: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
1: 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2: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

1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咱俩的下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嘉华，嘉华，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7: 现在这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8: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9: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我妈妈的老家在胶东，她常给我讲起他们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和他的姐妹在面对民族危亡和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度过那花一样的年华。
4: 来了，少爷好好招呼着啊。
13: 叶夫人，
14: 哟，这迎亲的队伍都到了，你打扮好了吗？啊，让娘进去看看。秋，你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打扮好了吧？啊，开门，让娘进去看看。
15: 我可告诉你啊，收了我们楚家的彩礼，这姑娘是一定得嫁过来，不然的话呀，让你们老爷蹲大牢。
16: 不对呀、啊，好像出事儿了。
14: 那快进去看看呀！
4: 大爹，你说秋儿跑哪儿去呢？
17: 我哪知道啊！
18: 你还愣着干啥？赶快去找啊！
19: 杨老师，你看我这幅花边织的咋样？
20: 那还用说吗，在咱木瓶里数一数二的。
19: 杨老师，我想办个花边社， 把会织花边的姐妹都聚集在一起，一边织花边一边教她们文化。
13: 杨老师，梅姐在吗？
20: 谁呀？
13: 杨老师，我不顺。
21: 不顺？哎，你怎么来了？
13: 梅姐，可找到你了，看见安姐了吗？
19: 没有啊。你姐怎么了？她今天不是大婚吗？
13: 安姐，安姐她丢了。
19: 丢了？
13: 俺爹俺娘都快急死了，这要是找不到安姐可是要出大事的。
19: 杨老师，我走了，我去找秋。
20: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9: 不用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忙，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把秋找回来。福顺，走。哎，
20: 慢点啊。
13: 哎，让让，让让。
22: 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找。
13: 行，
22: 一凡啊，放心。
13: 知道了，梅姐。
23: 姐，
20: 秋那年才19岁，为了还高利贷，她的父母把她嫁给了70多岁的楚老太爷，说是冲喜。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被无情的毁灭。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秋想一死了之，可他又不想死，他那如花似锦的年华才刚刚开始。
24: 姑娘，涨潮了，快回来呀。 快点回来！

0: 我？
1: 对呀、啊，你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2: 我的包包在那边，你帮我去拿着。
1: 是在那边吗？好，我给你拿。

0: 哎，这天都晌午了，这新媳妇儿怎么还没到啊？
1: 就快到了，我都听见唢呐声了。
0: 啊？我怎么没听到呢？
1: 哎，您老耳背了，听不见。
0: 我耳背？你娘的针掉到地下，我都听得见。
1: 哎，老爷，不好了，新媳妇儿死了！
2: 胡说什么呢？新媳妇儿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怎么死了？
3: 真的死了，我在大街上都亲眼看见了。她不想嫁给老爷，跳海死的，那尸首都背回魏家去了。
2: 啊？
3: 不是，
4: 老爷，爹，
3: 老爷这怎么？
4: 爹，你怎么了？爹，
2: 你醒醒啊！爹。
3: 少爷，老爷他已然西去了。
4: 啊，爹！
2: 让开！
5: 多
2: 给我精神点啊！
5: 快让开！
6: 快了。
7: 大叔，秋怎么样了？
8: 这总算活过来了。梅儿，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多亏你救了秋的命啊！
7: 大叔，你别谢我，是这位大哥救的秋。
8: 小伙子，谢谢你啊，恩人呐！
9: 大叔，不用谢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既然姑娘没事了，我就走了。
8: 哎，小伙子。你别走啊！你救了俺闺女的命，你总得吃顿饭呀。
9: 大叔，饭我就不吃了，我是来找我表哥的。
4: 梅老头，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乌龟不露头，我就把你这个药铺给砸了，一个药罐都不给你留！滚出来！
10: 滚出来！
8: 少爷，有啥事儿咱屋里说啊！
4: 去！就你那破屋，我懒得进。把你姑娘给我交出来。
8: 楚少爷，俺闺女她死过去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4: 我知道你姑娘死了，我爹也让你姑娘给气死了。
8: 啥？楚老爷死了？
4: 对，我爹就是让你姑娘给气死的。把你姑娘给我交出来，给我爹陪葬。
7: 楚玉琴。你心被狗吃了，让一个大活人给死人陪葬，你要杀人呢？
4: 裴小姐，你糊弄谁呢？我知道秋已经死了，我这是成全两个死人，让他们到阴间去成亲。
7: 我告诉你，秋已经被我们救活过来了，你死了这份心吧。
4: 活了好啊，让他给我爹守寡，守一辈子活寡。裴老头，我跟你说，把你姑娘给我交出来。咱们还是亲家，要不然的话，我可抢了。
7: 楚玉琪，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我就到警察局去告你。
4: 别以为你姐夫是警长，我就怕你。我跟你说，我们楚家出了500大洋，已经把魏家的姑娘给买下来。你就是找局长，也是我的理儿。给我打进去，把秋揪出来。
2: 好的，
5: 好的，
2: 好。
9: 楚少爷，不要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横行乡里，天底下还是有公理的。
4: 呀哈！这哪儿来了个多嘴驴呀？这是
11: 小白脸儿，
4: 活腻歪了是吧？嘿，我。

0: 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

0: 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5: 哦，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

0: 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

0: 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 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

0: 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双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6: 这都是咱俩的下。
8: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3: 加入我，加入我！
1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8: 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9: 我有

0: 刘先生，尽管你在济南的大钱庄做过账房，但今天老夫还要考一考你。如果考不合格，照样不能收，这是我们印城钱庄的规矩。
1: 我知道，我表哥都跟我说过了。
2: 好，
0: 咱们先考算盘，咱们两个同时打，数不能错，速度不能慢。我打完之后，三个数之内，如果你也打完了，就算合格；如果打不完，我给你路费，你就可以回家了。
1: 知道了。
3: 爹，咱不能给他路费。他如果不合格，他就是个骗子，应该把他抓起来。
0: 子渊，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不合格，也是爹请来的客人，不能随便抓人。请吧。
1: 请。
4: 准备。算盘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三五四二八九七六，再加三九八七四六，乘以六七五三，乘以七六四五二三，加二三五四六八七九，除以四三五七九，加四六五八九七。加二三六四六五八九七，除以七六四三八，乘以五八六五四，再减四三二八九六五，除以四三八七五，加二七二五七零四九五。

0: 刚才听你打算盘的声音比我慢了许久，可没想到竟然几乎跟我同时打完，而且结果完全一样，一定有什么诀窍。
1: 灰老先生，我能有什么诀窍啊？我知道我的算盘远远达不到您的要求，所以我只能用心算，然后把心算的结果打到算盘上。
0: 什么？你是用心算算出来的？
1: 是，有胜不敢说话。
0: 我说呢，要论打算盘，在牟平乃至整个胶东，我还没碰上对手。你用心算，好小子，今儿我收你了。
1: 不用再考了？
0: 甭考了，一个心算和我打算盘旗鼓相当的人，不管干什么，一定行。小五，
2: 哎，
0: 把柳先生送到前院，住东厢房，房间一定打扫干净。
2: 是，老爷，
0: 请吧。
3: 谢老爷。
1: 等等，
4: 想蒙混过关，没那么容易。

0: 爹，
1: 啊，
0: 这小子连个算盘都不会打，肯定不是啥好人，弄不好他是个共产党。
2: 哎，谢警长，俺表弟俺最清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0: 你知道什么？
3: 好了，甭管啥党，这今天我看中了，就是咱们钱庄的账房。
0: 爹，话可不能这么说，窝藏共产党那是犯法的。
4: 介子渊，你别总拿共产党吓唬人。我告诉你，你抓柳先生就是因为你拿了楚玉琪的钱。
3: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拿过楚玉琪的钱？
4: 拿了，你不仅拿了，还拿了很多呢。楚玉琪要抓秋给他爹陪葬，是柳先生阻止了楚玉琪。楚玉琪对此怀恨在心。我在警局碰见楚玉琪的时候，他说警局就是他家开的，就是他让你抓的柳先生。
3: 你又胡说！抓共产党和楚玉琪就没关系。
4: 那你把楚玉琪抓来问问啊，他在警局门口就是这么说的。
3: 那是楚玉琪胡说，
4: 站岗的警察都听到了。
3: 好了，
0: 爹。
5: 子渊，做人得有良心，当官差更得有良心，收受贿赂那就是没良心。
0: 爹，
3: 好了。小五啊，
0: 老爷，
3: 领柳先生到前院。
0: 是。
4: 柳先生，我带你去吧。
1: 谢谢，谢警长。我的包。
6: 走吧。
7: 你搞啥名堂？怎么把姓柳的给放了？你不是说他是来接头的吗？
8: 哎，局长，一开始啊，我也以为他是来接头的。可谁想到他是来找林海生的，他说他是林海生的表弟。
7: 不对吧，我可听说是你老岳父发了话，说他是你们家的账房，所以你才放了他。
8: 不是局长，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是林海生把他介绍给我老岳父，我老岳父就把他收留了。
7: 谢子渊，我可提醒你，送济余杭是共党大案，你要是假公济私，上面查下来那是要掉脑袋的。
8: 凡是牵扯共产党的案子，我谢子渊可从来都是六亲不认。人我是放了，但是共产党的嫌疑我可没排除，我已经派人秘密的跟踪他了。一旦让我抓到他什么把柄，别说他是印城的丈夫，他就是我亲爹，我肯定也饶不了他。
7: 算你小子聪明。
8: 局长，如果这小子真是共产党的话，咱就放长线钓大鱼，把他身后那条大鱼给他钓出来。
7: 真要能钓到大鱼，我一定禀报上峰，重重赏你。
8: 谢谢局长。
9: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咱说老太爷那也是个有身份的人，这样的人家他不找，还想找谁呀？啊，你还想找个野男人呀你？
10: 他爹。就你这死闺女这么一折腾啊，你说咱老魏家的脸往哪搁呀？你说
11: 你就少说两句吧，这孩子心里啊他也不好受啊。
10: 哦，他不好受俺就好受啊。你说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俺容易吗？俺为了楚家的婚事他说跳海他就，哎呦，俺的命咋就这么苦呀？你说，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孩子好不容易活过来了，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别提这事儿了啊！
10: 都是你惯的呀！
11: 哎，好了，
10: 俺也跳海去。
11: 是我是我啊！
8: 魏先生啊，这我还没决定抓你呢，你咋就哭上了？
10: 谢警长，你说啥？你要抓谁？
0: 楚家把你们告了。说你的闺女跳海悔婚，把楚老太爷给气死了。
10: 谢警长，楚老太爷也是快70岁的人了，他是长病死的，跟俺闺女有啥关系？
0: 你们俩这可是胡搅蛮缠。这楚老爷昨天早上还好好的，穿着新郎装还笑呢，就是知道了你闺女跳海悔婚这事儿，生气了，活活给气死了。
11: 你这话就不对了，楚家老爷有痨病，一天到晚咳嗽，那一口气儿上不来，那是喉咙里的痰把他给憋死。

0: 这怎么和俺家闺女扯上了？
1: 行，我不跟你争，有什么话咱到局里说。三儿，金毛，抓人！
2: 啊，干嘛呀？啊，你们说抓人就抓，说抓人就抓人呀！你们，
0: 谢警长，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
1: 别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要是不想坐大牢，就把人楚家那彩礼给人还回去。
0: 还，俺们还。
3: 俺们明天就还。
1: 还有，棺材钱和出殡的钱也得你们家出。
0: 那得多少钱啊？
1: 这楚家在咱牟平也是大户，棺材得用最好的吧？啊，出殡肯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最少500大洋。
3: 五百？
0: 俺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他也还不上了。
1: 好，还不上，跟我去警局说。
3: 谢警长，俺看出来了，你这是要逼死人命呀！
1: 说话呀，哑巴了？是坐牢还是还钱？你们自己说。
0: 好，大牢就大牢，我跟你走。
3: 大爹，你可不能去啊！你要是走了，咱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啊？
0: 1000块大洋啊，他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3: 谢警长，俺求求你，您就高抬贵手，饶了俺们吧，俺给您跪下了。娘，站起来，咱不求他。谢警长，如果我去蹲大牢，楚家的钱是不是可以免了？
1: 不行，那是两回事儿。抓人、蹲大牢，那是执行公务；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
3: 那照谢警长的意思，即便我蹲了大牢，楚家的钱也是不能免的，对吗？
1: 当然了。
3: 那好，我现在就去楚家，替楚老太爷偿命。
0: 秋。你不能去呀，这楚家老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搭上你的性命啊。
3: 你们别拦我，我给你们丢脸了，我也没脸再活下去了，让我去抵命吧。
0: 秋，
3: 娘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对，
3: 爹，娘，我也不想死，这都是他们逼的，咱家没有那么多的钱，咱家要是有钱，你们能把我嫁给那个死老头子吗？
4: 谢子渊，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
1: 没有，真的没有，我这是执行公务。
4: 我不听你瞎说。
3: 梅姑娘，你给评评理，楚家给了俺们500礼金，他们现在竟然要1000大洋，你说他们讲不讲理？
1: 哎，这怎么成了我们不讲理了？这处理彩礼钱还有丧葬费，楚老爷是因为你闺女跳海悔婚，那才气死的。这丧葬费不得你们出？
4: 谢子渊，楚家又给你钱了是吧？
1: 没有，这回真没有。
4: 楚家要是不给你钱，你能这么积极吗？说吧，给了多少？
1: 梅啊，你咋总这样呢？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是执行公务。
4: 呸！你这啥公务？你这就是欺负人的公务。楚家放高利贷，让一个20岁的大闺女嫁给一个70岁的病老头子，人家闺女不答应，以死抗争，你不但不安慰，还来他们家要钱，你这不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你还有没有人心啊？
1: 秋的事儿我也挺同情，但是我是执行公务啊，人家楚家告了，我就得来过问。再说了，我这也是执行局长的命令。
4: 你少拿局长吓唬人，我告诉你，在咱牟平，500块的丧葬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你们肯定有鬼。你告诉楚玉琪，他要是再来要钱，我就去告他敲诈。
1: 行，你去告吧。
5: 但是我提醒你们，楚玉琪楚少爷是什么人，你们应该知道。
1: 他将来能干出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
6: 金毛，三儿，走。
4: 你别吓唬人，我们不怕。

0: 哎，谢谢你，看你说的，我这不应该做的吗？别哭了，咱屋里说话。走。
1: 倒霉，都是因为这个楚玉琪。小钱，
2: 哎，
1: 带几个人，马上把这楚玉琪给我抓来。
2: 哎，
0: 警长，消消气。现在折腾没问题，到那就把他拿下。
1: 可是咱要是现在动手，对你可不利。
2: 有啥不利的？
0: 我除了兄弟们这点辛苦钱，我没多让他一分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你小子啥意思啊？啊，你小子，连你也不相信我？不能够。俺的意思是，咱现在抓他，搞不好弄个两败俱伤，不划算，下策。
2: 那你说啥是上策？不给他楚玉溪办事儿，四处给我造谣。
0: 我谢子渊不能一天到晚受他这窝囊气。咱们这样，先警告他一次，就说魏家搞他敲诈。
3: 行，老钱，这事儿你去给我办啊，给我说的厉害一点，就说如果没有我拦着，局里马上就要抓他了。
1: 放心吧，保证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明明白白。嘿嘿。
3: 喂。 说实话，昨天又没把我救上来。其实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已经没脸再活下去了，家里还欠了一大笔钱，活着真是太没用了。秋，你别哭了。哎呀，亏你还读过书，这书上不是说过吗？
4: 反抗封建婚姻不丢人，这是新时代女性的特征。
5: 书上真是这么说的吧？
4: 嗯，我怎么没看到啊？其实我也没看到，是我家新来的账房柳先生说的，他读过很多书。哦，对了，昨天在海边救你的就是他，
5: 我可以见见他吗？
4: 当然可以了，等他忙过这几天吧，我就带你去见他。秋，还有一件事儿。
5: 我想让你帮我，
4: 梅，你又拿我寻开心。我这个样子能帮你做什么？办花边社呀，我已经跟杨老师说过了，他很赞同的。他说，让穷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在花边社多赚点钱，贴补家用，养家糊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秋，我就想让你帮我快点把花边社办起来。
5: 梅，这不是我帮。
6: 是你帮我，你快别这么说了。那么大个花边社，光靠我一个人哪行啊？你读过书，手又巧，只有我们一起，花边社才能办起来。
5: 秋，你就答应我吧，好不好？
7: 梅，谢谢你。光拿钱不办事儿，我呸你！谢子渊，气死你！
6: 治不了你姐夫，我还治不了你。站住！梅小姐，三番五次的骂，坏我的好事儿。我楚玉琪可不是软柿子。
8: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马王爷有几只眼。
9: 你想干什么？
8: 你让我损失了几百大洋，现在我要找回来。
9: 你别乱来！
8: 管你！
9: 放手！你干什么？不干什么。我听说梅姑娘织的花边很好看，人家都说枕着梅姑娘织的花边睡觉，晚上能做美梦。
8: 这样。 你送我一副花边，那几百大洋我就不要了。
9: 嘿，你这是妄想。
8: 那好啊，你不给我花边也可以，那
6: 你就亲我一口。

0: 流氓，你放手，要不然我喊人了。
1: 喊呢？使劲喊呢！楚少爷对你耍流氓了，你喊的声音越大，知道的人就越多。我看你以后怎么嫁人。
0: 楚玉琪，你太卑鄙了。
1: 我就卑鄙了，我看街上的人他们谁敢管。
0: 你放手，我救命啊！
1: 谁呀、啊？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打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海运钱庄的楚少爷，官府都有我的人。
2: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鸟呢，原来是……
0: 呸！
2: 我陈一德最讨厌流氓，更讨厌你这种油嘴滑舌的流氓。滚！
1: 不是，陈少爷真的是误会。
2: 姑娘没事吧？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就到商会告他。我爹是商会会长，我们陈家最痛恨这种商界的败类。
3: 陈先生，谢谢你。
2: 姑娘，千万别说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人经商，先要做人才能经商，这是我们陈家的祖训。对那些商界的败类，我将建议所有工商界人士群起而讨之。
3: 你说的真好，先要做人才能经商。陈先生，今天真的特别谢谢你，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好，姑娘，你慢走。长福，查一下，她是谁家的姑娘？
4: 是。
5: 柳先生，柳先生，你知道吗？远东商行的陈少爷来了，说要和我们应城合开花店社。
4: 这是好事儿啊！听说远东商行和仁德洋行关系很好，和远东合作，花边社一定能办好。
5: 嗯，我本来以为办花边社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哎，刘先生，等花边社办好了，你也可以来给我们上课呀，跟我们讲讲外面的事儿，讲讲新时代的女性。
4: 可是，我觉得老爷不一定能同意。
5: 不会的。前天我去找我爹，说我想办花边社，我爹说应城没钱，现在远东跟我们合作，又不要我们出一分钱，这么好的事儿，我爹不会不答应的。
4: 老爷和你想的不一样，他是不愿意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
5: 那不行，反正花边社我一定要办，杨老师也很支持我。刘先生，你不是说新时代的女性要走出家门干一番事业吗？我就要做新时代的女性。
6: 他爹，我看办花边社呀，这是件好事儿，你就答应人家陈少爷吧，啊？哎，
7: 好是好啊，可就是不知道陈少爷安的啥心思。
6: 不管他安的啥心思，咱家钱庄要想好起来，那就得靠上个大户。人家陈家，在木平那是最有钱的主，这事儿啊，你就定了吧，啊？
7: 事情没那么简单呐！
6: 哎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啥事儿也干不成。人家外人都说，咱印城半死不活的，都是因为你。
7: 印城咋半死不活了？啊？印城这两年的生意好得很。我告诉你啊，一个老娘们家，以后钱庄的事儿你别瞎掺和。
5: 爹，你为啥不同意跟陈家合办花边社？
7: 一个姑娘家，跟陈少爷这种人在一起，爹不放心。
5: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陈少爷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不成啊？
7: 陈一德这些年在外边，咱不了解他的底细。
5: 爹，你没事吧？
7: 哎，没啊。爹现在身边就你一个闺女了，以后啊，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5: 好，爹，以后做事我一定多长个心眼儿，好吧？爹，那办花边社的事儿，你要是不想和陈家合作，那咱们就自己办，行不行啊？
7: 不行，花边社咱们自己不办。

0: 爹，你看那么多的姐妹，她们家里日子都过得困难，都盼着能把花边社办起来，赚点钱贴补家用呢。还有秋，我都答应她，我们一起办花边社了。爹，你就答应我吧。
1: 爹什么事都能答应你，就是这花边社，爹一辈子不答应。
0: 那我要非办不可呢？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憋屈在家里。
1: 你要不听爹的话。 甭想走出我这个家门！不出就不出，以后我的屋子你也不许进！你给我出去！梅，出去！梅，快点，给爹开门！快点！我不开门，我一辈子都不开门！
2: 看看你这孩子啊，把门开开，爹跟你说明白。
1: 你就是不讲理，你为什么不让我办花边社？哎，
2: 他爹，这是咋了？
1: 这个梅呀，他越来越不听话啊，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2: 是不是花边社的事儿啊？
1: 不给他办，他就闹，闹也不行。
2: 这还不都是你惯的？哎，
1: 怎么是我惯的呢？
2: 那咋不是你惯的？他当初上女中，那还不是你答应的吗？
1: 行了行了，话都说了800遍了，真是的。梅呀，你给我听着啊，你是周家的闺女，没有拴不住的理儿，知道吗？哎呀，
2: 他爹。
1: 好了。

0: 少爷，印城那边回话了，周老爷说花边社的事儿，您还是找别人合作为妙。如果少爷真的看中梅的花边，就把样子送到他家，让梅在家里勾好花边，然后送到咱们远东。
1: 我看中的不是花边，是人。
2: 程福，我听说楚家的海运钱庄跟印城是死对头。
0: 是，水火不容。凡是印城的客户想要在海运贷款，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1: 你去给楚家捎个话，就说我打算把海运的钱拿出来，都放到印城去，因为印城比他们有实力，放在那里保险。
0: 少爷，您的意思是想让周老爷尝点甜头，然后再谈花边社的事儿？
1: 嗯，正相反，我想让他先尝点苦头。
3: 回去告诉你们陈少爷，别狗眼看人低。这两天我们家里办丧事，海运的客户是流失了一点，但是有句话你得记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印城一辈子也比不了我海运。
0: 我们少爷不听大话，只看实际。楚少爷，不瞒您说，我们派人在你们海运和周老板的印城悄悄观察了三天，这印城的客户超过你们三成有。
3: 王昌福，你看到的那都是面子上的事儿。再派人观察三天，如果印城能撑得过这三天，我就算他命大。
0: 楚少爷，这话不能说得那么满吧？
3: 我楚玉琪说话算话。
0: 那如果到时候印城的客户还是比你们海运多呢？
3: 那你们远东就从海运把钱全部踢走。不过咱话又说回来，如果印城不如海运，那你们的钱可一分都不能动。
0: 哎，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3: 回去告诉你们陈少爷，如果答应我的条件，我送他一个月的利息。
0: 好，我一定转告。告辞。
4: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印城就会遇到麻烦。
5: 听楚玉琪的话，印城不但有麻烦，他还要对印城下狠手。
4: 哼，我就希望他下狠手，印城一败涂地，才会俯首称臣。
2: 小福，你去约一下谢警长，今天下午在望海酒楼，我请他吃饭。
5: 少爷想里应外合？
2: 不，兵分两路。
6: 陈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最后一道菜啊，子元兄，请笑纳。
6: 无功不受禄。陈少爷肯定是有什么事儿需要谢子元来办吧？
2: 帮我劝劝你老丈人，让他跟我合作。
6: 您说的是花边社吧？这个花边社对您就那么重要？
2: 钱对我很重要。
6: 您陈少爷挣钱的路子四通八达，还在意这一个小小的花边社？
2: 花边社对子元兄也有好处。
6: 陈少爷说的是这盘菜吧？
2: 够你用一段时间的了吧？
6: 那当然。但是我想不明白，你办花边社为什么非得找梅呀？我老岳父是个死脑筋，他只是不希望自己的闺女在外边混事儿。
2: 你呢？你也不希望吧？
6: 哼，怎么会呢？
2: 这么漂亮的小姨子进了别人的怀抱，你舍不得。
6: 陈少爷，您说笑了，梅是我小姨子，又不是我老婆，有啥舍得舍不得的？陈少爷，你是不是对梅有什么意思？
2: 这些银元没有一块是假的，我给你的好处，这只是一部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

0: 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
3: 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富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6: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8: 这都是咱俩的下子。
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啊？
1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8: 加入我，加入我！
1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2: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4: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6: 当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圆圆。
1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19: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1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

0: 吃一副超实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爹，我琢磨着这和远东一起办这个花边社呀，是个好事儿。
7: 陈少爷找过您？
6: 没有，我是听说梅这两天心里难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是怕这时间长了他容易憋出毛病来。
7: 这个陈义德呀，这么积极的办花边社，又点名让梅参加，我琢磨着不是个好兆头。
6: 您呀多虑了，我想这陈少爷就是想多挣点钱，想讨好仁德洋行，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儿。
7: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怎么想的咱不知道。
6: 爹，可是老爷，不好了，老爷，钱庄出事了，有好多人来对大洋，钱庄的银库就要空了。
7: 好好的，怎么一下子成这样了呢？
6: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说不给钱就砸他钱庄。
7: 去，让柳生去借。
6: 柳生去过了，别的钱庄都不肯借。
7: 一定又是楚玉琪搞的鬼。
8: 陈怀
9: 远，
1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你们的钱钱庄一定会给，连本带息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不行，钱庄的大洋还有急用。
11: 你有急用，俺们也有急用，
12: 今天不给袁大头，俺们就不走了。
10: 这位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时辰前你刚刚在柜上存了10块大洋，对吗？
11: 是啊，10块袁大头，是俺老婆让俺存的。
10: 那既然你有急用，干嘛还要存钱呢？
11: 哎，你问那么多干嘛？俺自己的钱，想存就存，想取就取，快把钱还给俺。
10: 这么多人对大洋，事先也没打个招呼。钱庄今天没准备这么多钱，你让我怎么给你呢？
11: 你想耍赖是不是？
10: 别动手啊，这可是应城钱庄。
11: 你耍赖砸了钱庄。
10: 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乡亲们乡亲们，
7: 不要吵不要吵，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
11: 有啥话好说？给钱走人！
13: 快给钱吧，周老头！不给钱就砸了钱庄！
14: 砸了钱庄！
15: 砸了钱庄！
16: 大家静一静！
7: 大家静一静！
16: 钱庄，
7: 钱庄确实碰到一点困难，请大家多多帮忙啊！帮帮忙！
17: 不是俺们不帮你，可俺们家里也有急用啊！
13: 对啊，家里也有急用啊！快给钱吧！
7: 给钱！要不这样啊，乡亲们存在印城的钱，我给大家提高一分利，怎么样？
18: 他们涨一分，咱们加一块；他们涨两分，咱们就加两块，明白了吗？
19: 明白，
13: 行吧。
11: 远水解不了近渴，
13: 这一分利也太……
11: 别说给俺一分利，就是给俺两分，俺们也不能等。
17: 你给再多钱也没有用，俺们今天就要献大洋。
13: 对，就要献大洋。
7: 我求求乡亲们了啊！今天放周某一马，周某终身难忘。
11: 周老头，您这是啥话？
17: 周老板，你这意思，俺们是诚心和你过不去是吧？
11: 你要是这么想，俺们不但今天砸了你的钱庄， 而且以后在这条街上也不可能再有印城钱庄了。
8: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6: 大人，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7: Yes.
9: 怎么样？怎么样了？到底？我爹咋样了？
6: 哎，
14: 他这急火攻心呢。养几天啊就好了。
6: 这些闹事的王八蛋，我非抓住他们枪毙不可。
14: 现在还不是急着抓人的时候，咱们现在是救人的时候，可不能让周老爷啊再着急上火了，否则他这个身体啊可就难说了。
9: 你慢走啊，
14: 请留步，留步，照顾病人要紧。
9: 谢谢啊，大夫。
6: 慢走啊，大夫。
14: 哎，
8: 还钱！
15: 更相信，
19: 更相信，
15: 更相信！
19: 我保证，过了今天、明天，一定把钱给大家。
11: 哼，你保证有个屁用！再不给俺们钱，俺们还去找周老板。
19: 对，
8: 周老板，
19: 周老板，周老板，
15: 周老板，
19: 周老
15: 板，周老板，周老板，
19: 兄弟们，就算我求大家了，老爷身体不好，再经不起折腾了。
11: 哼，你们老爷身体不好，俺身子还不好呢。再不给钱，我也要疾病了。看病的钱你全掏。
19: 就是大哥，你开玩笑吗？您这么棒的身体，怎么会生病呢？
11: 你不信啊？俺说病就病，这就躺你们家老爷床上去。走，去周家。
19: 大哥，
11: 走，走。
19: 有话好好说。
11: 有话好好说。行，您看钱啊，给俺钱。
8: 把钱，
19: 给钱，
8: 给钱，
19: 给钱。
9: 子渊呐，咱家现在就你这么一个顶用的男人了，你倒是快想个办法呀！
20: 办法倒是有一个，我就怕我爹不答应了。
9: 这都啥时候了，还管答应不答应？只要能救人就行。子渊，快说。
20: 只有去找陈家，陈家是咱牧平最有钱的人家，只有他家把钱存到咱秦庄里。哪怕只有一天，这取钱的风波才能平息了。
9: 好啊，那你赶快去找他们。
20: 梅，你的意思呢？
21: 都到现在了，还有啥说的？那你赶紧去啊！
9: 你赶快去吧。
20: 行，那我去了。
9: 哎，
22: 你看看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谢厅长，你应该早点来找我。
23: 长福，赶快去告诉账房。把咱远东的钱都存到银城去
22: 啊！不管多少，都拿回去救急。快去！
23: 是。
24: 陈少爷，你行啊，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但是你这招够毒的，差点要了我老岳父那条老命。
22: 这话可不能瞎说呀！我是那样的人吗？打死我陈一德！我也想不出这样的损招啊！几对银元肯定是海运的楚玉琪干的，他是想报复你。
24: 楚玉琪？
23: 嗯，
24: 我怎么觉得他没这个胆子啊？
22: 楚玉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为了挣钱，连他老婆都敢卖啊！
24: 你说的也是。一会儿我就去找这个楚玉琪，我要让这小子吃吃苦头。
22: 哎，谢警长，这是后话，现在最要紧的赶紧救老爷子。
24: 得，陈少爷，大恩不言谢，告辞了。
22: 嗯，快快快，一定要先救老爷子啊！
24: 知道了。
19: 出去就出去。陈义德这个混蛋，这不是明摆着拆我的台吗？他要是不把钱给印城，印城今天就死定了。
25: 我说少爷，我认为这陈少爷他是另有想法。
26: 有啥想法？他这是给我脸色看，让我乖乖听他的。
19: 他这可不单是给咱海运脸色看，他这是做给牧平所有商家看的。
25: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

0: 养着，他还想通吃，
1: 他也不怕撑死他。
2: 少爷，看来这次他是要和印城联手，咱可得早做准备啊。
1: 怎么个准备法？
2: 得找个大点的靠山，不然咱海运还真抗不过他们。
1: 那这么说，你有路子？
0: 这路子倒是有一个，我呀有个亲戚在烟台，他那叫东亚株式会社，在那儿做事儿。
2: 他认识东亚的总裁三木先生。
1: 三，你是想拉日本人做靠山？
2: 您可别忘了，那陈义德的靠山是仁德洋行，只有日本人的公司才能压得住他。
3: 各位，今天让大家来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1: 这位是海运最大的新股东，烟台东亚洋行的总裁三木先生。
3: 三木先生掌管着日本国在烟台港口所有进出口岸的权利。
1: 三木先生的生意不但在中国，在日本乃至整个东南亚都非常的有市场。今天让大家来呢，是跟三木先生交个朋友，以后咱们好共同的发财。
3: 来，大家共同举杯，为了三木先生的到来，为了咱们共同发财。
4: 来来来，
5: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4: 来来来，
5: 干
4: 了！干了。
6: 柳先生，
7: 二小姐，
6: 去钱庄啊？
7: 老爷怎么样了？
6: 好多了，都能自己起来吃饭了。
7: 那就好，麻烦小姐告诉老爷，中午我过去看他。
6: 好。哎，柳先生，我爹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我爹同意和远东合作一起办花边社了，地点就选在女中我上学的地方。
7: 太好了，恭喜。
6: 我爹说让你陪我到女中去看一看。
7: 叫我一起去？
6: 对啊，我爹说了，只有你陪我去，他才放心。
7: 那好吧，我去钱庄交代一下，就陪你过去。
6: 好。杨老师，
8: 哎，你怎么在扫地呢？
9: 小工有事，我替他。
6: 杨老师，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学生。
9: 学生？
6: 就是他。
10: 打死你！
11: 我
10: 打死你！
11: 我的！
1: 抓人！
12: 走！
9: 美，你是知道的，咱们女中不收男学生。
6: 他不是来上女中的，他是来学写字的。杨老师，他也喜欢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的还不错，不过不如你写的好，所以我才让他来给你当学生。
9: 他是干什么的呀？
6: 他是我家账房先生，济南来的，叫柳胜。
9: 柳胜，我听说前两天警察局抓过他。
6: 哎呀，那是我姐夫抓错了，他就是来找他表哥的。杨老师，我觉得他人不错，秋就是他救上来的，孺子可教，你就收下他吧。杨老师，
9: 啊。咱们去你的花边社看看。
6: 好。哎，柳胜，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9: 应城的账房，是不是他就是上面派来的？我应该见见他。
13: 谁？

各位，在今天这个高兴的日子里，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尊贵的客人，烟台仁德洋行的马茂兰先生。

0: 40多年前，马马兰先生的父亲，也就是老马马兰先生，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到烟台。老马马兰先生在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把欧洲的花边技术带到了烟台。16年前，老马马兰先生去世了，他的儿子，就是站在我身旁的大马马兰先生，继承了他父亲的仁德洋行，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承诺，把烟台的花边推销到全世界。尊贵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和印城千庄的梅小姐共同创办这个花边社，我们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像老马马兰先生一样，把上帝的福音带到我们这里来，变为我们牧平百姓的真实生活，让贫困从此在牧平消失。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走，
0: 梅小姐。I introduce to you. This is my partner, Miss May.
1: 梅小姐，你这样那么勇敢，担当起花边事，我很佩服你。
3: 谢谢。马马兰先生，应梅小姐的请求，我会尽全力去帮助她办好花边社的。
1: 请问这位姑娘是？啊，
3: 她叫秋，是我的同学，她花边织得非常漂亮，特别好。
1: 那么漂亮的姑娘的花边肯定很漂亮。
3: 谢谢马马兰先生的夸奖。
4: 哎，看什么呢？看戏。
3: 陈先生，认识一下。
0: 我们已经认识了你的同学。
3: 哟，
0: 你的同学。
3: 哟，大婶儿，你咋这么不要脸面呢？啊，这是女人家待的地方吗？跟娘回去。
5: 娘，
3: 大婶儿，你别误会，这是花边社的成立大会，是我让秋来的。
6: 你让她来的。那也不行，这丢人现眼！回去，
5: 娘，
3: 大婶儿，
6: 这是不必要的。
3: 秋，大婶儿，
7: 刘先生，我不能收钱，我这钱就不能收了，
8: 你就当是俺
7: 一把心意嘛。
8: 哎呀，不是，这钱你……
3: 俺咋办？换门风了？今天是花边社成立的日子，是没邀请俺参加的。
6: 俺没让你参加，你就参加呀？啊，没他可以丢人现眼，咱家的闺女可不能丢人现眼。
7: 吵什么吵？也不怕别人笑话。
6: 他爹，你是今天没看见呀？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洋人喝酒，还有姓陈的，他竟然还……我都没脸说。娘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去花边社。
3: 不去就不去，死家里才好呢。
6: 你说啥呢？
7: 求他娘！
6: 你看我怎么
7: 跟他娘好的？求他娘！
6: 好好说管用吗？啊，都是你惯的。自打上了这个女中，她是横草不拿树草，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她就是不干正经事儿。
7: 这孩子咋就不干正经事儿了啊？
6: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就她这么个在外面丢人现眼法，谁敢娶她？这学不是白上了吗？不行，俺得跟她说清楚。
7: 秋姐啊，俺去，俺去行不行？你先回去。啊，你先回去。
6: 行，你跟他说明白了啊，要想嫁个好人家，他就得安分守己。打今儿起，他不许再离开这个家门半步。
9: 秋，吃点饭吧。
3: 不饿。
7: 哎，又说气话，这都3天了。咋能不饿呀？
9: 秋，爹知道你心里难过，这对你娘也有气。可话又说回来，你娘虽说她脾气大点，这说话也不中听，可是她不是没有道理呀。为了供你上学堂，他连鸡蛋都舍不得吃，你也应该替你娘想想啊。如今这世道， 要想出人头地，除了有学问，还得嫁个好人家。
2: 早知如此，我就不进学堂了。
9: 你娘不让你去花辫社，那你就在家先帮爹卖药，行吗？
2: 不会。
9: 秋，从昨天到今天，爹就是说不到你心里去呀。你不原谅你娘，不去卖药，可你总得吃点饭吧？啊！爹求你了。

0: 你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认识你。
0: 俺认识你，你叫秋，俺到你们家抓过药。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走吧。
0: 秋，俺娘说过，这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遇到啥事儿挺一挺就过了。咱可千万不能再……你说是吧？那天的事儿，俺也知道，俺帮不了你，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再那样了。咱们女人这辈子不容易，要活下去，好好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桃。咱们两家住得挺近，就隔一条街。
1: 桃，我以后再也不会跳海了，就算遇到天大的事儿也不会了。
0: 就俺听俺娘说，你也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应该比俺们想得多，看得远。
1: 人啊，有的时候不是想不开，是迷糊。
2: 虽然秋没能参加花边社，退梅十分难过，但是很多穷苦人家的姐妹都来到了花边社，她们在花边社干得很开心，这又让梅感到了欣慰，因为她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3: 谢警长，你看看吧，游击队又开始活动了。
4: 咱木瓶有吗？
3: 上面让咱查，那就是有。
4: 我听说展师长的81师又进山了，局长，您放心吧，这游击队啊，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全都打跳蚤，有劲使不上。谢警长，那个姓柳的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啊？
4: 没有，除了印城钱庄，他就去了一次女中。
3: 他去女中干什么？
5: 啊，是这样，远东的陈少爷和我老岳父在女中搞了个花边社，让他过去看看。
3: 这个时候，姓刘的来到了木屏，

0: 能放松。
1: 我明白。
2: 是。
3: 下山了
4: ！龙队怎么又来
5: 了？哎，得抓他们的！
6: 还有悬赏呢！
5: 哎，五十块大洋！
7: 你到了木平以后，除了开展抗日救亡外，还要想办法去见一见昆云山的红军游击队，那是我们武装抗日的活主。一旦抗日的强程打响，他们就是胶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5: 哎呀，这么多钱！
6: 是啊，对啊，
5: 这钱不好挣。但是我要发现他们，我要输了，我就拿到这钱了呀！
8: 俺这没有杯子，只有碗啊。
1: 韩生哥，
8: 嗯，
1: 我来呢是想跟你打听件事儿。
8: 啥事儿？你说吧。
1: 二表哥海亮。你最近见过他吗？
8: 你问这干啥？
1: 啊，我在北平的时候啊，有个老乡跟我说，海亮参加了昆嵛山的红军游击队，有这事儿吗？
8: 这事儿，俺也听说过，但是这事儿不能乱说呀，知情不报，那是要蹲大牢的。
1: 我知道，可是海亮不是跟你关系好吗？他什么都不瞒着你，你帮我打听一下。海亮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小海，
1: 哎，你我都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叫我小海，叫柳胜。
8: 柳胜，现在整个胶东都在查游击队共产党，你在印城钱庄好好干你的账房先生，要不然再被警局抓走了，俺可真帮不了你了啊！
1: 你放心吧。我一定在印城好好做账房。不过，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乡，让我给海亮捎个话。受人之托，要是不办的话，我就没信誉了。
8: 行，那俺告诉你，海亮现在还在游击队。但是你的话，俺没法跟他传呀。
1: 海生哥，实话跟你说吧，我和海亮是一样的人。
8: 啥？
9: 海生哥，海生哥，
8: 老四，你咋来了？
9: 你家出事了，你爹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8: 俺家出啥事了？
9: 你爹没说，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让你赶紧回去。
8: 啊，行，那俺知道了。来，坐下，喝口水。
9: 不了不了，俺城里还有事儿，你可要快点，你爹挺着急的。
8: 好，你慢走啊。
9: 啊。
8: 刘胜
1: 啊，
8: 你先回去吧，俺收一下东西，回家看看，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
10: 这柳胜和林海生都说什么了？
11: 没说啥，伙计说他就是催账去了。
10: 然后呢？
11: 然后他又到别的店要账去了。
10: 行，你先去吧。
11: 对了，警长，
10: 嗯，
11: 还有一件事啊，就值得咱怀疑。
10: 什么事儿？
11: 那个柳胜啊，离开草编店时间不长，林海生啊，他也离开了草编店，而且啊，他回家了。
10: 嗨，这回家算什么事儿啊？
11: 我打听了，那个林海生的家就住在昆嵛山林家矿那儿啊，那儿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
10: 昆嵛山林家矿。

0: 站住！别动，把手举起来。站过来！你干什么的？啊，是两位老总啊！俺回家，家里有点事儿。回家？我看你是游击队的。老总，看你说的。
1: 俺咋是游击队呢？俺家里真有事儿，俺是从木平赶回来的。哎，俺家就在前面。少过来这套，我看你就是土匪。走，跟我走。哎，老总，俺真不是，俺家真有急事儿，俺是连夜赶回来的。啊，老总，俺这有证明啊。这个够吗？
0: 你住哪里啊？
1: 就在那前面，那边那个钢门台，那就是俺家。
0: 走吧，带我们去看看。
1: 啊，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够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4: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4: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4: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5: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4: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4: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4: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4: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那这
4: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4: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6: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了今天

0: 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1: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 14.2 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2: 对，
1: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 4.3 倍，不用多说吧。
2: 对，
1: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0: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1: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 12.1 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0: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三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0: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是，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

0: 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
0: 今天还是得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2: 哎，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十九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0: 我跟你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2: 嘿，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就成了，是不是？
1: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
2: 嗯，
1: 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3: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
0: 嗯、
3: 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0: 对，
1: 没错。
3: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3: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
1: 对，
2: 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哎
1: 油菜、
2: 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呢、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二十。

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就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一枪
1: 枪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4: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在下，
1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接着我，
19: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20: 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2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2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8: 哎，两位老总，这就是俺家，来来来，哎，请请请请请。爹娘啊，回来了，来来来，两位老总里边请，里边请。
0: 孩子他爹，我对不起你。
28: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咋了咋了咋了啊？家里出啥事了？你说话呀，哭啥呀哭？爹，咱家出啥事了？你们说话呀，这到底是咋了？到底出啥事了啊？妮子，来，妮子，你告诉爹，咱家到底出啥事了？
3: 你哥
28: 他咋了？啊？
3: 哥他没。
28: 你哥到底他咋了？你说呀，孩子。啊？
4: 石头他长了场疾病，俺没来得给他请郎中，孩子他就走了。
6: 走啊走啊，哎
28: 呀，这咋可能呢？啊，这咋可能呢？上个月我回来，石头还活蹦乱跳的，咋就说得病就得病，说走就走了呢？啊，这不可能啊！你告诉俺这不是真的，你说话，你告诉俺这不是真的。
4: 阿爹，不怪俺，他真的走
28: 在哪儿？我要去看看他。

道，爹知道你平常最爱吃苹果，可爹总是没时间回来。今天爹给你买了好多苹果，你看这些苹果又大又脆又甜。吃吧孩子，今天你就吃个够，吃完了爹还给你买。

0: 爹，忙了一天了，吃碗面吧。他爹，想开点儿吧，石头已经没有了，你就是想白了头，他也回不来了。吃口面吧，爸。
1: 是是是，你就知道吃啊！闺女养得好好的，儿子全给养没了，你还叫俺咋吃啊？俺还吃得下去吗？
0: 俺知道是俺不好，俺没看好石头，俺对不起你。
1: 对不起，孩子就能活了？
0: 爹，是俺不好，是俺不好。你吃口面子骂俺。
1: 俺爸，你孩子能活过来吗？啊？俺就算打死你，他现在也活不了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让你去。
2: 海生啊，你凶个啥呀？这事儿怪不得石头娘了，我实话跟你说。
0: 爹，石头爹，你别说了，都是俺不好，都是俺不好。
2: 哎呀，石头娘，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哪个当娘的他不护着自己的孩子啊？啊，这都是天灾人祸，是老天爷他不让我有孙子啊。

0: 小兔崽子，你想干啥？不想过了，你给我滚！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份家业都是老子的。瞪什么眼？在外面待了几年，你觉得有本事了啊？看不上你媳妇了？我告诉你。
1: 你媳妇是老子给你说的，有本事别戳上你媳妇，戳上我来。你要是觉得有本事，找一房顶回来我看看。
0: 没本事就和你媳妇好好的过，别整天发脾气甩脸子的。这个家我说了算。
2: 你说的媳妇儿，
0: 俺不要了。谭生，谭生，你给我回来，臭崽子！谭生啊，你回来，你回来。
3: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走，你走吧，别再进我这个家门，我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2: 爹，别生气了，石头没了，海生心里也不好受。他
3: 不好受，谁的心里能好受啊？你这当娘的心里更难受。爹。 俺没啥不好受的，俺都想开了，石头没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不过咱家的日子还得往下过，爹，回屋吧。
0: 汉生媳妇儿啊，你应该让俺把石头死的真相告诉汉生啊，这样。
2: 他就不会埋怨你了，爹。这咋能说呢？石头是给国民党打死的，汉生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去拼命啊？爹，俺已经没有儿子了，不能再让你老人家也没有儿子呀。
4: 大哥，韩生，海亮，
5: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让你站住，没听见？啊，
4: 老总，咱们见过面，你忘了？
5: 严肃点，长官问你话呢。
4: 啊，干什么呢？俺回木品，回木品，回木品，你怎么往回走？俺东西忘家了，回去拿东西。
6: 有人！追！手榴弹！
4: 假的，给我追！是，快快追！给我上！是是是！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别跑！站住！
6: 站住！快！他在那儿！站住！

0: 见你了，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1: 报告，报告，三营长，王团长命令你们营立刻集结兵力进攻对面的山头，那里发现游击队的大部队。
2: 有多少人？
1: 有100多人，还有土炮。团长命令你们动作要快。
2: 知道了，告诉团座，1个小时拿下对面山头。
1: 是。
2: 连长，
3: 到。
2: 命令203连从左右两翼进攻对面山头。
3: 是。

0: 队长，看来这敌人一时半会不会下山了。粮食可怎么办？村子里面驻扎的全是国民党军，我今天一进门就他们就打过来，要不是你声东击西，我差点就交代了。
1: 那就进趟城，想尽一切法子也要弄到粮食还有药品。
0: 那进趟牧品去找俺表哥，他应该有办法。
1: 你表哥可靠吗？
0: 他知道俺是游击队，之前给俺送过钱。
1: 好，咱明天下山。
2: 爹，您尝尝，这是我同学王炳章送来的龙井，今年的新茶。
3: 嗯，不错，是今年的新茶。
2: 爹，我同学还捎话说，过两天他可能还来牧平，到时候再给您带二斤过来。
3: 我记得你那个同学好像是国军的营长吧？
4: 对，他现在已经是团长了。
3: 你记住，商人和军人打交道，没有不花钱的礼物，只是早晚而已。而且，你花的钱要比他多出好几倍呢。
2: 爹，我记住了。
5: 哎，林老板，这几天咱们的生意不错，一天能挣五块大洋，你咋不高兴呢？
6: 你不懂，这跟生意没关系。
5: 哎，林老板，是不是家里的事儿啊？林老板，有啥事别闷在心里，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这老人说，愁一愁白了头，再大的事咱们也得想得开啊。
6: 你帮啥帮？你帮你自己吧。回去睡觉，回去睡觉，啊，快来！
5: 哎，林老板，
6: 走走走走走，
5: 这账还没算完呢，
6: 明天再算。

0: 你自己得找个媳妇儿，你烦不烦呐？俺说俺困了，俺要睡觉了，快快睡觉去。
1: 表哥，是俺。
0: 海亮，
1: 我开门啊。
0: 下午没事吧？
1: 真是太危险了！有余队长在呢，我就没事儿。你说你
0: 胆子也太大了，现在满大街都是告示，官府到处在抓你们。你，
1: 表哥，你别担心，俺一会儿就走。不是担心俺，俺是担心你。俺院子里住着伙计，人多嘴杂，不安全。前几天宋局银行的老板被抓了，听说就是伙计告的密。这事俺听说了。长话短说。
0: 表哥，你想想办法，给俺弄点粮食，还有药，这枪伤的药越快越好，邮寄队急等着用。哦，这粮食倒没问题，俺想想办法。只是这药现在木瓶没有啊，得到烟台去买。可是，俺这草编房这几天也离不开呀。
1: 这样，你借俺点钱，俺自己去烟台买。
0: 行，你要多少？
1: 50块大洋。
0: 50？这么多呀？
1: 哎呦，表哥。
0: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俺买次药很不容易，又托很多人。行，俺想办法。明天，啊，明天不行，后天中午，海边那个礁池旁，俺等你，行吗？行，
1: 那俺先走了。
0: 行，你小心啊。
2: 上面又下来文书了，游击队已经离开了昆玉山，化整为零，躲得住，无影无踪了。
3: 这么说，展书堂的81师又扑空了？
2: 游击队是太狡猾了。
3: 您说这游击队会不会来咱木坪啊？这里可距离昆玉山最近。
2: 这次真有可能啊！81师独立团的王团长明天就到达木坪，
3: 为了游击队。
2: 一是搜查游击队，二是筹备粮饷。筹备粮饷有商会的，咱不用管。不过，搜查游击队要是警察局能抓到游击队，谢警长，这升官发财可就离咱不远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把所有的弟兄们全派出去，争取多抓几个游击队。
2: 不用几个，一个就行。
4: 明白，
5: 刘先生，忙着呢。
4: 啊，李老板，<笑>这次是来还钱还是借钱？
5: 哼，
4: 这是话不带方便。好，里屋说去。
5: 算了，咱们还是外边找地方再说吧。好，也好。
4: 邱顺子，
5: 哎，李老板找我有点事儿，你先照顾着点啊。
6: 好嘞。
0: 海亮真的来了，不但来了，俺向俺借过这块大洋，说他们有急用。
6: 你没跟他提我呀？
0: 没有。哎呀，
6: 你要跟他说我在木坪，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俺当时想跟他提，可俺草编团住着伙计，人多不方便。再说俺俩就待了一单元功夫就走了，所以俺就没提。不过俺俩约好了。
7: 明天在海边见，到时候俺再告诉他你在木坪的事儿啊！明天我也去，
8: 那不行，事先没商量好，海莲会埋怨俺的。哎呀，
7: 不会，我们都是自己人，你放心吧。
9: 老板，
7: 哎，拿壶酒。
9: 好嘞，
7: 最好的啊。
9: 好。
7: 啊，郑警官呢？
10: 是你们哥俩？
7: 来来来来，坐下，喝两杯吧。
9: 来坐。
7: 哎，不，我还有公事啊，你们自己喝。
10: 啊，那行，那你忙啊。
9: 来，
10: 长官，您的酒。
9: 来，
10: 老板，先记账上，回头。

0: 一起接啊。
1: 好，慢走啊。
2: 走，不见了，慢走。
3: 钱的事儿有着落吗？
0: 没有，这几天啊手头特别紧，七凑八凑才凑了20块大洋，我都愁死了。
3: 剩下的30块，我想办法。
0: 那好，明天中午咱俩一起去海边，你可一定把钱拿到手，海亮他们真的有急用。

0: 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人的。
2: 梅姐，梅小姐，嗯，找你呢。
3: 快去干活吧。哦，
0: 你是印城的账房吧？
1: 是，陈少爷。
0: 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懂得规矩。花边社都是些女孩子，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1: 照您的意思，您也不敢来。
0: 我是他们的东家，我怎么不应该来啊？
1: 花边社的东家不只是你们陈家，我们印城也是，是印城的周老板叫我来的。
3: 真精彩！
4: 按我们杨老师的话说，这叫旗鼓相当，只不过是柳胜略胜一筹。
0: 我是不愿意跟他纠缠，一个账房也不值得我纠缠。我们进去吧，看看花边织得怎么样。
4: 陈少爷，既然柳胜是代表印城来找我的，肯定是有事儿，你先进去吧。说吧，什么事儿？
1: 这儿不方便说，咱们去那边说吧。嗯。
4: 你圈山抹岭绕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向我借钱啊？
1: 我有急用，你看，你能借给我吗？
4: 你是印城的账房，在柜上拿30大洋很容易啊。
1: 正因为我是账房，所以我更不能随便从柜上拿钱了。
4: 那，你表哥是老板，他肯定有钱。
1: 别提了，我表哥手头紧，现在还欠着咱们印城的钱呢。咱穆平，我也没有其他的熟人，只能来找你了。
4: 好吧，那我就借给你，回去之后我给你送过去。
1: 谢谢梅小姐。
5: 啊，对，这件事情
1: 先不要告诉你父亲。
4: 好，我知道了。
1: 也不要告诉陈少爷。
4: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我谁都不告诉，行了吧？
1: 行，那我先走了，柜上还有事。

0: 没。
1: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家里的事儿。陈少爷，织的花边你都还满意吗？
0: 没。以后你不要叫我陈少爷，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2: 这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你对那个账房都可以叫他名字，为什么不能叫我名字？
2: 好，我以后就叫你名字。嗯。

0: 进来。
1: 等着急了吧？钱给你拿来了，数数吧。

0: 我数完了。
1: 你就这么数钱呀？
0: 啊。
1: 那好，那你说这有多少钱？
0: 29块。
1: 怪不得我爹说你是奇才呢，你用手掂一掂就知道多少钱了，奇才，真是奇才。给你。
2: 哎，雕虫小技，我呀，一猜就知道你藏了1元钱。
0: 哦，对了，二小姐，我给你写上借条。
1: 哎，不用了，我们之间就不用写这个了，我信你。
0: 那不行，你说过，我是应城的账房，做事情得按规矩来。
1: 哎，你先别写。
0: 怎么了？
1: 借条可以写，但是钱数不能写。
0: 为什么呀？
1: 钱庄有规矩，借钱是要有利息的。
0: 利息当然要有，不过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钱，那就按月计息吧。
1: 不行。
0: 那就按天。
1: 也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呀？
1: 钱数先空着，等还钱的时候，我想按月就按月，想按天就按天，到时候连本带息一起填上。
0: 行，听你的。
1: 德胜，
0: 嗯，
1: 我想问你件事儿。
0: 你说。
1: 你都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媳妇儿咋不来看看你啊？
0: 我还没媳妇儿呢。

0: 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不然您要赶我了。
1: 多谢二小姐。
0: 刘胜，你以后不要叫我二小姐，叫我名字。
2: 你呢？过来，
3: 走。你过来，
4: 站住！
3: 看看，
4: 干啥的？
3: 拿着看看。
5: 乡下来的，去城里给我姨送点东西。
3: 走吧，走吧，
4: 啊，
2: 走吧，走
4: 吧。
3: 站住！
4: 哎，
3: 干什么去？上去。
4: 站住！站住！说你呢，挑担子那个。
3: 站住！
4: 过来，过来，过来，快点！
6: 快点！说你呢，听不见啊！
3: 那个呢？
7: 曹总好。
4: 乡下来的吧？
7: 是。
4: 干什么呢？
7: 进城做点生意。
4: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
7: 做点草编的生意。
4: 草编是吗？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7: 哎呦，老总，这话可不能乱说。哎，就是进城做点生意，怎么可能是游击队呢？
3: 来来，走吧，走吧。
7: 这是俺刚卖的钱，没多少。
5: 没了。
2: 过来，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去哪？
4: 警察局。
8: 花一样的女人。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1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

0: 咱们移步到健康室，
1: 走
0: 走
1: 走。
2: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2: 要不就50的，
3: 嗯，
2: 要不就100的，
3: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2: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

0: 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398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985.6 ZL2017-2-1905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

0: 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1: 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

0: 车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仪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0: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6: 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 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锤
17: 好消息呀！啊，
18: 今儿我，
19: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0: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2: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3: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5: 现在特别好，
2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5: 有这点击太好了，
27: 真的挺好。
28: 谢谢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9: 我就想离开他。
3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2: 哪有一枪枪你砸出来？
31: 天降巨款是馅饼，
32: 1.3亿啊，
31: 还是陷阱？
2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3: 闹着人仰马翻。
3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姓名段洪山，出生年月日1978年1月29日，住址五岩市语言区幸福里小区，职业检察官。这个是。

0: 不属实。28日清晨6点半，你浑身是血，开车抵达段柯镇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东郊渔场
1: 误杀了一个人，
0: 是否属实？死者是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事发当天你会出现在离市区那么远的东郊渔场？不说话，沉默，挺有经验。哎，这两天忙着搬迁，有点乱。来这边。哎，这个雨下的有点大呀，今天。
2: 是啊，领导。
0: 嗯。来这边。哎，小兰，我正找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跟着方凌渊副检察长从省院下来的检察官助理周正。
2: 你好，我是周正。
0: 啊，少兰，你去把江庭案的资料整理一下，交给小周。
3: 凤姐，这是你养的鱼啊？
4: 啊，那是江婷托段红山养的，他又搬到我这儿了。

0: 这个鱼是哪找到的？江婷家的阳台上。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公检走了。
2: 哎。哎。

0: 方副检察长是五研三中毕业的。
1: 啊，是，怎么了？
0: 我女儿小升初，想考五研三中，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得上录取线。小林，
2: 段主任，
0: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认识江婷和张远吗？
2: 不熟。

0: 给你介绍一下，
1: 方凌渊检察官，是检察院的。
2: 为什么还要查？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0: 你别紧张，就是过来再跟你核对一些细节。别紧张。
2: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3: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图书的不错，在里面要找到镜子和梳子不容易吧？
2: 这是我的习惯。
3: 你被关了这么些天，也没有和律师的来往记录，怎么那么确定能够无罪释放呢？
2: 他们告诉我有目击证人。
3: 证人的证词会害了你。
2: 不可能，不可能。
0: 江婷，别激动啊。
1: 方副检察长只是假设，
0: 那么激动干什么？
2: 不管证人说了什么，我都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当然可以回家。
3: 你养的是什么鱼？你跟段主任说过吧，你很像那条鱼，很心疼那条鱼，害怕它被淹死、饿死。这么关心这条鱼，你不知道是什么鱼？我告诉你，蓝鳗龙鱼，光线过强会让水温升高，水中的含氧量降低会导致鱼应激性死亡。你把它养在哪儿？阳台边，让阳光直射，不怕它死啊？
0: 看你和江婷刚才的状态，不像你说的那么不熟啊。
3: 可能是你的错觉吧。
0: 他见到你之后，反应挺强烈的。
3: 那你应该问他呀。
4: 段主任，走了。
0: 回家。
4: 回见，回见。
5: 我开吧，段主任。
0: 好。
3: 14年前。江婷也是证人之一，那这些信息当时。

0: 梅征。
1: 啊，怎么称呼您？
0: 方凌渊。
1: 啊，方检察官，你好。是江婷的案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和江婷认识？
1: 我是认识他呀，我是他的邻居。
0: 我是说，你早就认识江婷，他的那条蓝鳗龙鱼是你送的吧？你和段红山还有李慕峰认识，并且关系很密切。
1: 这些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明白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如果还有别的问题，请让检察院发文传唤我，而不是在这没有证据的询问。
0: 段红山被举报了。举报的内容对段红山不利，而且举报内容跟你有密切关系。没关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知道我在哪儿。

0: 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谢谢。
0: 洗个热水澡，感觉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0: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
2: 嗯，好。
0: 什么东西啊？
2: 漂亮不？
0: 挺漂亮的呀，哪儿来的？
2: 李慕风哥给我的，保佑我面试顺利。
0: 李慕风？
2: 嗯。
0: 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
2: 就下午放学。
0: 他去学校找你了？
2: 嗯。
0: 我今天下午才刚见过他呀。
2: 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哎，但是莹莹啊，如果以后李慕风哥哥再过来找你的话，你都跟爸爸讲一声。
2: 好，
0: 那好了，吃吧。
2: 行。做什么菜啦？

0: 他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去哪
0: 儿？我出去见一个朋友，很快就回来。你把药喝完之后，尽快把作业写完，9点之前准时上床睡觉，听到没有？
1: 好，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好。
1: 别忘了明天的面试。
0: 忘不了啊，那你也别忘了啊，明天把秋裤穿回来。那春捂秋冻，老话说的，你看今天下一场雨，一下多冷啊，一下就感冒了，是不是？你光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等你老了之后腿疼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悔了。
1: 好的，爸爸，我会穿的。拜拜。
0: 拜拜拜拜，晚安。

0: 都几点了？
1: 爸爸。

0: 哎，我来。来。
1: 林毅，你又迟到了。
0: 看看表，7:58，还2分钟呢。
1: 你没看见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吗？
2: 而且段主任都还没来，算什么迟到？
3: 对呀、啊，段主任约我们一起，他今天怎么还没来？
0: 去公检那儿。
4: 少兰，吃早饭了吗？
3: 谢谢方副检察长。
4: 来，林毅。
0: 我不吃玉米。
4: 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段主任呢？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他呀。
2: 他从来不迟到。段主任是一个优秀的、严谨的检察官。
3: 段主任比较喜欢亲自去现场确认。
4: 什么东西？
3: 他应该亲自去现场了。
4: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别那么紧张啊。我就随便问问。
5: 雷律师。
6: 不会敲门啊。
5: 莹莹来了。
6: 莹莹。
5: 妈。
6: 怎么了？
5: 爸爸不见了。
6: 什么意思？怎么还哭了呀？
5: 昨晚吃完饭，他说他要出去一下。我本来想等他，可实在太晚了，然后我就睡了。今天早上他的床铺还和昨天一样，我这样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今天下午有面试，他答应过我会来的。

0: 爽姐，
1: 莹莹
2: 返红山呢？
0: 没来上班呢，我还说问莹莹呢，
2: 她不见了。
0: 啊？
2: 昨天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
0: 那她是不是出去办事了呀？
3: 丁一，你跟段红山在一起这么多年，她有过这样无缘无故失踪吗？
0: 没有。
3: 她是工作狂不顾家，但是只要答应莹莹的事情，从来不会缺席。
0: 那姐，我们……
3: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段国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电话打不通啊，他失踪了。
0: 那
3: 报警啊，快点儿！
0: 行行。

0: 这样会吓着他的。
1: 啊，是吗？我只是想看他们有没有死。
2: 昨天我联系了段主任，
0: 我想约他见面。我们本来约在一个小酒吧，可我一直等到凌晨，他都没有出现。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有接。
1: 你找他干嘛？
0: 问江婷。
1: 你是想问他的过去啊，现在，还是以后啊？
0: 如果我不继续做证人，那他会怎么样了？

0: 是因为他诬陷过你吗？
1: 只是问问。
0: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一切，还有你说的是不是真相？
1: 那14年前呢？江婷做的证，就是真相吗？
0: 看来他的证言让你吃了不少苦。所以你就去了水族馆工作，遮上脸当了一个潜水员是吧？
1: 觉得当一条鱼挺好的。
0: 在那工作遇到过段红山吗？你跟江婷是共吗？还是说有人给你们写了剧本？
1: 没有。
0: 哪个没有？是没有共谋，还是没有剧本？

0: 方副检察长，
1: 怎么了？这么着急？
2: 在这儿呢。
3: 段主任失联了。
1: 谁？
4: 段红山。刚刚报警。
1: 失联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昨天晚上8:30到现在。
1: 昨天晚上8:30，小赵。
5: 哎，
1: 你去一趟公安局，把段红山昨天的行程都调出来。你们俩换好衣服跟我走一趟。
5: 好。

0: 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追踪到段红山失踪前的行踪，在晚上8:30，段红山离开自家小区去往西北方向。
1: 那边

0: 后经过一条隧道，在隧道里停留片刻之后失踪。这是段红山失踪前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
1: 这是段主任失踪前打的最后一个电话的定位。
2: 你俩联系警察，我自己进去。

0: 你好，需要什么？
1: 你好，这些都是你做的？
0: 我和我师傅，我们两个人。
1: 挺好看的。
0: 谢谢。需要什么？在我们这儿买会比市场便宜一些。
1: 啊，鱼缸。
0: 就只有这一个了。
1: 这和你卖给江婷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0: 方便问一下，你是？
1: 是检察院检察官方凌渊。
0: 啊，我和江婷是校友。他的事情我在新闻上看过一些，但他的鱼缸不是从我这儿买的。如果是的话，我会有印象。
1: 那段红山呢？有联系吗？
0: 因为之前那怎么，他昨天下午来找过。

0: 冯凤哥，你看怎么样？
1: 氧化钴的比例再调低了。
2: 冯峰，
1: 哎，
2: 这些都是新做出的。
1: 对，有一些是新的。
3: 啊，这还挺好看的。
2: 生意怎么样？
1: 这不是街道新翻修了吗？嗯，再加上当地支持，最关键的是你给挑的那个店铺，所以生意越来越好。
3: 挺好的。哎呀，真还挺好。
2: 有个叫江婷的，你对这人还有印象吗？
1: 我们学校，有印象，但不多。我记着我的案子，他好像还来做过证吧？
3: 是，就是他。前两天，他杀了家暴他的丈夫，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这案子现在在我手上。
1: 正当防卫，结果呢？
4: 还没定论。
1: 你还是这么严谨。
3: 可能和你烧玻璃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办的案子越来越多，现在每次看到卷宗上那一行行的字，就觉得像一根根的毛线，能支起人的一生。一旦错了，这些线就可能缠绕在一起，一辈子也解不开。又想到检察官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小心一些，更小心一些。
5: 看来他一直在关注你，你也在关注他吧。
3: 最近有人举报我，说我处理案子有问题。
1: 你觉得是我举报的？
3: 14年前，我定性你为防卫过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只判了4年，我很感激。段哲怎么了？
5: 他昨天失踪了。
1: 失踪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他失踪前一天来找过你，最后一个电话也是打给你的。
1: 就因为这件？
5: 主要是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找到段主任。
1: 是不是犯过罪，就要被怀疑呗？

0: 段浩山今天早上出现了，把李牧风放了，
1: 东西都拿了吧？
0: 带了，
1: 配合调查师每个公民的义务。谢谢你的配合。

0: 没发生什么事儿，
1: 挺静的。

不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在某个特定场景之下，我们都有可能犯错，甚至犯罪。

而我们司法人要做的，让更多的普通人知道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从而最大限度

0: 请进。
1: 龚姐，现在段主任的事情一直挂在热点新闻上，院里楼下聚集了很多他以前办过案子的家属，他们对他产生了质疑。
0: 楼下那些家属的质疑，我们都必须一一的进行解答。舆论那边，我们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
1: 他为什么杀人了呢？
0: 公安啊，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他一直沉默，一句话都没说。
1: 那他不是自首了吗？他不是承认杀人了吗？
0: 可动机呢？死者的身份、案发的过程，他一个都没说。
1: 人在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但他为什么除了自首什么都不说呢？
0: 警方认为啊，他的职业太特殊了，他呢非常清楚刑事案件的每一个流程和细节，所以对他的调查会更加谨慎。段红山是第一检察部主任，将来这案子到我们这儿，恐怕
1: 您也会被牵连吗？
0: 在老百姓的心中啊，我们这些检察官必须是完美的、无私的、冷静的。当我们一旦犯了罪，杀了人，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1: 会对我们有忌惮，对我们整个系统失去信心。
0: 所以他的案子
2: 转送过来会成为一道难题。

0: 谁干的？
1: 别人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0: 她也是我的女儿，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时间不多，就5分钟。4月27号晚上，你出门被打晕劫走。醒来之后，你发现自己被绑在东郊渔城的铁板上，下面就是海，水深50米，所以你没有办法。被绑匪反复折磨后，凌晨终于有机会可以逃跑，被绑匪发现了，他要杀了你，你没有办法，为了活命只能自保，进行反击。猜对了，你身上有伤，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说是对方打的，你们激烈的搏斗过，所以刀上有你们两个人的 DNA。 按照我说的跟警方陈述一遍，上了法庭就是我的事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被讯问的时候，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别给我惹麻烦。离开你之后，我还没输过。签了吧。
1: 干什么？
0: 等你无罪释放，我让莹莹一个月陪你一次。
1: 他不会签的。
0: 那就让他做杀人犯的女儿吧。
1: 我是正当防卫。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

0: 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哎
3: 呀，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凑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吃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哎，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0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

0: 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不
1: 是，这就够了。
0: 哎，对。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0: 嗯
3: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3: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0: 嗯，
3: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0: 嗯，
3: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0: 嗯，
3: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
0: 嗯
3: 嗯，
2: 发啥？咋发呀？
0: 哎，
2: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3: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
3: 嗯，
0: 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2: 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
2: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0: 嗯嗯，
2: 只有这100个，
0: 交
2: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2: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

0: 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
0: 嗯，
1: 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
0: 嗯、
1: 啊，这俩都得选好的。
2: 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
0: 嗯，
1: 确实实惠，
0: 嗯，
1: 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3: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
4: 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嗯，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嗯，来个炝壳菜，嗯，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嗯，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1: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嗯，哎，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
2: 嗯，
1: 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2: 嗯，
1: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0: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0: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 对
0: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得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0: 是
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1: 对，
0: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 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呢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嘛，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工，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

0: 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 这都是在底下。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5: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 啊，嘉华，嘉华，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9: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0: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1: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2: 与热点更近，
1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5: 与时代更近，
1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7: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8: 北京时间，
1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6: 北京时间。
11: 我就想离开他。
1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一枪枪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3: 会闹着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顾家的人怎么就被劫走了？
1: 一切都太突然了，对方好像算好了一样。
0: 找，我要知道顾志伟家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喂，
1: 是我，姚碧君。
0: 沈放怎么样？
1: 他醒了，想见见你。
0: 好，我这就过来。

0: 闭嘴。
1: 你后悔吗？
2: 后悔什么？
1: 嫁给我。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认为我没有把你当家人，
1: 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我才更害怕。
2: 害怕什么？
1: 我面临的问题太多，我怕哪一天……
2: 没有那一天。我要你活着。你必须活着。
1: 我会的，
0: 我还要跟你一起跳舞。你是我教会的，我让你跟我跳一辈子。
2: 好啊，还要带我去喝咖啡。
0: 咖啡？
2: 对啊，我要你带我喝咖啡，带我去剧院看戏，带我去喜乐门，我要你陪我做所有的事儿。

0: 怎么样？
1: 你是不是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那大哥好好陪陪神方，我一会儿回来。

0: 我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结。毕竟这个弹片是因我而起的。
1: 没什么，那一次你也并没有把我当成家人。
0: 以后咱们兄弟俩说话用不着这么剑拔弩张的了。
1: 再远吧，
0: 我说你不怕一下就这么过去了？
1: 死过一次的人了，没什么好怕的。
0: 死过就更应该好好活着。我听医生说了，你这弹片虽然取出来了，但是神经长期遭受压迫，很难复原成以前的样子，头疼还会延续，只不过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 大夫跟你说的。你应该没有告诉父亲和碧君吧？
0: 父亲肯定不希望你跟他一样一辈子受伤病的困扰。碧君那边说不说你自己定。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找我来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
0: 我觉得你应该有事要问我。
1: 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冒险的方式对付陆立忠？
0: 我人刚醒啊，就要开始审问我。
1: 有些事儿太奇怪了。没关系，你不想说，我暂且也可以不问你，等你恢复了我们再聊。
0: 没什么不想说的。我这被罗立忠给逼急了，他操纵股市，让我当替罪羊。不管这件事结局如何，他早晚都要对付我。
1: 胆子够大的呀。
0: 我也是被逼的。哦，对了，罗立忠怎么样了？
1: 死了。
0: 恭喜大哥，被党国除害了。
1: 你错了，他身上致命那一刀是你捅的，我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0: 那他临死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1: 你希望他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昏迷了吧。
1: 我们见过很多快死的人，他们在临死之前都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清楚。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过，我倒是真想听听，这个罗立中临死之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还有个事儿，顾志伟一家被劫走了。
0: 啊，会不会是罗立中的人干的？
1: 不像是，或许是你道上的朋友。狮子楼的事儿是不是也这帮人干的？
0: 我还真不知道，那天我一直在罗立中的手里，后来我就在医院了。
1: 也是，有很多事你应该都不知道。你好好养病吧，我有事先回去了。

沈林看自己的眼神太奇怪了，他在想什么？萝莉中到底有没有跟他说什么？这些又成了新的谜团，在沈放心里萦绕着。

0: 来来来，
1: 来，顾先生，前面。嗯。顾先生，就送到这儿吧。这条船会把你们送到上海，明天凌晨，我们的人会把你们送往香港，从香港出国。
0: 多亏你们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一家老小真就是命悬一线了。
1: 顾先生客气了。
0: 一直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沈放也是共产党吗？
1: 顾先生，顾太太，你们上船吧。
0: 把包给我。这个皮包里放着一份合同和一枚图章，罗立忠让我以一个虚假的身份开设了一个账户，账户开在香港。这个合同和这枚图章是用来控制这个户头的，你们把户头里的钱转出去，我相信你们是和国民党不一样的人，我更相信你们会把账户里的钱用在需要的地方。
1: 顾先生，谢谢你的信任。
0: 这些年和国民政府及各界官僚打过不少交道，也的确做过一些坑害老百姓和谋取不义之财的事情，现在我就算赎罪了。
1: 你有这样的觉悟也是好的，国家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才，也许以后你会回来继续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0: 期盼有这一天。
2: 我这有一封信，麻烦您帮我交给沈放吧。
1: 你放心吧，我会交给他的。
2: 谢谢
1: 顾先生，你们快走吧，后会有期了。
0: 后会有期，
1: 快上船吧。

0: 金融大案告破，可喜可贺。你和你的兄弟沈放，一个在保密局，一个在党通局，都是党国的栋梁啊。
1: 谢谢常先生夸奖。
0: 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你和你的兄弟都该被重用。
1: 沈放身体还没有恢复。
0: 我知道，沈放在日伪时期就是敌后英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可以让他先在保密局一处做代理处长，日后再做定论。另外，必须要将涉案的赃款尽快追缴回来。
1: 是。
2: 沈处长，
3: 请。
2: 沈处长，这个办公室怎么布置，还需要听您吩咐。
4: 一切照旧。
2: 好。
4: 对了，罗立忠以前的那些下属呢？
2: 一处与罗立忠联系密切的人员全部被革职查办，其中并未发现江志豪、夏雨露参与过罗立忠的不法行径。您提出的保留此二人原职，国防部二厅已经批准了。这是保密局军情一处绝密保险箱钥匙和密码，请您检查一下封条，如果无误，现在向您转交。
4: 封条完好，
2: 移交完毕。沈处长还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了，辛苦。
2: 沈处长客气了。

这就是一直以来牵肠挂肚的灵芝计划参与人员的详细名单。沈放如释重负，他那冒险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0: 你们今天去哪儿了呀？怎么觉得老爷心事重重的呀？
1: 啊，我们给太太扫墓去。
0: 哦，对，今天是太太的生日。老爷每年都会给去世的太太过生日的。
1: 这是老爷的情谊。
0: 老爷真的很爱太太。
1: 可是二少爷一直不理解。
0: 老爷的性子您再熟悉不过了，他什么事情啊都憋在自己的心里，什么都不愿意解释。这点上沈放倒是跟老爷一样，怪不得他们俩会这样。
1: 苏小姐，这几年你照顾老爷无微不至，老爷这笑脸也多了，真的得感谢你。
0: 胡伯，您说哪儿的话。五年前是老爷把我从重庆轰炸的废墟里救出来的，
1: 这我知道，
0: 还把我带回咱们沈家，照顾老爷是我应当应分的。
1: 沈家这爷儿几个都是闷葫芦，可他们都有情义，你的好老爷一定会记着。
0: 那沈林呢？感觉他跟老爷和沈芳都不太一样，他也会像老爷一样时常怀念大少奶奶吗？
1: 哎呀，大少奶奶为大少爷挡了一枪，他是死在大少爷的怀里，谁要有这经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进来。
1: 处长。
0: 嗯。
1: 顾志伟一家在半个月前曾出现在广州，然后从广州出境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了菲律宾。
0: 这个顾志伟现在在菲律宾吗？
1: 还在调查中。
0: 找不到这个顾志伟，罗立忠他们操纵股市的赃款就没办法追回来。一个普通的银行家怎么可能这么神通广大？
1: 目前还不能确定劫走顾志伟一家的是罗立忠的同伙，还是其他什么人。
0: 应该不是罗立忠或者金灵辉的人，如果是他。

0: 就这儿啊？
1: 对，这个共产党的地下印刷点，我们已经盯了好长时间了，错不了。
0: 抓人。

0: 沈副处长。哦，不对，沈代理处长。有事儿？
1: 这个案子就不麻烦你们了，保密局接手了。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地方我们盯了那么久，你们说接手就接手啊？
1: 你要抓的这些人里面有我们保密局的线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保密局，我等着你。
0: 顺风，
2: 科长，他们人多。
3: 把人带走。
4: 让开。
1: 多谢了，吕科长。

0: 保密局抓了地下印刷厂的同志。
1: 是的，不过你别担心，我已经安排释放他们了。对外就说他们给了我们保密局钱，把自己输出去了。
0: 你这个贪官在别人眼里真是越来越贪了。
1: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
0: 明知计划的名单我已经送回老家了，各个解放区都在对投诚人员进行甄别，灵芝计划彻底被瓦解。
1: 太好了，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0: 对了，
2: 顾小萌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0: 组织上已经审查过了，没问题。
3: 你也许不会相信，从见到你的第一次我就喜欢上你了。这种感受我无法用言语去表达，我只知道对你我很依恋，我也一直都相信你是一个好人。现在我们要分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但我知道你是在为一份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努力奋斗。我也相信我们未来会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重逢。
4: 沈处长。
5: 处长，叶局长安排今天下午开会，这次会议通知的是少数重要科室的负责人，什么内容不知道，但保密层级很高。
6: 顾志伟的案子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6: 让党通局侨务委员会的外派特工去处理，他们在当地应该有更多的资源。
5: 好，
6: 记住了，有任何消息只能向我汇报，不能走漏风声。
5: 是。
7: 现在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难以控制，

而且工人和学生的组织规模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形必须遏制。大家面前的这是冈崎草的秘密清除计划，由吕科长

0: 大家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1: 局长，不经过正常的审判就处决这些人，会引起更大的社会舆论。
2: 沈处长多虑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那些搞运动的人，特别是学生，是不知道鲜血的味道。如果让他们尝一下鲜血是什么味道，我相信他们自然就会感到恐惧害怕，也自然就会乖乖的听话。
1: 可往往这样的事会闹出更大的麻烦。
2: 我们伪造成意外死亡，再加上警察局的配合，会有什么麻烦？
1: 一次两次是可以的，可这么大规模，势必会引起社会的非议和警觉。
2: 只要他们抓不到证据，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沈处长，你应该听过一句谚语叫杀鸡给猴看。
1: 那吕科长也应该懂得什么叫草木皆兵吧。
0: 好了，今天叫大家来，就是对这个计划进行评估，然后提交上去，等候定夺。现在这还只是一个意向，还没有到要实施的时候。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这个计划必须绝对保密，除了与会人员，不得对任何人等泄密。
3: 是。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 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

0: 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啊。
8: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这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上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 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

0: 我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

0: 域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

0: 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0: 这都是脏器啊，
1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0: 啊，接着玩，接着
13: 玩。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4: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5: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6: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你知道吗？
17: 我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枪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是无双。
8: 进来，
9: 局长。
8: 你来是为了会上说得清楚计划，对吧？
9: 局长，这个计划问题太多了，
8: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评估嘛。
9: 这是吕不清起草的吗？
8: 你问这个干什么？
9: 这像他的行事风格。局长，这样的行动与常先生主导的方针完全是不一致的。而且常先生还倚重学生设立青年军，他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呢？
8: 党国的内部不是只有太子系，你是受常先生的器重，但是在官场上不要太靠着一边。你我是了解的，但这要是换做别人，你的话就可能惹来麻烦。
9: 我不考虑政治派系，我只对国家负责。
8: 这就是我重用你的原因。不管是常先生还是陈立夫、陈果夫一派，都对你很看重。现在党国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
9: 还请局长三思。这样的计划如果真的实施，可能是灾难性的。您听听，听听外面都在说的是什么。
8: 你我都是从青年时代过来的，年轻人都是理想化的，可是理想和现实能一致吗？差距是很大的，我们都得接受现实，有的时候只能采取非常措施。
9: 可是
8: 好了，这个计划也只是处在评估阶段，我也不希望他真的能够实施。不过你要是反对，就要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好了，你去吧。

0: 这些人都在干嘛呀？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在街上游行多危险啊！
1: 你不懂，这些都是有血性的孩子。
0: 可是他们那么年轻，万一真出了事儿……好好活着不好吗？实在不行，就绕道走吧。
1: 停车！停车！
2: 回来！老爷，
3: 你们都甭管我。
2: 哎，老爷，老爷，老爷，您不能去，您不能去。
4: 那些人都是不讲道理的，您别跟他们置气。
3: 你给我回这待着去。
2: 老爷，
5: 姑娘，姑娘，姑娘。

0: 大少爷，你可回来了，老爷刚缓过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在回来的路上，街上情况很乱，老爷急火攻心，所以一生气昏过去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上去看看。

0: 这老虎真是多事。你上班好好的，叫你回来干嘛？
1: 老爷，您现在身体不太好，再喝一口好不好？
0: 先放那儿吧。

0: 今天的事儿你们两个都知道了，当年我们前来反对清朝政府，清朝政府倒了，我们又反对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也倒了，一直以来民国应该是民众的国，可是今天民国政府的枪口却对准了许愿山，我知道今天不仅是警察、宪兵，还有你们党同局的人、保密局的人，我一直希望我的两个儿子能够为国出力，这就是我两个儿子干的，这就是沈家。
1: 父亲，
0: 不用解释，我心里清楚，你们也是没办法，你们来看我也说不出什么。你们下去吧，我想睡会儿。

0: 正方，等一下。你早就回来了，为什么半天才露面？
1: 你怎么知道我早就回来了？
0: 你衣服上的温度不对，没有刚进门那股凉气儿。
1: 大哥就是大哥，什么都瞒不过你。确实，我刚才在楼下和胡波聊了一会儿，问了问父亲的情况。
0: 父亲年纪大了，受不了半点气。
1: 如今不想受气，就不能出门。风气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0: 你我都是政府的人，说这些话不合适吧？
1: 我只是发发牢骚罢了。毕竟，我们保密局，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那样对付学生。
0: 不说这些了，我问你一下。顾志伟那个案子，你们保密局进展如何？
1: 那个案子，不是你一直在处理善后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0: 我怀疑有个别势力帮助顾志伟一家逃脱。
1: 有这种可能。罗宇忠虽然死了，青年会的人也抓了不少，但是难保没有漏网的。
0: 这些不是金陵会的人干的，那些人抓的抓，关的关，他们已经顾不过这些来了。
1: 那你觉得会是谁啊？
0: 我觉得你可能是知情人。
1: 为什么？
0: 你最了解罗立中的底细，你也能最快做出安排。我说的对吗？
1: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知道常先生给了你很多的支持，他的身份和地位我们都很清楚，但即便是这样，你觉得就能搞定一切吗？你知道金陵会涉案的那些高官现在都在干什么吗？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陈怀凯现在在长沙绥靖公署程潜手下做了一个副司令，那个何主任在重庆绥靖公署朱绍良手下做了后勤部长。原来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副司令周林川在广州绥靖公署宋子文手下做了一个副参谋长。
0: 这不可能。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公布罢了。不过我想很快了。没想到吧，陈怀凯本来就是孔祥熙家的亲戚，那个何主任也是陈立夫陈果夫的亲戚，周林川也是娶了宋家的远房侄女。你觉得蒋家敢把这三个家族全都得罪了吗？罗立忠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牌，现在这张牌没了，他们只不过是吐出点钱罢了，又能怎么样呢？你以为党国是蒋家一家的吗？错了，是这四个家族一起的。那应该是失误，我都看清楚了，你更应该看清楚。
0: 你要我清楚什么？
1: 我只是觉得你的注意力放的地方并不对，你天天在家，却没有发现父亲的情绪变化。他腿上有伤，可是他吃的那些药，如果长期服用的话，会让他得抑郁症的。这些，你都不清楚。算了，我们想的看的都不一样。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0: 胡伯，胡伯，
1: 少爷，有事儿啊？
0: 有人进过我书房吗？
1: 没有啊，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啊，就是来了，他也不能上楼啊。
0: 沈放呢？他进去过吗？
1: 不会吧，大少爷，你的书房他一直锁着呀。
0: 那人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跟二少爷一直在老爷书房聊老爷的事儿来着。
0: 是吗？
1: 没错儿。大少爷，你这是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忙吧。哎，
1: 大少爷，有些事儿老胡不懂，不过我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大势所趋。当下这时局，你别太难为自己了。老胡的话多了，我现在准备饭去，饭好了之后我叫你。

0: 这么严密的计划怎么会泄露？你们的保密措施是怎么做的？严查所有接触过文件的人，查出谁有问题，一定严惩不贷。你们两个也不例外，钟同要自查。现在任何人都有嫌疑。
1: 你早就回来了，为什么半天才露面？
2: 你怎么知道我早就回来了？
1: 你衣服上的温度不对，没有刚进门那股凉气儿。
2: 大哥就是大哥，什么都瞒不过你。
3: 有人进过我书房吗？
1: 没有。沈放呢？他进去过吗？
4: 大少爷，你的书房他一直锁着呀。
1: 那人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4: 我跟二少爷一直在老爷书房聊老爷的事儿。
2: 我刚才在楼下和胡波聊了一会儿，问了问父亲的情况。
0: 泄密事件已经惊动了委员长，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人，我要他的脑袋。吕科长，此次泄密事件你们行动科必须全力配合党政调查处。
5: 局长放心，我一定配合好沈处长。

0: 这么晚了，你找我干什么？
1: 上次回家你有没有进过我的书房？
2: 你丢东西了？你什么意思啊？抓贼抓到我头上了？
1: 你装什么糊涂？今天报纸上都写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
2: 你是说，
1: 是你泄的密，你最好告诉我，我可以酌情处理。但如果你不说，被别人查出来，恐怕就没这么好看了。
2: 既然你认定是我了，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呢？泄密可是重罪。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可是保密局军情一处的代理处长，你知道诬陷我是什么后果？
1: 沈峰，别以为你是我弟弟，我就可以轻易放过你。
0: 你什么时候放过我？这样的话你跟我说了100多遍了，你不觉得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1: 你可以否认，但是我知道你进过我的书房。
2: 推测，就只是推测。你有证据吗？
1: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沈大哥，
1: 我最近一直忙，也没时间来看你。给你汇的钱都收到了吗？
2: 收到了。其实你不用总给我钱的，我真的还好。
1: 给你就拿着吧，现在这钱也不值钱了。昨天还能当两天生活费的钱，今天可能就够买几盒火柴的。
0: 大哥，为什么日子会变成这样啊？
2: 你太忙了，需要多休息。
1: 我还好。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吗？
2: 学联和民运的人昨天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说是过两天要号召民众和学生再次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残害民运人士和学生的阴谋。
1: 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吗？
2: 我抄了一份。

0: 怎么了？
1: 沈大哥，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
2: 报纸上说的那个什么清除计划是真的吗？你们真的会用那样的手段对付我？
3: 不是你们，是我们。你是我的人，你害怕什么？
1: 我不是怕，沈大哥，你让我相信政府，我一直都听你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样的相信到底还对不对。
2: 我有的同学被打伤，被打残，还有一个同学没了一只眼睛。你说过你不会让我失望，可是你真的能做到吗？这个名单上的人是不是会跟报纸上说的一样，一样的结果？
3: 我会公正地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做错了事就必须遭受惩罚，我会尽可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0: 知道了。
1: 局长，找我。
2: 文件泄密的事有进展了，是吕科长的功劳。
3: 我们行动科的线人提供的线索，有家报社的编辑收到过我们的绝密文件，我们就把这个编辑给抓了，然后顺着这条线又抓了一些相关的人，刚好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
1: 恭喜吕科长。
3: 这个人的口供，沈处长最好亲自听一下，局长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刚才说的那些再说一遍。
4: 我是奎东上校的范世元，平时跟印刷厂有联系，给他们怂恿我和支撑。那家印刷厂是共产党的据点，印刷谢伟进的宣传品。那份文件是我转交给报社编辑的。
3: 你怎么会有这份文件？
4: 是有人匿名给我的。重要的文件我做了标记，然后由我转递给下面的几家报社。
3: 跟你联系的那些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人？
4: 我只见过一个叫廖川的，是共产党，他是夜色咖啡店的店员。
1: 让我来就是听这些吗？
3: 别着急啊，沈处长，这里边的事儿可多着呢。前两天我们行动科破获了一个共党的地下印刷厂，抓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没过多久，保密局就把这些人给带走了。他们说，这些人里边有他们的线人，然后保密局就把这些人给放了，而放人的正是沈放。沈放是你的弟弟，而你又是接触过这份绝密文件的人，把这些都联系起来，你不觉得挺奇怪吗？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那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沈林，你解释一下吧。
1: 局长，您这是怀疑我？
0: 那就看你怎么解释了。
2: 他能怎么解释？这个人跟廖川有联系，而廖川又是夜色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平常沈放是最喜欢去这家咖啡店的。沈处长，对这一点你打算怎么分析？
1: 这些可以推断沈方涉嫌通共，也有窃取国家机密的嫌疑。如果真是这样，应该马上通知保密局，对他展开调查。
2: 哟，沈处长这是要大义灭亲呢？
1: 我对事不对人，在谁那儿都一样。
2: 这么快把自己摘清了，也太简单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可以对我展开调查。如果是我泄密的话，可以立刻逮捕我。
0: 沈林，现在我还是信任你的，希望你没有牵扯其中，否则

0: 保密局。
1: 党通局。
2: 怎么了？
0: 沈处长，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和保密局配合调查。
2: 什么事儿？
0: 这个沈处长到了局里自然就知道。
2: 走。

0: 猫队长，这是有什么重要的会啊？
1: 有些事情想请你来协助调查，好好听听党通局的人怎么说。

0: 别紧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我是会同上行的班师爷，几个月前是我将一份复制的大脑区文件转给的报社编辑。
0: 你怎么得到的这份文件？
1: 是有人匿名给我的。印刷厂虽然文件很多，但是重要的文件都做了记号。
0: 谁做的记号？
1: 应该是共产党吧。
0: 你确定？
1: 啊，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之前你被保密局抓过，后来怎么又被放了？
1: 是因为
0: 说，
1: 是因为保密局有共产党。

0: 沈处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据我所知，放他的人就是你。那你的意思是说，怀疑我泄密，而且说我通共，是吗？哼。
1: 可以啊，找不到证据，就这么设计我？我希望你是清白的，但如果你真有问题，第一个抓你的就是我。嗯，我说行了，两位沈处长，别在这儿演双簧戏了。这里边所有的疑问，只有你们两个能解释清楚。据我所知，党通局的机密文件。 被这位沈处长带回家的当天，这位沈处长也回过家看过父亲。也就是说，你很有可能接触过这份文件，并且把它传给了共党。

0: 毛警察，连您也不信我。
1: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清楚。
0: 难道咱们保密局就这么任由外人登门胡来吗？
2: 什么叫胡来？我们叶局长也只是想听你解释一下而已。我相信毛局长也是这个意思吧。
0: 再给我十分钟，请毛局长给一处侦讯组的人打个电话，这通电话里有你们所有人想要的答案。
3: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着什么急呀？我又跑不了，而且你就那么认为我是共产党吗？
1: 不就十分钟吧，等等看也好。去，去打个电话。
4: 是。

0: 按照沈处长的布置，破获中共地下据点三个，缴获电台两部。不过中共的谍报人员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全部逃离。我们已经通知下去，全程搜捕。
1: 告诉各位长官，盯着这几个据点有多久了？
0: 这几个据点盯了三个月。
1: 为什么会盯这么久？
0: 因为共党的地下电台经常变换发报规律和发报地点。
1: 毛局长，这个就是你们要的答案。我的确经常去夜色咖啡馆，那是因为廖川是我发展的线人，他现在是我们保密。

0: 局南京站的外勤人员。
1: 我是为了掩护廖川，所以才把他给放了。
0: 廖川向我们提供了情报，说中共在南京有几组地下电台活动频繁，而我是为了把这些地下发报网络一网打尽，才故意放了中共的人加以迷惑他们。这些就是我接触共产党的目的，而且我所有的行动都有记录，你可以去查。只可惜吕科长太心急，动作太快了，要不然我们不会只得到两部电台，而且不可能一个人都抓不到。你们党通局的文件泄露，为什么要找我们保密局的麻烦？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我们保密局要是有什么机密泄露了，是不是也可以把你们党通局的人抓来问问？
2: 这话有点过了啊。
1: 毛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天天忙着对付共产党，现在看来显然是有些人觉得我们不够忙，故意找麻烦。
2: 好了，大家都是党国情报部门的同仁，都是为党国出力，有些事情不明白过来问问也是应该的，受点委屈算什么呀。叶老兄啊，对付共产党你们党通局恐怕得下下功夫了，再有误会就不太好了。
3: 毛局长多体谅，今天就到这儿吧。
2: 好，我送你，请。

0: 今天的事实在是太冒失了，不过吕不清的做法是对的，沈放没有嫌疑最好，如果有，对党国的威胁实在是太大。沈林，你不会因为这件事对吕科长心存芥蒂吧？
1: 怎么会，吕科长尽忠职守，我佩服得很。
0: 你们两个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理解才好，不管保密局那些人说什么，泄密案还是要继续查下去。
1: 我也认同吕科长的方式，那个印刷厂的共产党应该继续审查，同时把刊登文章的记者都侦讯一遍，相信会有更多的线索。
0: 光侦讯还是不够的，把那些记者统统抓起来，上面给了我们一周的时间破案，现在时间已经不够了，你们分头行动吧。
2: 是。
3: 进。
4: 我听说吕科长这次在保密局吃了哑巴亏，他明摆着就是要诬陷您，您还真能忍着他？
3: 吕不清做事有时候我也看不惯，不过这次他倒没什么问题。
4: 处长，容我多说一句，您就是为人太正了。
3: 只是个人的处事方式而已。对了，有个事儿我需要你帮我去处理。
4: 您吩咐。
3: 叶局长要求把报道清除计划的相关记者都抓了，一个都不能漏。
4: 这
3: 抓捕的事儿呢，就让吕不清他们去干啊。这个他们在行，咱们看着就行了。我要你做的就是盯着行动科那帮人，让他们下手轻一点。那些记者都是耍笔杆子的，经不起行动科的人这么折腾。
4: 可抓了这么多人，这以后怎么服众啊？
3: 那有什么办法？这是叶局长自己找台阶下。如果一周内还找不到泄密的人，那些记者就是替罪羊。行了，我累了，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0: 你让我相信政府，我一直都听你的。
1: 我有的同学被打伤，被打残。
2: 沈凌知道，如果那些记者被捕，会激发这名单上的人带领民众更激烈的抗议。名单上都是动乱分子，现在按照这名单去抓人吗？让这些人落在吕不清手里，那这些年轻人会怎么样？如今这一切都让他有些疲倦不堪，自己的职责到底有什么意义？

0: 没有哪次你的出现像这次让我欣慰了。
1: 如果哪一天我死在什么人手里，你别意外就行。
0: 好好的说这么丧气的话。不过这一次真的是玄之又玄啊。
1: 幸亏你早有准备，提醒我给咖啡馆的人安排保密局外勤的身份，还做了备用方案，安排了废弃的联络点和弃用的电台做伪装，否则我过不了这一关。
0: 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第一任务，只是这次国民党不会对泄密事件就这么轻易收手。你怎么了？
1: 没什么。组织上在我们家是不是还潜伏着其他同志？
0: 这个我不清楚，地下活动都是单线联系，我不可能掌握全面。
1: 我觉得这次泄密还是和我们家有关。
0: 你发现了什么？
1: 没什么，只是直觉。
0: 我会帮你查一查，不过单线联系是组织的纪律，不管你发现了什么也不能破坏纪律。
1: 我明白。
2: 别动别动，拿来
3: 所有的资料都带走，就是他们俩抓起来。
2: 走，老实点。
4: 闭嘴，
2: 站住，还敢跑？你
4: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2: 走，
4: 放开我。
2: 走，老实点。

0: 进来。
1: 署长，您找我。
0: 给。这是行动科截获的匿名交给报社和印刷厂的清除计划的手抄稿件，你拿到技术科去分析一下纸张和墨迹。
2: 是。
0: 吕福清那边怎么样？
2: 吕科长这次可真是用心啊，不但是四处抓人，据说用刑也毫不手软，那些该说的不该说的，真说的捏造的，审讯记录落了一桌子。这样下去，那些学生又该上街游行了。
0: 让技术科快点。
2: 是。

0: 沈处长，
1: 上午我让李向辉送来的稿件、纸张和墨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2: 已经有了，您稍等。

0: 通过分析，纸的质地比较普通，可是墨迹却是名贵徽墨，说明书写的人家境很好。
1: 这个结果让沈林再次想到弟弟沈芳，弟弟从小顽劣，却跟着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也是喜欢用这样的纸张墨笔。另一个念头同时出现在沈林的脑海中，难道这会跟父亲有关？不过沈林随即把这荒唐的念头打消了。
2: 伯伯，
3: 哎呦，
4: 二少爷，二少奶奶，你们可来了，老爷都等了你们一天了。
2: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父亲要把我们都叫回来。
4: 老爷主要啊，最近的心情不太好，不说话，老写字儿，这人呢显得老多了。
5: 那是爸身体不好吗？
4: 也不是，老毛病了，主要是心事太多。
2: 大人呢？
4: 在书房写字儿呢。二少爷，你进去之后啊，陪他多聊聊天儿，说说话，让他宽宽心，啊。
5: 那你先去陪父亲，我看看厨房里需要什么帮忙的。
2: 好。

0: 爸怎么样了？你们回来了，老爷，沈芳跟帝君回来了。那我跟老胡去准备晚饭，你们陪会儿老爷。
1: 苏小姐，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怎么好？
1: 没事儿，让他们爷俩好好聊聊。

0: 浩然正气。父亲，您这字写得好。
1: 回来了。
0: 是，回来看看您。您的字越来越浑厚。
1: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笔在心，心正才能字体中正，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人若没有一身正气，岂不枉然一生？
0: 我知道，父亲对我们的家教一向要求严谨，幸亏我在汪伟潜伏那几年，没把您给气坏了。
1: 那是你另有身份，而且使命所在。我常常想，如果换做我，可能还不如你。
0: 您这话说得太重了。
1: 不，一点都不重。我常常在想，一个人要有一身正气，这还不够，还要有骨气。正气能让人品行端正，骨气让人坚韧不拔，这才是国家栋梁。报告你和你哥的理想信仰是什么？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0: 父亲，您想说什么？
1: 没什么。
0: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说？
1: 说不说不重要，或许日后有一日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0: 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来，我来研墨，你来写衣服。
0: 父亲，
1: 来吧，来，过来。

0: 大少爷回来了，二少爷和二少奶奶回来了，
1: 人呢？
0: 二少爷陪老爷在书房说话呢，二少奶奶和苏小姐在厨房准备饭，就等着您了。

0: 父亲，还是您写的《天下为公》更有劲道。
1: 父亲，
2: 回来了。我刚跟凤儿写了一幅字，难得我也满意，你看看。
3: 是，刚才父亲还写了一幅浩然正气，
0: 正好一对。哥，我觉得可以装裱一下，摆在客厅。
4: 通过分析，使得质地比较普通，可是墨迹却是名贵徽墨，说明书写的人家境很好。
1: 难道泄露文件的人是父亲？
0: 哥，
3: 你想什么呢？
1: 啊，写得好，回头我去把它装裱出来。
2: 装裱有何用？如果做不到，岂不是用虚伪假面苟活于世？
0: 父亲，您别这么说，您配得上这两幅字。
1: 父亲一直以来立身清正，这都是尽人皆知的。
2: 客人立身清正又能如何？如果不能献身国家民族，一样是虚伪一生。现在政府什么样，国家又变成了什么样，我又做过什么呢？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你们不一样，我们沈家人做事就是要为国立心，为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不会辜负这几句话，你们也要一样。
5: 老爷，
2: 哎，
5: 那位照相的师傅来了。
2: 啊，
1: 父亲要照相。
2: 啊，
5: 老爷要照一张全家福。
0: 父亲，您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哎，
5: 老爷早就想照一张全家福了，这一直拖着。再说了，这沈家也该拍张全家福了，这二少爷也成了家了，那多圆满呀！
2: 没错。拍张照片也好，日后给你们的母亲看看，说不定哪天我就去见她了。
0: 您这话说的，您的身体还好着呢。
2: 好不好我自己清楚，不说了，拍照去。
5: 老爷，走吧。
3: 你等一下。
0: 父亲这是怎么了？

0: 你指什么？
1: 他刚才说的话很奇怪，你听不出来吗？父亲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0: 还好。
1: 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什么隐瞒，这么多年父亲一直是跟着你过，如果他出现了什么状况，别怪我跟你翻脸。
2: 你们两个快点儿。
3: 好了，
4: 丽君，拍照了。
5: 来了。
4: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现在开始拍了。嗯。哎，等一下，苏小姐，一起吧。
5: 我，这，
2: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嘛。还有老胡，你也来。今天在家的没外人，
6: 我就不去了。
2: 你过来吧，
6: 苏小姐，那咱们就别耽误工夫了。
5: 来，
4: 来，大家笑一笑，一、二、三。
2: 照了相，咱们吃饭。今天我得多喝点儿，走，走。
7: 哎，小姐，你的手艺真好，上次你没喝着。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是。

0: 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

0: 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

0: 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 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

0: 话吃胚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胚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呐，要配镜。

0: 的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胡伯啊，让我父亲多注意身体。
1: 放心吧，老爷的身子骨啊好着呢。
2: 哎，沈凤，谢谢你啊。没想到今天你会叫我跟你们一起照相。
0: 不用谢，其实一直以来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这几年你一直陪在我父亲身边，他确实太孤单了。
2: 我以为毕竟我不是沈家人。
3: 别想那么多了，不是说了吗，住在沈家就是一家人。
0: 今后你还要多费心，我父亲的麻烦你多照顾他。
2: 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老爷子的。
0: 那我们走了。
1: 二少奶奶，上车吧。二少爷，二少奶奶，慢走啊。

0: 凤儿他们都走了，今晚老胡你们就休息吧。
1: 那老爷你今天晚上喝了点酒，不要太晚。
0: 对。山林你留下，我有话要说。这几天抓记者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大街小巷都是学生请愿，你回来的这么晚是在处理这些事情吧？
2: 是的。
0: 抓记者的事儿闹得很不好。
2: 父亲，今天太晚了，我送您去卧室休息吧。
0: 我没事儿，听我说，你们党通局是民国最厉害的情报机关，却只会拿记者开刀吗？你们明明知道那些记者是无辜的，找不到泄密的人，就只能用这种愚蠢而又荒唐的办法。
2: 这些是我的工作，您不了解情况就别瞎操心了。
0: 你以为我老了？但是我并不糊涂。
2: 父亲，我还是送您上去休息吧。
0: 你坐下。

0: 现在仔细听我说，一个字都不要落下。给你们叶局长打电话，就说那份机密文件是我泄露的，我才是你们真正要找的人，跟那些记者无关。
1: 您在说什么？我看您真是糊涂了。在你拿到文件的第二天，我就去了监察院。
0: 本想质问现在的监察院在干什么？民国的军警、宪兵都在滥用职权，对普通民众下手。可惜我在监察院的院长办公室里看到的，就是你们党通局起草的那个什么狗屁清除计划。而且，以你的头脑，看到那份手稿的笔迹，就应该想到是我泄露的。 可你觉得不可能，对吗？
2: 父亲，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离那些清宫的刊物那么近？
0: 这没什么意外。这些年我已经看透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本想自我逍遥，可是民国已经病入膏肓。我虽然不是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让我感受到了希望，这样的力量，也许能够让民众警醒。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一件事罢了。
1: 可您想过后果吗？现在外面每一天都有人示威游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您的行为引起的。
0: 不，你错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 而是这个荒唐的政权造成的。即便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现在有勇气的人还是很多的。我就很羡慕那些敢上街、说出自己心声的人，我就很钦佩。好了，你不要再质问我了。现在给局长打电话举报我，把我抓起来。

0: 我看您真是疯了，我就当今天沈敏没有听到。
1: 你给我站住！你不想照我说的做，我也会打电话给叶局长。我不想让那些无辜的记者为我承担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由我打电话对你不好，你的权利和地位会动摇。由你自己打电话举报你亲爹，在这个党国政权里，你的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别多想，这不是让你陷害我。第一，这符合你的原则，符合你党政调查处处长的身份，你一直以来都是个铁面无私的人。第二，我不想让你陷入其中。前一阵你和你弟弟的事儿，我不是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我的希望，你们平安，沈家才能平安。人生在世，总得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一直以来，我都希望你们兄弟俩能手足同心，一个有冲劲儿，一个沉稳，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可是现在我看到了你的不足，你没有你弟弟大胆，一直按规则办事。可是这个政府现有秩序已病入膏肓，还有维护它的必要吗？还有一件事我要嘱托你，沈林，沈林，如果有一天你的弟弟做了不合乎你原则的事情，希望你能顾及兄弟之情。好，现在可以做你该做的事了。

0: 不行，
1: 静婉，
0: 你疯了吗？沈林，这是你父亲，哪有自己举报自己父亲的？
1: 静婉，别胡闹，给我回房间去。沈林，打你的电话。
0: 不行，我不让。你怎么了，沈林？晚上吃饭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老爷，你是不是也糊涂了？
1: 哎呀，
0: 我们回房间吧。
1: 你走开。
0: 沈林，我求求你了，沈林，不要打这个电话。
1: 静婉，
0: 我求求你了，不要。
1: 他是我的儿子，他知道该怎么做。
0: 不，不行，我不让。
1: 你起来，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儿，不用你管。沈林，你知道我让你这样做为什么吗？不这样做，会有更多的人枉遭毒手。你们党通局、保密局的人早晚会查到我们沈家，那个时候，你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老爷，老爷，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您可以走，可以离开这儿，我们走吧，好吗？
1: 走，去哪儿？日本人来了，我走了，现在我还要走。若国若不国，去哪儿都一样。

沈林，打吧，你这可是为了沈家。还有，你今天要不打这个电话，我就永远不认你这个儿子。

0: 辛劳。
1: 这手铐就不用了吧？沈老先生曾经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这么做就过分了。
2: 叶局长，按规矩来，该怎样就怎样。走吧。
3: 父亲，
0: 父亲，
2: 不用担心，我以前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如今我也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也许你觉得我这个爹没给你带来什么快乐，但你记住我一句话，你们两兄弟是一体的，以后的路还要相互扶持着走下去。

二少爷，您要不要到里边去坐坐？二少爷，您到里边去坐坐吧。

0: 二少爷喝水。
1: 喝吧。
0: 有事儿啊？
2: 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跟你好好的聊聊。
0: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2: 我父亲泄密的事儿，你早就知道，对吗？
0: 我老胡在沈家就是一个门房，一个佣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清楚。
2: 可现在就我们两个人，胡伯，我是你看着长大的，所以你必须跟我说一句实话。这家里，但凡有一个人让我想不透，我心里都不踏实。
0: 风儿，老胡我是人，不是鬼，更不是内鬼。你有什么不踏实？
2: 这我知道，否则我就不会这么问你了。只是我父亲的事儿不应该只是泄密那么简单。那个清除计划里面的主要人物已经被安排离开了南京，而更有一些人撤离的时间甚至和报纸上刊登那个计划的时间是同一天。这不可能只是个巧合，而且这些人都有严重的共党嫌疑。送走他们，我父亲是做不到的。不过，一个老门房，也许有办法。
0: 二少爷厉害呀，连这都查出来了。
2: 你以为我们保密局是干什么的？
0: 幸亏二少爷在保密局当差，要不我老胡也有可能被逮起来。
2: 那你就不怕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吗？
0: 你不会，因为你我都是隐藏在这里的局中人。没错，老爷的事儿我一直就知道，不过咱们都小看了他。因为我的事儿，你和沈林到现在都没有察觉，可是老爷他早就知道了。
3: 老爷昏倒的第二天就不顾我和苏小姐的反对去了趟监察院。
4: 老爷回来了。

0: 他人是回来了，可老爷显得特别的不对劲儿，他精气神都变了，忧心忡忡的。随后老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夜，什么都没再说。
1: 谁呀？
2: 是我。
0: 那天是老爷第一次进了我的房间，这在几十年是从来没有过的。
1: 老爷，哎，请进，你坐。
2: 好。哎呀，别忙了，老胡，你也坐。
1: 算了，
2: 我们虽是主仆，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更是家人。有些事要对你说。
1: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你说。
2: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这些是政府策划的清除民主人士的计划，我需要你帮助我把它塞到石牌路23号电线杆子旁边的石头缝里。
1: 老爷，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2: 你不需要明白，按照我的意思做就行了。
1: 这
2: 些年我时常想起孩子的母亲，我亏欠她的太多了。我知道他最牵挂的是两个孩子，我觉得离见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不希望到时候我会有更多的遗憾。
1: 老爷，
2: 相处这么多年，希望我们也是朋友。明天我会把这份资料递交给报社，让他们发表出去。但是真正能通知和帮助那些民主人士逃走的是电线杆子后面的人，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从我拿到老爷给的那封信起，我就明白了，不管遇到什么危险，老爷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0: 就是这样的。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没跟我说全。
1: 二少爷，我老胡只能跟你说这些。过去那么些年，你一直对老爷不满，认为他是暴君，可是他在老胡心里头是英雄，他的血是热的。

0: 呵，这儿倒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想要随便出入难喽。我的那些老伙计想要串门不便喽。
1: 父亲，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吩咐他们，他们都会照办的。
0: 你回去吧，我在这会挺好，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把全家福给我带来。
2: 照顾好老爷子。
3: 是，沈处长您放心吧。

0: 我父亲已经送往紫金山别墅了。那个地方风景不错，让老爷子静静心。谢谢局长。不用谢我，沈老先生前半生戎马孔总，这是他理所当然该享的福。真是没想到，临了临了，出了这么档子事儿。你赶快通知下去，沈老先生被抓的消息必须封锁。 监察院副院长谢密，这是更大的丑闻。对外必须找一个能让党国面子上过得去的解释。
1: 是的，我现在就是安排。
0: 不过，对沈老先生的审查真是麻烦。以他老先生的地位，是审也审不得，问也问不得。老爷子倒是配合。 昨天晚上我去找他聊，敞亮、痛快，有问必答，只是言语中对党同局多有讽刺。我还没问他，他就质问起我来了。他问我党的精神是什么，这个清除计划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先总统健在，你党同局该如何解释？倒是把我问得无言以对了。 陈林，你父亲的事，尽快组织一个材料，送到中央执委会和委员会侍从室，等候决定吧。
2: 是。
0: 你的忠诚没有人能够怀疑，但是在党同局，必然有人不会理解，你要担待了。
3: 局长放心，尽忠职守是我的职责。
4: 这个沈林可真够狠的，连自己老爷子都下得了手，他这招可真没想到。他也能干得出来？你可说呢？做人做到这份上，也不怕咱局里笑话，哼，真有意思。
5: 哎，听说沈处长把自己家老爷子都给举报了，
6: 可不是嘛？听说还亲自给自己老爹戴上手铐呢。
7: 哎呦，
8: 你说什么呢？
4: 沈处长，这是对事儿不对人。
6: 李秘书，
8: 这也就你相信？这没准是沈处长为了往上爬，拿自己家老爹当垫背的呢。
6: 再说一句，
9: 你着急什么呀？
6: 是啊，是不是等着人家上去，也拉你一把呀？
10: 我他妈抽你！
6: 哎，李秘书，李秘书，哎，
8: 常辉，
6: 沈处长，
8: 先生。
11: 来到办公室，走。处长，这些人说话也太难听了，您难道也不生气？别说这些了，
6: 去告诉吕步青，让他停止对那些记者的审讯，而且不能再用刑了。
11: 是。哦，对了，还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顾志伟一家有下落了，在新加坡。
6: 新加坡，谁提供的线索？
11: 有一个咱们党同局侨务委员会的人来南京述职，听他说的。不过这段时间局里忙别的事儿，没人管他，就给耽误了。
6: 去找他，让他尽快来见我。
11: 是。

0: 这是沈处长。啊，
1: 沈处长好。
2: 你就是侨务委员会的梁金明。
1: 哎，是。
2: 坐。哎，
3: 顾志伟一家的下落是你查到的？
1: 是，我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查到的。这里面的事儿啊，真是不查不知道，真是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呀。我也是峰回路转，好不容易才得到一点消息。
0: 有什么消息直接说，别啰嗦。
1: 哎，是是是。我首先呢是通过那笔钱的出入进行了调查，那笔钱现在还在香港，只不过在几个月前已经分别转入其他几家公司的户头上了。
2: 都是哪几家公司？
1: 这几家公司背景都比较复杂，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和共产党做过生意。这就说明这笔钱很难再追回来了。不过这至少可以证明顾志伟一家的确和共党有联系。哎呀，香港和东南亚的共产运动闹得也很厉害啊。这个是这几家公司的材料，您看。
2: 你提供的这些情报很重要啊，现在你尽快回新加坡，想办法多接触顾志伟一家，搞清楚他们是通过什么人从南京到了香港，然后又去了新加坡的。
1: 好好好，我一定尽力。
3: 啊，对了，我提醒你一下，或许他的女儿是个突破口。
1: 你是说顾小萌？
2: 嗯。
1: 好，我记住了。
2: 有任何情况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不能向外界走漏风声，明白吗？
1: 明白。
3: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沈处长，慢走啊。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

0: 您呀、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啊、
1: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1: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1: 嗯，
0: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嗯、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啊、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
1: 嗯、
0: 也必选差的。
1: 嗯，
0: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嗯，
0: 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
1: 哎，
2: 再加一点，
1: 哎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0: 两位这是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
1: 嗯，
2: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
1: 哎，
2: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1: 嗯
0: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
2: 嗯、
1: 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2: 嗯、
1: 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
2: 嗯、
1: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1: 嗯，
0: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1: 嗯，
0: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定2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好，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哎，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我买。

0: 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1: 嗯，
0: 过两天啊，
1: 嗯，
0: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1: 哦，
0: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1: 嗯，
0: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1: 嗯，
0: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嗯，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2: 嗯，
1: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2: 嗯，
1: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0: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啊。
3: 对，
1: 我们就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以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 010-8515-0789。
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是无双耶。
6: 处长，您是回家还是？
7: 嗯。
6: 哦，您看，是不是去看看老爷子？
7: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还以为老爷子就在家呢。去看看老爷子。
6: 哎，
8: 沈处长，沈处长，沈处长，沈处长。
9: 哎，赶紧走，别在这儿，走，
8: 沈处长。
6: 走吧，处长。

0: 刚才在门口乱喊乱叫的那个人，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好像是前两年咱们交换出去的那个共党分子陈卫奎吧？
1: 对，就是他，从延安逃回来了。
0: 逃回来？你是说他背叛了共产党，投奔我们了？
1: 是，他说在延安太苦了，想用情报换点钱，然后回老家过日子。
0: 哦，那他提供什么了？
1: 嗨，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在延安是后勤部门的，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信息，没什么有用的。
0: 那他还来我们党同局干什么？
1: 打打秋风呗。他凭着当年在咱们这儿也算是认识点人，想捞点钱，没想到他还想着来找您。
0: 他能出现，我是真没想到。
2: 您想见他吗？
0: 一个左右摇摆的人能有什么价值？就算有，也早就交代干净了，用不着等到今天。小慧，一会儿你们先下去，我自己去看老爷子。
2: 好的。

0: 老爷子怎么样？
1: 老爷子挺好的，没事写写字，养养花。对了，保密局的沈处长也在，今天下午刚到。
2: 我说嘛，这是徽州一线的墨，至少十年，没错。你为这块墨花的那两块大洋，值。
3: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哎呀，这块墨可别糟蹋了呀！人都来了，还站那儿干嘛？
4: 父亲，嗯，
0: 你也在。
4: 父亲，照片我给您拿来了。
2: 不错，有他陪着我，我就开心了。记得家里也摆上。
4: 是。既然大哥也来了，那我就先走了。
0: 我刚来你就走？
3: 晚上还有些事，再说大家轮流陪父亲不是更好，既不显得冷清，又不显得闹腾。
0: 行，那我送送你。
2: 去吧去吧，我想用这块墨写几个字过过瘾，你们在这儿我反而写不好，糟蹋了这上好的墨。去吧去吧。
3: 干事再来看您。
2: 哎，快去吧。

0: 看到你和父亲很融洽，我很欣慰。
1: 你说过，血浓于水，改不掉的。
0: 父亲和你在一起比跟我话多，也很开心，这对他精神上来说是件好事。
1: 你放心，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他。也许这次也是因祸得福，他老人家早就应该好好的清静清静了。
0: 这件事儿，于私是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尽孝，于公是咱们失职。
1: 这样的日子总会改变的，你说呢？
0: 也许吧。
1: 相信我，一定会变。

0: 沈处长。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是特意来找您的。
1: 特意？确切啊，我可以给你一些，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我问你，知道你家在哪儿？花钱比这都多。
1: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有沈处长特别感兴趣的情况。
1: 如果我不想听呢？
0: 如果沈处长不感兴趣，我可以想办法去找叶局长。我想叶局长也会有兴趣的。但是如果叶局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对您恐怕就不太好了。
2: 哦，大帅，你可回来了。
3: 宋小姐呢？
4: 宋小姐去看老爷了。大少爷用晚餐了吗？
1: 还没有，今天有客人。
4: 啊，好，我去准备。

0: 看上题了，大少爷，这位先生，慢用。
1: 我们家吃饭比较简单，希望你能够习惯。
2: 这样很好，饭菜有家的味儿。
1: 别客气了，快吃吧。
2: 这青菜汤就不错，我有胃病，很严重的胃病。

0: 你都已经到延安了，为什么还要回来？
1: 一言难尽。
0: 一言难尽也得说，你来找我不就是为了谈事吗？
1: 是啊。
0: 难不成你在那边犯了事儿？
1: 像我这么谨小慎微的人，怎么可能？
0: 那就是待不下去了，想回来讨讨好处，这可不容易啊。
1: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立场摇摆的人不值得尊重。
0: 需要别人尊重，就不能左右摇摆。你需要多少钱？我会尽力满足你，但有一点我搞不懂，当初那么用刑你都扛下来了，为什么现在还要逃回来？
1: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0: 是不得志吗？
1: 我改变是因为我的身体吃不消了，总是肚子疼。在延安我也找医生看过，大夫说我是胃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次外出的机会，组织上让我去西安，我去看了大医院，这才知道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我顶多3-5年的光景。当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走到头的时候，我就不打算再回延安了。我一咬牙就逃回来了，而且是回到这儿。
0: 我不希望听到你诉苦，你说的这些也许会让我同情你，但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
1: 我知道你们党通局的人对我总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给点金烟圈，可我要跟你说的对你会很有价值。
0: 是吗？
1: 是的。
0: 那么值多少呢？
1: 2000大洋，换算成金条我也不介意。
0: 你胃口倒是不小，但我怀疑你提供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个价值。
1: 那是你不知道我的底牌。如果我要跟你说的是关于您的弟弟沈芳的情况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需要看到沈处长的诚意。

给我接李向辉。向辉，你去给我支取2000大洋，现在送到我家里来。对，就现在。

0: 钱的事儿我已经安排了，你现在可以继续了。
1: 我信你的为人，你是实话讲信用的。
0: 圈子就不要再兜了。
1: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沈放是潜伏在南京的共产党。
0: 确定吗？有证据吗？
1: 1945年抓捕共党分子方达生那天早上，我也曾去过方达生的屋里，出来时曾遭遇汪伪特务的袭击，是沈放救了
2: 我。我们是政治保护部的，你别补了，
3: 离开这儿，我就当你从来没有出现过。
1: 而沈放正是要去与方达生接头，那天死的是乔玉坤，他是汪伪政权南京军事委会政治保卫总监部南京直属区主任，不久后沈放替代了他成为了主任。不用怀疑，当北平军调处置换人质把我换回去时，沈放曾重重地按了一下我的胳膊。
0: 你们可以把人带走了。
1: 回来之后我曾核实过沈放的身份，这一切都如你我的所料。这个消息该值钱了吧？究竟怎么处理，那是沈处长的事情，而且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我不想影响这个情报的价格。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
1: 因为我拿到我要的就会离开南京，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起码我不会再说出去。当然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再去找对这个情报感兴趣的人，我相信会有人更愿意给我钱。但是我念你曾经对我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0: 好，你说的这些对我来说确实重要，但事关重大，如果我让沈放来这里，你敢与他当面对质吗？
1: 可以，只要你给钱，让我做什么我不在乎。一个背叛的人还能在乎什么呢？可是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4: 哎呀，这菜都没怎么吃啊，我还怕你们不够，特意给你们加了盘点心，沏了两杯新茶。
1: 谢谢
5: 大少爷，
0: 辛苦了胡伯。
4: 说什么话呢？这不是下人应该做的吗？
5: 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少爷，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我只是除了一个背叛的人，你相信你胡伯，杀人从来不会失手。这个人从此不会再说话了。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只是从今以后，我跟你们沈家的缘分今天算到头了。从今以后也不会照顾你们兄弟俩了。大少爷，我从来没和你说过这么多话，也从来没拿枪对过沈家的任何人。我之所以这么做，
6: 是为了你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要不你交代不过去，
7: 因为你的秘书马上就到。
6: 但是我替你想好了两种说法。第一，陈美奎说的，你派人去抓二少爷，说我和他都是共产党人。第二，因为你抓共产党和亲共的人士太多，共产党记恨于你，派他来向你投诚提供情报是假，刺杀你是真。这把枪就是他拿来刺杀你的，我发现之后为了保护你把他杀死了，他开枪打中了我。这种说法天衣无缝，并且谁也不会怀疑几十年在沈家的一个老门房是共产党，更没人相信老门房手里有枪。有那种说法，大少爷你自己定。不过你要记住，我是为你们兄弟俩，你要答应我照顾好二少爷。

0: 要吃糕啊，好好好，长大以后要吃哪个？
1: 我要吃这个。
0: 好，拿一块这个。来来来，拿着，
1: 不要，
0: 拿着呀，
1: 不要。
2: 人生日落，印在心中。

0: 你要答应我，照顾好二少爷。
1: 我们都想错了，可是
2: 沈放是潜伏在南京的

0: 父亲，怎么大上午的就有空过来？我怎么吞吞吐吐的？说吧，没什么是我这帮老骨头经受不起的。
1: 胡伯他死了，父亲，说没事吧？发生了什么事？胡伯的死怪我，是我没想到，那个共党分子陈卫奎，说是向我投诚，有情报告诉我是假，实则是来刺杀我。
0: 如果不是胡伯，现在死的是我。老胡的死，你没跟我说实话。那个共产党应该不会到家里去杀你，这不像共产党的作风。父亲。 老胡是为你弟弟死的，你跟不跟我说实话都没关系。可你别忘了，你答应过的，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不要为难你弟弟。你们是一家人。不见。
1: 父亲，我有事，我先走了。
0: 我的话你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来了也不说话，我要说的，我哥应该已经告诉你了。你来跟你哥说的可不一样，有什么要问的，你问吧。
1: 当通局的那份秘密清除计划泄露的当天。
2: 您去找过虎伯，但我总觉得他没跟我说全。谁呀？是我。老爷，哎，请进。您坐。
0: 好。

0: 呀，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一直都知道。你们共产党喜欢下贤子，你就是那颗贤子。这个计划你也看了，你得帮我。我也曾经年轻过，现在敢于说真话的人，敢于对政府说不满的人，有些是共产党，有些不是。我担心这个计划会执行，那些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会被杀掉，所以我才来找你。我明天会把这份资料递给报社，让他们发表出去，但真正能够帮助那些说真话的人是你身后的组织。
0: 大爷，您是什么时候看清我身份的？
1: 你们都以为我老了，但我眼睛不瞎。你看上去似乎什么都没做，而且你确实没有主动获取情报或是搞什么行动，但是我说了，你是一颗弦子，关键的时候会发挥你的作用。你每次出去我都会注意，有时候你会去鸡鸣寺附近绕上一圈，表面上看是在为我买一些素食，实际你不是，要么是沈林有什么任务，要么是沈放做了什么。
0: 我会把这份计划向组织上汇报，但是老爷，您知道您这么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吗？
1: 虽然对你们的信仰我还并不真正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些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而这种没人性的计划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

0: 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
6: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 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9: 故事从这里开始。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没了。
1: 过来，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
2: 警察局。哎，老总，哎，就卖了这两千，没多少。您不信，您翻翻。
3: 少跟我啰嗦。金毛，
4: 走，
2: 带上去。
4: 是。
2: 哎，老总，哎，就是一个做草编生意的。
4: 过去，带走。别废话。
2: 你不信，你去查一查呀。
4: 老总，
0: 你不会记错吧？是今天吗？
5: 没错，就是今天。
0: 该来了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应该不会吧？海量盗墓坑，没别人知道啊。
6: 哎，兄弟，你是咋进来的？
7: 不知道啊。你呢？
6: 他们说俺是乡下来的，就把俺抓进来了。真不是东西。你知道为啥抓乡下人吗？哼，他女人让咱乡下人给睡了。兄弟，俺告诉你，游击队进城了。游击队进城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游击队也是乡下来的，怀疑咱们乡。他妈的，俺要是游击队，先干了这帮狗杂种。哎，兄弟，小点声，让黑狗子听见，咱们还能出去吗？他奶奶的，他要是不放俺出去，俺出去就参加游击队，钻了黑狗子的老窝。哎，兄弟，小声点。
4: 都吵什么吵？不想回家了？行，不想回家，你们就在这再饿一晚上。

0: 有事儿。
1: 嗯，
0: 我估计大娘不会来了，咱们回去吧。
1: 哎，再等等，万一来了。
0: 刘胜，那人好像是警察局的郑三儿，咋办？
1: 别慌，就说我们在谈生意。
0: 好，好，好。
2: 啊，这是郑警长啊。我说你兄弟俩放着生意不做，来这海边干啥？
3: 啊，俺们谈点生意，谈海上的生意。
2: 哼，这海上的生意是在码头，可不是在这海边。
1: 长官呀，你有所不知啊，码头上谈的那是小生意，
4: 海边上做的是大生意。
2: 啊，这柳先生说的大生意，该不会是跟共产党接头吧？
1: 哎呦，话可不敢乱说呀。要是沾上共产党，那是要掉脑袋的，我怎么敢呀？
4: 我说的大生意啊，是比银子还要值钱的东西。
2: 柳先生说的是黄金吧？
1: 烟台周边都是金矿啊，不做岂不是可惜吗？
2: 私自倒卖黄金，一样是要蹲大牢的。
1: 哎，那得看给谁做了。
2: 给谁做都不行，都得抓。
1: 那我要是给上面做，你敢抓吗？
2: 柳先生，你可别吓唬，只要让我抓住你的把柄，我一定抓你蹲大牢。
1: 长官，我真没吓唬，只要你不怕丢了官差，你随便抓。
2: 行，咱们后会有期，走着瞧。
3: 哎，郑警官，慢走啊。
0: 刘胜，这地方不能再待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走吧。
5: 海大哥，
6: 哎，
5: 明天早上要出海啊？
6: 哎，明天出海，找俺有啥事儿？
5: 有点小事儿。
6: 行，进去说。

0: 谁？
1: 李队长，是俺。
2: 怎么咋回
3: 事？别提了，叫他们给抓了，关了我半天大牢才放出来。
2: 咋回事？
3: 警察乱抓人，说是游击队下山，凡是从乡下来的都抓。
2: 那你是咋出来的？
3: 还好有惊无险。这事先别说了，队长，你知道俺从城里面看见谁了吗？
2: 谁啊？
3: 王秉章。
2: 王秉章？他也来了。
3: 对，就住在城里面的远东商行程耀祖的家。
2: 你打听清楚了？
3: 俺从大牢出来以后没有马上出城，俺去了趟程家，他们家加了双岗，这王秉章肯定在里面。
2: 王秉章，咱们冤家路窄呀。
4: 一德老弟，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参加陈老伯的宴会，而今晚跟你在一起喝酒吗？
5: 彻夜长谈，一起西郡。
6: 这只是其一，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7: 什么事儿啊？
6: 我要请你看出好戏。
7: 好戏？
6: 守株待兔。
7: 你是说游击队回来？
6: 只要余德胜在母平，他肯定会来的。
7: 我明白了，你之所以在门口加了双岗，就是要告诉他们你在我这里。
6: 只要他敢来，我会当着你的面活捉他。
7: 哼，你就这么自信？
6: 外边的暗哨全都是我的神枪手，即便活捉不了他，他也绝对不会活着走出这个大门。
7: 哦，我不是说你抓不住他，我是说你如此的戒备森严，游击队他们不敢来。
6: 你太不了解

0: 解余德胜了。老百姓传说他会飞檐走壁，其实只是会些武功。你认为他不敢来的地方，他偏要来，尤其是我在的地方。
1: 站住！口令，令狐，怎么？
0: 陈老弟，不要紧张，他还没来呢。我们喝酒。
2: 哎，来。

0: 你在这儿等着来，我一个人进去。
1: 哎，队长，小心点。
0: 放心，我明天做梦也想不到我回来。

0: 怎么了？
1: 有埋伏。
0: 谁？
2: 一个朋友。他们今天有埋伏，我们不好动手。
0: 那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呀。
2: 行，那咱们给他们留个念想。

0: 林章兄，这天儿都三更了，你说的客人怎么还没到啊？
1: 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到墙外了。
0: 林章兄，你是高看那位客人了吧？
2: 王团长，大少爷，刚才有人来过。
0: 你看到了？
2: 没有。哦，对了，我在后院捡到了这张借条。
0: 平章兄，你这位客人胆量够大的呀。张福，快去上行看看。
3: 是。
4: 王管家，不好了，上行被抢了。
5: 怎么回事？
4: 俺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说是游击队，要300大洋，还说借条已经给少爷了，俺不敢不给呀，只好给了300银票。
6: 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竟然抢到我陈一德头上来了。
1: 一德老弟，不要生气嘛，不就300大洋吗？破财免灾啊。
0: 丙章兄，我不是在意这300大洋，我是气愤他们这种做法。你说说啊，我跟他们又无冤无仇，他竟然抢到我的远东商行了。
1: 你给国军粮草，请我吃饭，引他们上钩，这在游击队眼里你就是罪大恶极，他们肯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丙章兄，你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赶紧集合你的队伍，全城搜查，一定要抓住这些游击队。
1: 他们已经不在牟平了，早就出城了。
0: 那就出城去追呀，一定要抓住他们。
1: 不不不，不用追了，我要顺着这张银票抓住他们。
0: 银票？
7: 谁？
0: 我。
7: 怎么样？
2: 他们已经全部出城了。
7: 你亲眼看他们出城的吗？
2: 对，他们先去了远东商行，借了一张银票，然后就出城了。俺一直跟到城外。
7: 那就谢谢了。
2: 哪儿的话。

0: 同志们，木柄咱们不能带了。展书堂既然离开了昆玉山，咱们就再回到昆玉山跟他兜圈子，让展书堂摸不着我们的行踪。海亮，你留下，把这张银票换点钱，记住不要到木柄换，到文登威海找亲戚朋友，把钱换出来，立刻买些药回山里。
1: 好，天一亮俺就去文登。
0: 同志们，大家都准备一下，趁着天还没亮立刻回山。
2: 好，
0: 走。
3: 一德老爹啊，本想多住几日和你好好聊聊，可是师长来电报了，催我速回昆云山，实在对不住了。
4: 你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吗？
3: 我啊，给你留了一个连的部队，以防游击队再返回来。
4: 哎，秉正兄，你不是说游击队不会再来了吗？
5: 按正常来说啊，有了部队在，于德胜他不敢再来了。可是这个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还有啊，你要尽快建立保安团，多事之秋手里有几条枪还是好的。
6: 嗯，好，我跟商会商量一下，一旦定下来还得你老兄帮忙啊。
5: 义不容辞啊。
7: 海正哥
8: 哟，柳胜来了。
7: 海正哥，昨天晚上海亮来过没有？
8: 没有，我听说昨天晚上海亮去了陈家了，差点要了王秉章的命。
7: 听谁说的？
8: 警察局的人说的。他还说于司令也去了，陈义德给了300两银票，游击队才饶了王秉章一条命。
7: 哎呀，游击队真是了不起。
8: 那当然了，于司令会飞檐走壁，没有他进不去的地方。啊，对了，昨天的钱还给你。
7: 哎呀，先放你这儿吧，那万一需要呢？
8: 不会再要了，陈义德给了300大洋啊，这个肯定用不着了，拿着。
7: 哎呀，还是先放你这儿吧。海正哥，下次你再见海亮的话跟我说一声，我跟他见个面。
8: 行，俺一定告诉你。
7: 好，那我先走了。
8: 那我不送你了啊。
9: 柳胜和海生正在为游击队得到300两银票而高兴，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向他们靠近。
10: 好，来，请坐。
11: 二位又在商量着如何挖我海运的墙角吧？
12: 玉琪啊，这话说哪儿去了？印城做生意一向本分，怎么能挖你的墙角呢？可不能满嘴跑船啊！
11: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海晋渔业商行一直是跟我们楚家合作，你是用的什么手段把他弄到你名下的？
12: 什么手段？你高看我了，我一个久病之人有什么手段呢？
11: 老谋深算，垂帘听政，这可是你周老板的拿手好戏呀。
13: 楚少爷，对待长辈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1: 我应该怎么说话呀？你们看戏拆台，头上浇粪，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还得笑着跟你们说？
13: 楚少爷，你这么说话就是无理取闹。海金到我们印城那是自愿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拆台。不信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见海金的张老板。
11: 我不用去问张老板，我就知道是你小子搞的鬼。刘胜，我可告诉你，我楚玉琪眼里可不揉沙子，黑道白道我都有人。你们赶紧把海金的钱退回海运，要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
13: 楚少爷，我柳胜虽说不上走南闯北，但什么鸟也都见过，你要是敢来斜的歪的，我奉陪到底。
11: 好啊，那咱们走着瞧。周老头，你等着。
12: 柳胜啊，你可千万要小心，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正经，他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13: 矫正不怕心外，

0: 咱们继续对账。
1: 这些钱拿去给兄弟们喝酒。
2: 楚爷，您就直说吧，今儿这又是要弄谁？
1: 印城的二小姐。
2: 印城二小姐，那可是名花有主啊。远东商行陈少爷可真不好对付。
1: 我明白。事成之后还有十块大洋。
2: 好。楚爷，您是要他一根胳膊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我就要他一只眼。
2: 行，明下午印城的二小姐就是独眼瞎了，想嫁谁都嫁不出去。
3: 楚爷，那我先回。
1: 喂，木哥，活可要干得利索，绝对不能留痕迹。
2: 楚爷，兄弟可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您就放心吧。
4: 那我去了。
5: 好。
6: 怎么还不出来啊？
7: 吴哥，俺进去看看。
2: 急啥呀？
4: 这不还没收工吗？再说收了工，
7: 别乱看。
4: 陈家少爷来了。
8: 哎，你怎么回事？我踩到俺的手了。
9: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云，你的手没事吧？
8: 别碰啊，脏了俺的手，讨厌。
9: 你咋这么说话呢？俺的手去花边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8: 你身子是脏的，洗手管啥用啊？
9: 你把话说清楚。
10: 说什么呢？
9: 谁脏？是俺还是你？
8: 当然是你了。你以前干过那种营生，别以为俺不知道。
9: 姐别说了，你以前别说了，你以前干过啥俺也知道，要是说出去你就没脸做人了。你
8: 俺身上不怕影子歪，你说俺干啥了？俺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了？自己一身脏还说别人呢？呸！俺要是你的话，俺一头撞死算了。
10: 云，
9: 吵什么吵？这是在花边社，不是在大街上。
11: 没，不是俺想和他少，是他以前干的那些事儿太丢脸了，俺不能让他坏了咱花边社的名声，脏了咱花边社呀。
9: 什么坏名声？那都是让生活给逼的。方也是咱们的姐妹，来咱们花边社的都是我的好姐妹。今天的事儿大家都看见了，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所以才来花边社挣点钱贴补家用。既然来到花边社，那就应该是好姐妹，要互相帮助才是，不要互相看不顺眼，更不能说一些侮辱人的话。以后谁要是再侮辱咱自己姐妹，我就让她离开花边社。行了，都去干活吧，去干活吧。

0: 先生，不好意思，让你见笑
1: 了。Not at all。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三个女人一台戏。有的时候戏强得大一点，那很正常。不过，有点我很感兴趣。梅小姐是非常好的导演，她能把握女人的戏。
0: 请，
2: 吴哥，今天可能没机会了。是啊，如果她和杨任一起出来，俺们可不好下手啊。

0: 五哥呀，五哥，我真该叫你武大，有个外国人你就害怕？那三木也是外国人，大日本帝国的人，有他给咱们撑腰，你怕个鸟啊你！
1: 五哥，你听着，我再给你五块大洋，明天你必须把印城的二小姐给我变成个瞎子，我要让陈义德死了这份心。主爷，不用明天。
0: 今天晚上，俺就把印城二小姐变成个瞎子。今天晚上？能行？
2: 如果咱都猜好了呀？
0: 行，五哥，事成之后，我给你双倍大洋。
1: 那行，俺先走了。

0: 阿亮，你咋来了？整个牧平都在抓你们，你不要命啊？
1: 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你啊。
0: 啥事儿啊？
1: 前些日子，俺们在陈义德的商行借了一张银票，还去了文登、威海，这些钱庄都不该兑换。威海的钱庄还有检查，俺连进都没敢进。表哥，你想想办法，先把这张银票给换了，游击队急等着用。
0: 行，俺想想办法。阿亮，俺这有50块大洋，你先拿去用。其中有30是表弟小海借的。
1: 小海，他也在这儿。
0: 对，啊，他现在叫柳胜，在印城做账房。兑换银票的事儿啊，还得找他。
1: 那太好了，表哥，你见了小海，一定要替俺好好谢谢他。
0: 行。对了，柳胜说他想见你一面。他说，他和你是一样的人。
1: 不行，俺没有纪律，没有上面的命令，俺不能见他。
0: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表兄弟，你能见俺，咋就不能见他呢？
1: 你和他不一样啊，咱们来往这几年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可他不一样啊。他在外面这几年，咱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他突然出现的木瓶，没有上面同意，俺不能见他。
0: 俺就不明白了，你说表兄弟见个面还得经过上级的批准，这太啰嗦了吧。
1: 俺们是革命的队伍，干什么都得听命令。表哥，你见了小海就说他要是自己人，他会理解的。
0: 行行行。哎，阿亮，那大洋啥时候要啊？
1: 明天咋样？
0: 明天，明天有点紧，俺还没见到小海呢。后天吧，后天差不多。
1: 行，后天这个时候过来拿。
0: 好，
1: 哎，走了。
0: 行，你小心点啊。小心。

0: 伤害你的。
1: 救命啊！哎，

0: 你闭上眼也好看。
1: 你跑！
2: 美人，俺这一刀下去，你可就再也看不见了啊！

0: 梅，梅，你这是怎么了？啊，快说，怎么了？
1: 娘，
2: 孩子，孩子，别哭，快说，怎么回事？
1: 有坏人，有坏人要欺负我，他要我的眼睛。
2: 混账东西，他跑哪儿了？

0: 哎，你干什么呢？你们家有贼！
1: 胡说！俺们楚家哪来的贼？哦，我是说，有贼进你们家院子了。
0: 再胡说，就把你抓起来！
1: 我，快走！我，好，好，好，走！我走，我走，我走，快走！
2: 你从跑我这儿来了，这下好了，应征的人一定知道是我楚玉琪干的。
3: 楚爷，俺是真没地儿去。俺要不上您这儿来，非让那柳生抓了不可。穆哥，你不是说全木柄没人是你的对手吗？一个小小的柳生你都对付不了，你简直就是个怂包。
4: 楚爷，您是不知道，那柳生不是一般人，兄弟俺是。 真对付不了。
1: 行了，自己是个怂包，你倒把柳胜吹得无边无际的。
4: 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我都能对付得了。
1: 吹呀，这样可不是替他吹呀。
2: 那他是真有本事啊。
1: 吹呀，您还记得海老大吗？
0: 海老大啊，柳胜跟海老大有什么关系？
1: 俺觉得吧，这柳胜啊，他就是海老大。
0: 你有什么证据？
1: 全木匠，有这身功夫的也就是海老大了，这是其一。其二，海老大身负几条命案，官府一直在抓他，他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出现过。自打这柳胜以来，海老大可就又出现了。俺和海老大交过手，柳胜的这身功夫太像海老大，他极有可能就是海老大。
3: 你分析得很对。
0: 那这么说，这叫歪打正着啊！抓住海老大，我可以到官府去领赏去。
1: 楚爷，还有俺呢。
3: 你不行，你不能露面，你一露面麻烦就大。
1: 那是。那是。
4: 哎，柳生啊，那歹人抓住没有？
5: 没抓住，他跑进楚家了。
6: 我就知道是楚一奇这个混账东西干的，明天我去告官府抓他。
5: 老爷，虽说这个人跑进楚家了，但他是不是楚家的人还不清楚，也应该报告官府说明情况。
7: 花一样的女人。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

0: 样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了，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

0: 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老爷，虽说这个人跑进楚家了，但他是不是楚家的人还不清楚，也应该报告官府说明情况，等查清楚了再抓。
8: 啊，六生啊，这回多亏了你，我们全家得好好的谢谢你。这是300银票，我得有点心意。哎，
7: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不能要。
9: 你就拿着吧，要不是你，俺们家没今天。
7: 老爷，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收留我，恐怕我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所以这钱无论如何我不能收。
8: 好，银票放在我这儿，您啥时候需要我啥时候给，这总行了吧。
7: 老爷，虽说我们是开钱庄的，但是做人做事不都是为了钱，今天这件事情只要是个正直的人都会这么做。

0: 柳胜。
1: 二小姐，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你不是起得更早吗？
1: 我习惯了，有事吗？
0: 我上次就想问你，你一个书生啥时候学的这么好的功夫，三拳两脚的就把那些会功夫的坏人都打跑了。
1: 咱们胶东有句话，有钱习文，没钱习武。小时候我家里没钱，我爹就请了个师傅教了我几年功夫。
0: 那后来你怎么又去读书了？
1: 我有个表叔在南阳，他给的钱送我去读书，先是烟台，再后来是济南，再后来是济南的钱庄，再后来就到了牟平。
0: 哦，行，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吧。啊，对了，以后这打水扫地的活你就别干了，让伙计们去干，你是账房先生，跟他们不一样。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干活的。哦，对，你跟老爷说一声，昨晚上的事儿得尽快报告官府，要是晚了坏人就不好抓了。
0: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安排好了。
2: 四爷，你慌慌张张的干嘛？今天你们家谁又死了？
3: 不是，子越，

0: 可以到官府去领赏去。
1: 他怎么说？
0: 他早就怀疑印城的账房是海老大，就有意准，
1: 就是调戏你小姨子。
2: 狗胆包天！你告诉我他是谁？我现在把他抓来！
0: 小气贼，这小子他蒙着面，他不告诉我呀！
2: 狗娘养的，非得查出他是谁！我把他关进大牢，我哥杀无论我。
0: 子远，这都是后话。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抓海老大，抓柳胜。那道上的高手说，他调戏你家小姨子，也是为了引出柳胜。结果呢，柳胜这小子果然出手了，几招下来，那道上的高手就败下来了。柳胜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他说啊，他以前跟海老大交过手，除了海老大，没人有这么高的功夫啊。
2: 你小子说的都是实话？
0: 那道上的高手就是这么说的。还有，这小子胳膊上还有伤呢。他说了，就是让柳胜给打的。
2: 按你这么说，这个柳胜如果不是海老大，那也是游击队的人。
0: 对，游击队的人功夫也很高，陈家的银票不就是让他们给偷的吗？
2: 你告诉那个道上的朋友，我可以不抓他
0: 啊，
2: 但是我要见见他，问问柳胜的事。朱一奇
0: 啊，
2: 你下次别骗我，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柳胜的功夫确实很高，他不是海老大。
2: 我问你的是，你认识那个道上的人他是谁？
0: 说。我不能说，我说了我命就没了。
2: 你不说，现在命就没了。
0: 我说，他就是五哥。
2: 五哥，进来。
3: 姑爷，老爷说了，家里出大事了，让你赶紧回去。
4: 我知道，你先回去。
3: 姑爷，老爷说了一点也不能耽误，必须立刻回去。
4: 告诉老爷，我马上就到。
3: 哎，
2: 楚一奇，
0: 哎，
2: 你马上回去给我准备100大洋，
0: 不，
2: 200。
0: 不是，子渊，我是来举报海老大的，我有功啊。
2: 功是功，过是过，你现在准备是200。否则就是300。

0: 子渊，你可千万不能放过柳生。你说的太对了，这小子不是海老大就是游击。
1: 怎么做我用你教我。
2: 滚。
1: 看来我谢子渊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3: 哎，李先生，
4: 哟，李老板，
3: 哎，
4: 这次一定是来还钱的吧？
3: 是啊，再不还钱，俺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了。
4: 好，
3: 俺有急事找你帮个忙。
4: 好，哎，你有请。
3: 哎，好好好。
5: 刘生，你赶紧想办法把这张银票兑换成大洋，俺有急用。
4: 这么多，这是谁的银票？
5: 先别问是谁的，给俺兑换就行了。
4: 那不行啊，钱庄有规矩，必须问清楚银票的来路才能兑换。
5: 实话告诉你们，这是游击队的，他们真有急用。
4: 是不是陈一德丢的那张？
5: 是是是，韩亮拿着银票跑了好几个县城，可是人家不给兑换，没办法，俺才来找你的。
4: 印城也不能兑换，这么大的银票，查账是会查出来的。
5: 这可咋办？俺已经答应海亮，明天过来拿钱的。你赶紧想办法啊！
4: 这样吧，银票我收下，你先回去。今天晚上，我把钱给你送去。
5: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4: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游击队。
5: 刘生。这没啥问题吧？
4: 我来想办法，先走。

0: 今天我们要抓捕一个要犯，一个很危险的要犯，他就是江洋大盗海老大。
1: 海老大，海老大，你们知道吗？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别说了。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是游击队，前些日子远东商行的300银票被抢，也许和这个人有关系。总之这个人很危险，武功很高，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眼睛瞪大，子弹上膛，如果他稍有反抗，乱枪打死，明白吗？
2: 明白。
0: 好，我告诉你们，如果放跑了海老大，你们没法交代，我也没法交代，知道吗？
2: 知道。
0: 出发。
3: 小五，小五，
4: 哎，老爷，
5: 老爷，
6: 快去，去看看姑爷怎么还不回来。
5: 哎，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警察包围了钱庄，来了好多人。
6: 咋回事啊？
5: 警察说柳先生是海老大。
6: 你说啥？这怎么可能呢？走，去钱庄。
0: 小尚，对不起了。有人举报你是逃犯海老大，跟我到警局走一趟吧。
7: 谢谢啊。是不是楚玉琪那个王八蛋乱人先告状的？
0: 谁告的你就别问了，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
7: 谢警察，昨天晚上楚玉琪手下的人闯入你家，要杀害你小姨子梅姑娘，你不去问你小姨子出气，抓楚玉琪那个王八蛋，反而冲自己人下手，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
0: 别动。
8: 刘双，别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
0: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不听我的话，我现在就打死你。
7: 谢警长，我说的话都是真话。不信你去问你岳父，问你小姨子也行。我是为了救他才打了楚玉琪的人，他为此才栽赃陷害我。
0: 你不用解释，我刚才说了，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
5: 带走，
9: 不能带走柳氏。
7: 干什么？
9: 不能带走柳氏。
6: 谢子渊，今天你要是敢抓柳胜，我就跟你拼了。
0: 爹，这我抓柳胜是执行公务，是局长的命令。有人举报他是逃犯海老大。
6: 你胡说，他怎么能是海老大呢？他是我印城的正房。我再说一遍，你今天要是敢抓柳胜，周家就没你这个姑爷了。
0: 爹，你就让我把他带回去啊！我去查，如果他真不是海老大，我今天肯定把他给您送回来。
6: 你别给我耍花花肠子，柳胜今天一步也不能离开我的钱庄。
0: 爹，要不咱这样，你让我查一查，如果我查不着证据，我把所有的人全撤走。要不然我回去没法跟局长交代。
6: 查可以，但是钱庄的东西你不能给我动。
0: 您放心，我只查柳胜的东西，其他的什么都不动。
6: 好，小顺子。
10: 哎，老爷，老爷坐。
6: 我看着你查。
0: 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砸碎你们的脑袋。老钱，
10: 走
0: 走。
6: 等一等，刘生的住处你可以查，钱庄周围的警察赶紧给我撤了，围在门口以后我

0: 做生意。
1: 爹，我也想把人都撤走，但是这个人会功夫，那万一他要跑了，啊，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好，查不到证据，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1: 爹，您放心，只要我去查，我肯定能查着证据。
2: 进门，
3: 给我搜。
4: 是。

0: 警长，你说他就是个书生，咱能查出啥证据来？
1: 如今跟官府作对的都是读书人，看这幅字，他就不是一般人。

0: 警长，实在是查不着什么证据啊。
1: 对呀，你说就一个账房先生，每天除了书还有账本，能有啥证据啊？
2: 难道这个楚玉琪又在骗我？
0: 这有可能。楚玉琪这小子他是满嘴谎话，他娘要是值俩钱啊，他转眼就把他娘给卖了。
2: 我就不信查不着证据。
3: 走。
4: 谢大警长，查到证据了？
2: 爹，我是没查着，但是我早晚能查着。
4: 没查的证据，赶紧给我滚！
2: 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查呢。
4: 怎么着？你想把我折腾死？你想把这儿挖地三尺，想让周家底儿朝天，是不是？
2: 我不是想折腾您。那柳胜的住处我是查了，但是他算账的地方我还没查呢。
4: 好，随便，反正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爱怎么查你就怎么查。

0: 警长，你也别置气了，都是自己家老丈人，这说句话过点头又怎么了？
1: 我告诉您，我根本就不是跟老头置气，我就是觉得柳胜这小子有问题。
0: 柳胜是你们家丈夫，他就算是有问题了，这以后咱悄悄再查呗。
2: 柳胜，别害怕啊，这儿有我呢，他不敢把你怎么着。

0: 亲爱，快看，这是什么？
1: 银票啊，这是。
0: 这可不是普通的银票，300大洋。弄不好，这就是陈一德丢的那张。啊！这小子，走。
2: 桃儿，你别再这么闷闷不乐了。你的花边已经提高很多了，经过修改之后，仁德洋行肯定会要的。

0: 俺知道梅姐是不会把俺一个人落后边的。
1: 那你应该振作起来呀，跟其他姐妹一样高高兴兴的，别再愁眉苦脸了啊。
0: 俺没事儿，俺挺开心的。
1: 我一看你就有心事儿，是不是楚玉琪又欺负你了？楚玉琪的事儿我已经跟陈少爷说了，陈少爷说他去找楚玉琪，不能让他再这么纠缠你了。
2: 二小姐，二小姐。
1: 小五，
2: 小姐不好了，家里出大事了，老爷让你赶紧回去。
1: 什么大事？
2: 柳胜是游击队，被警察局给抓了。
1: 不可能，柳胜怎么会是游击队呢？
2: 你姐夫在柳胜那里搜到了银票，说是陈家丢的，你快回去看看吧，老爷都急坏了。
1: 好，哎，桃，你去跟李姐说一声，让她帮我照看一下。
0: 啊，
1: 走。
3: 爹娘，
4: 哎呀，你可回来了没呀？
1: 哎呀，爹，你先别着急，
4: 快坐坐。
1: 爹，来，喝口水。
4: 来，哎，
1: 娘，这到底咋回事啊？
5: 哎呀，这不是吗？今天早晨咱前庄看门没多大功夫，你姐夫就带着一帮警察把咱前庄给围上了，说柳胜是游击队，说他是海老大，要抓他走。你爹呀不让，他们就到处的搜。这不，在柳胜的屋子里，他们翻出一张300大洋的银票，说这就是陈家丢的。后来他们就把柳胜给抓走了。
1: 就为这？
5: 哎，还有啊，我听说今天这事儿啊都是楚家少爷告的状。哎，
1: 这个楚玉琪他分明就是恶人先告状，咱们还没去警察局告他呢。
4: 楚玉琪的事儿那是后话，先说柳胜，如果那张银票真是陈家丢的，谁也救不了柳胜啊。
5: 哎呦老爷，
6: 事情的经过啊大体就是这样。印城钱庄的账房现在已经被关进大牢，谢子渊去局长那里请功了。
7: 事情就没有转机吗？
6: 现在看起来很难，因为那张银票十有八九就是陈家丢的那一张。
7: 陈家的银票怎么能在他那儿呢？
6: 这就不知道了。
7: 我总觉得应城的账房是个无辜的人。
6: 那你的意思是把他捞出来？
7: 不，不能急，还得想办法。啊，你回来了。
6: 杨老师，那俺走了。哎，要给俺写的字可千万别忘了啊。
7: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3天之后你来取。
6: 哎，说真的，这个字儿你得给俺写的漂亮点，俺可是要送人的。
7: 你就放心吧。哎，我的事儿啊你也给我想想办法啊。
6: 放心，一定尽力。
8: 楚氏为洁身献死，难道真的没救了吗？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同志在哪里。
9: 混账姑爷，要不是他，柳胜进不了大牢。
10: 我这就去找他去，他要是不还给咱们柳胜，我就跟他拼了，这条老命我不要了。
5: 老爷，
1: 爹，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9: 你能有什么办法吗？
1: 我真的有办法了。你昨天晚上不是给了柳胜一张银票吗？也是300大洋。
9: 可人家没收啊。
1: 你和我娘就一口咬定柳胜收了。谢子渊拿的那张银票那就是咱们家的。
9: 空口无凭，人家能相信？
1: 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爹娘，你们在家好好待着，我这就带着借条去官府。要是官府有人来问你们借钱的时间，你们就说是前些日子，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啊。
5: 哎，好好好，只要能把柳胜救出来怎么都行啊。
9: 快快去吧。
1: 那我走了。哎，
11: 这张借条你是哪儿来的？
1: 这上面不写着名字呢吗？
11: 这个东西可不能作假，作假可是犯法的。
1: 这上面不是有手印吗？不信你们可以拿去验一验啊。手印要

0: 不是柳胜的，你们把我也抓起来。
1: 好，那我现在可找任秋去验了。
0: 你去啊。
2: 这借条的事儿，柳胜怎么没跟我说呢？
0: 借一个姑娘的钱，他好意思说吗？
2: 这件事儿，咱爹妈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不然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1: 哎，如果我拿着他走出了这个大门，抓你不抓你，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
0: 我说过了，这个借条要是假的，我坐大牢，杀头也行。
2: 梅，你说你这孩子啊，这么多的钱你借给个外人，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说我也是咱家的人吧？
0: 你还算是我们家的人吗？
2: 咋不算？一个姑爷半个儿。
0: 呸！你啥半个儿？你就是我们周家的祸害。
2: 咋说话呢？啊！我跟你讲，我抓柳胜那也是官差。
0: 狗屁官差！我问你，今天早上楚玉琪是不是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0: 你撒谎！楚玉琪他派人害我，说要弄瞎我的眼睛，是人家柳胜救了我。他追着凶手一路追到楚家，楚家的护院还说要开枪打死他。你不为咱自家人鸣公理，反倒和楚家联起手来害咱自己人，你安的啥心呢？谢子渊，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放柳胜，我就去县里告你。县里不行，我就去烟台，烟台不行就省里，反正总有人管你。还有，我们周家的门，你以后不要再进了。我姐姐今天带着孩子也会回家，你从此没有家了。
2: 梅，咱有话好好说，那绝情的事可不能干啊。
0: 那你说，柳胜你放还是不放？
2: 放，我马上就放。
0: 好，我就在这儿等你。
3: 你以为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2: 如果我抓错了人不放，那我回家没法交代。
3: 你好大的胆！你们家的事跟我警察局的公事搅在一起，共党案都是大案，你随便把人放了，我对上面怎么交代？
2: 局长，这可不单单是牵扯到家里，如果我不放人，没说了，他就要告到烟台，告到省里。说咱们抓的是假共产党，冒充真的来领赏。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上边不是更没法交代了？
3: 你敢断定这张借条没有假？
2: 我已经印证过了，这上边的手印的确是柳胜的。
3: 那银票呢？远东的银票和柳胜借的有啥不一样？
2: 都是印城法律的，没啥不一样。
3: 本来嘛，沾了共党的案子，谁讲情都不能放。好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就给你个面子，暂时放他回去。不过一定要给我盯紧他。
2: 谢谢局长。
3: 柳胜这个人两次进大牢，都跟共党沾边啊。虽然暂时没有证据，他肯定跟共党有联系。这次的眼线多放几个，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要调查。
4: 是。
3: 还有，楚玉琪的钱以前收了就收了，以后啊少跟他打交道，这种人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2: 局长，我明白了。
5: 去，把门打开。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接你回家。
0: 接我回家？
1: 嗯。
0: 他们答应放我了？
1: 他们不敢不答应。
2: 今天的事儿，你要谢就谢梅小姐吧。要不是梅啊，谁都救不了你。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爱臭摆架子。借了别人的钱，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呀？
0: 哎，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3: 不就一张借条吗？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韩老大，更不是什么游击队。
0: 借钱这事儿，我就是不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4: 还嘴硬？那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0: 哎，别撕啊！撕了你会后悔的。
4: 这是我的借条，我想撕就撕，你管不着。
0: 你要把借条撕了，空口无凭，那300块大洋我真就不还了。
4: 那好啊，不还钱就还人。
0: 还什么人
4: 啊？你这个人啊！
2: 行了行了，你这俩小冤家呀，在这儿斗什么嘴啊？家里不都等着呢吗？赶紧的。
3: 是是，我们在这儿斗什么嘴啊？走吧。
1: 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走。
0: 别生气了，我刚才是开玩笑呢。哎
1: 呀，你身上衣服这么脏，走在街上会被人笑话的。
4: 给我给你带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吧。
5: 今天的事儿你们俩可都看见了，很多人说我谢子渊栽了个大跟头，等着看我的笑话。但是他们错了，我这叫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至于能不能钓上这条大鱼，可就看你们哥俩。
6: 警长放心，只要那小子背后有大鱼，我郑三儿一定给你把他钓出来。
7: 时间差不多了，估计这个柳胜也该出来了。
5: 去，把这小子给我盯死了。
8: 是。
1: 怎么样，佩服我吧？
0: 佩服什么呀？
1: 我爹还说你聪明呢，其实我比你更聪明。你没想到的办法，我就能想到。
0: 你是说借条吧？
1: 那当然啦，这在全木屏，不，全烟台，没有第二个人能想得到。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小点声行吗？

0: 当初你不让我在借条上写数字，肯定不会想到以后有用的吧？
1: 那当然了，我当时是想以后写一个更大的数字，3000，让你一辈子都还不上。
0: 还不上就还不上呗，你能把我怎么样？
1: 还不上，你就得在我家做工还账，一辈子都不许离开。
0: 做梦吧，不可能。
1: 为什么呀？我都救了你了，你还要走？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哎，
0: 好了好了，别生气呀。这件事情，以后我跟你慢慢说。
1: 不行，就现在说。
0: 哎呀，周围这么多人呢，不好说呀。
1: 那好，回家你一定要告诉我。
0: 回家再说吧。
1: 走，回家。
2: 走，跟上。
3: 这个楚玉琪真是蠢到家了，连撒谎都不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那个谢子渊，柳胜既然是共党嫌疑，你抓了就抓了吧，你干嘛要把他给放？
4: 少爷说的是，少爷花了这么大心血，又是办花边社，又是资助印城，可到头来叫他们搞的。少爷，如今印城上上下下都说，叫楚玉琪和子渊这么一折腾，梅小姐彻底喜欢上柳胜了，放出话来，非柳胜不嫁。
3: 做梦娶媳妇儿，他想得美。我陈一德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我就是毁了他，我也不给别人留下。
4: 少爷，您先别发火，发火也没用。真要是毁了梅小姐，心疼的还不是少爷您吗？少爷，如今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依少爷的地位和智慧，

0: 应该有办法。
1: 常福，去给我拿张银票。
2: 花一样的女人，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林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秀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霜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

0: 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9: 依少爷的地位和智慧，应该有办法。
10: 常福，去给我拿张银票，我要去见谢子渊。
9: 面额多少？
10: 300。
9: 少爷，太多了吧？
1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囊，快去吧。
11: 我问你，印城钱庄是咋回事啊？听说你要害人家梅姑娘，还抓人家账房先生。有这事吗？
12: 有这事不假，可那不是我干的。
11: 不是你干的，你这个畜生！
12: 娘娘，不是
11: 你敢欺骗娘？
12: 不是娘娘娘，
11: 我打你！
1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你听我解释，这事真不是我干的，那是谢子渊为了争夺家产，他背后使的坏。
11: 到这会儿了，你还嘴硬？是吧？
12: 这这，娘娘娘娘，给我解释，娘不是娘，
11: 我打死你！哎
12: 呀，你娘，我这这这打吧，只要您心里能解气的话，您打死儿子好了。
11: 我操！打！哎。活活的把娘气死。哎呀，
12: 娘，真的不是我，你也不想想，那警察局他听我的吗？我让他抓谁他就抓谁，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真的是谢子渊，他想独吞印城钱庄，所以他想把印城的账房给赶走，不让周老板招他做上门女婿。
11: 别人不是这么说的，说他是抢了咱家的生意，是你带头抓的呀。哎
12: 呀，娘，您咋就听信外人胡说，不相信您儿子呢？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账房抓进大牢啊。娘，这争夺家产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咱远的不说，就说城东的王老爷家，那兄弟两个为了争夺家产差点就出人命了。娘，
11: 你给我，
12: 娘，
11: 给我，
12: 娘，你听我说， 你是不知道，就连紫渊手底下的警察都说紫渊这个人不但手里有权，而且心眼儿毒，那为了争夺家产他什么不敢做呀。
1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小意思。
13: 300两银票，这可不是小意思，你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10: 事儿嘛，对你谢建冷来说其实也不大。
13: 那你说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你的肯定尽量帮你。
10: 俗话说帮人帮到底，你小姨子梅既然进了我的花边社，那后面的事儿嘛。
13: 我明白了，
14: 你陈少爷是想娶梅了吧？
10: 谢警长果然是聪明人。
13: 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我这个小姨子看上了柳胜了，啊，还有我那个老岳父也说柳胜好，还说打算招柳胜为倒插门女婿。实话告诉你，就是今天我那个老岳父老岳母还有小姨子就是因为柳胜几乎跟我翻了脸，让梅嫁给你这个事儿不太好办，
10: 所以我才花300大洋请你帮忙。
13: 我看这个事儿啊，咱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让柳胜和梅的关系到此为止，不再发展。
10: 第二步，你再把柳胜抓起来。
13: 不能抓，咱现在没证据，柳胜还是不能动。梅呀，有个老师姓杨，梅特别听杨老师的话。我打算这个事儿让杨老师来办。
10: 那个杨老师能听你们的吗？
13: 他不敢不听啊。杨老师是我们警局钱警官的老相好，我就给这个钱警官下命令，这事儿你办成了还行，办不成我立刻免了他的官差。嗯，这个杨老师看在钱警官的面上，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吧。
10: 好，这第一步棋就按你说的办。
13: 只要这第一步棋咱走好了，下面的事就好办。我保证我这个小姨子吹吹打打的进你陈家的大门。
10: 谢警长，只要没进了我陈家的门，我再给你一张银票，那上面的数额可就不是300了。
13: 好，一言为定。
10: 一言为定。
15: 起来吧。
16: 娘不信儿子的。
17: 儿
16: 啊，不起来。
15: 起来吧。娘相信你一次。
16: 哎呦，
15: 你记着，你爹不在了，你要想在街面上立足，必须本分做人。紫渊那样的人以后不能再接触了，听到没有？
16: 听到了。
15: 还有，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积德。你第一个媳妇短命，娘寻思着再给你娶一房，只要积德，好人家的姑娘才会进咱楚家的门，明白吗？
16: 儿子，明白了。
18: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哎，等等，你哑巴呀？不会说句话呀？
16: 说什么呀？
19: 哎，姐妹妹，快过来，快，看，
20: 你可帅了，
21: 想都不要想，那可是梅姐夫。
18: 回去吧，快回去吧。我可告诉你啊，每天接我送我，这是我爹说的，你都已经答应了，不能敷衍我。
16: 我没有敷衍你啊。秦庄已经看门了，我得赶着回去呢。
18: 那，你晚上早点过来接我。
16: 行， 钱庄一打烊。

0: 我就过来。
1: 不行，太阳一偏西你就得过来。我爹说了，路上有坏人。
2: 梅，
1: 杨老师，
2: 来客人了。
1: 他不是客人，他是我家账房，你见过的。
2: 啊，对，上次见过一面。
1: 杨老师，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好没有啊？
2: 啥事儿啊？
1: 就是收他当学生，教他写字啊。以后每天下午都让他来学校，你教他练字好不好啊？
2: 你真想跟我学写字？
0: 是梅想让我跟你学的。
2: 其实你不用跟我学，我听梅说你有一本颜体手抄的《天工开物》，你照着书上的字临摹就可以了。
0: 杨老师，那本书我只抄写了五页，后面的还没来得及写。
2: 你写到第36页的时候，你的字肯定会大有长进。
0: 您说的很对，来的时候我老师也是这么讲的，不过他还说了，跟着老师学长进会更快。
2: 好，你这个学生我收定了。
0: 谢谢杨老师。
2: 那咱们今天下午就上第一课。
0: 我一定按时来。
2: 好，你们先忙，我去拿东西。
1: 好。远胜，叫你呢。
0: 啊，怎么了？
1: 收你做学生，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我要回家了。杨老师，我终于找到组织了。您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就像没娘的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都快急死了。
2: 六胜，你不能这样，我们的工作很危险，周围到处是敌人，环境不允许你这样。
0: 杨老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
2: 本来我早就想跟你联系，宋桂林同志的被捕是因为有叛徒出卖，这对牟平及烟台的地下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整个胶东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为了保护好牟平的地下党，特委命令我们暂时不要开展任何工作，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情况，特委也不会同意我们见面的。刘少，警察局那边的人一直在盯着你。
0: 谢谢您的提醒，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2: 你就安心在应城做账房，注意观察周边的人，秘密发展民先队队员，等待时机成熟再开始抗日救亡活动。
0: 还要等多久啊？
2: 不会太长，国民党上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陕北、东北军、西北军都已经私下同意我党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0: 太好了。
2: 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不要和梅走得太近，更不能谈婚论嫁。
0: 我明白，作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影响工作的。
2: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0: 杨老师，
2: 我是过来人，你此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你和梅的感情，这个决定是有些残酷，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为了保护好你自己，只能这样做。
0: 你放心吧，来的时候我在民先队总部宣过誓，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我愿意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和爱情。
3: 柳胜虽然答应了杨老师在感情上和梅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心里又很矛盾，他不知道怎么对梅开口，他实在放不下这个可爱的姑娘。

0: 来，坐坐。
1: 哎，
0: 廖生啊，你来周家已经有些个日子了，觉得咋样啊？
2: 老爷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关怀备至，柳胜万分感激。
0: 你认为我的二姑娘梅怎么样？
2: 梅是一个好姑娘，有文化，通情达理，很难得。
0: 好，我想把梅嫁给你。啊，听我把话说完啊。这件事呢，照理应该去给你的父母去提亲，但你父母不在牟平，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你愿意梅做你的媳妇吗？
2: 如果梅能做我的妻子，那是上天对我的恩赐。但是我娘在老家给我说了一门亲事，父母之命不能违，所以我不能娶梅小姐。
0: 啊，柳生啊，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呢原本想把钱庄交给你，所以想让你当我的上门女婿。
2: 老爷，柳胜再次感谢您的美意，钱庄的事儿我有十分力，却不用九分。

0: 那天梅的父亲告诉梅，柳胜说他娘在家乡给他说了一房媳妇儿。梅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会这样？梅和柳胜大吵了一架，骂他是大骗子，天底下最无耻的骗子。柳胜看着梅，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什么叫对不起？一个女孩的初恋从此毁灭了，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去她心中的痛苦吗？那些日子，梅心里非常难受。
1: 梅，你不在花边社，怎么又跑到海边来了？
2: 我来看海。
1: 我知道，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就会跑到海边来。你和柳胜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了？我们本来就没什么。
3: 就花边社第一批花边出来了，很好看，你明天去看看吧。
1: 花边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怎么没关系？花边社刚开办的时候你还帮我张罗过呢。

0: 没，我可能要出家了。
1: 嫁给谁？
0: 我不知道。我娘整天在家里逼我，我已经听够了，厌烦了。
2: 秋又要出嫁了，她这次要嫁的是林海生。秋没有想到，这次婚姻给她的命运

0: 还没完呢，这婆家人都等不及了，不就一个头吗？咋就完不了呢？这耽误了时辰，你去跟婆家人解释。
1: 耽误不了。
2: 爹，走。
0: 哎，

0: 总算是家了。大伙先别吹了啊，路还远着呢，留着劲儿，等进了庄子再使劲吹啊！
1: 林老板，你可真是好心呐！
2: 那可不，林老板是菩萨心。
1: 哎，林老板，听说你会功夫，那个应城的账房是你表弟吧？
2: 是谁说的啊？别听他们瞎吹啊！
1: 真的，街上的人都这么说。道上的五哥功夫多厉害啊，下手也狠。他想占应城二小姐的便宜，嘿，叫你表弟啊三拳两脚就给打倒了。这事倒是有啊，街上人还说啊，要是林老板你遇上道上五哥，不用三拳两脚，一拳就能把他撂倒。
3: 别听他们瞎吹，俺可没那么高的功夫啊。行了，别说了，快走，快走啊！
4: 老爷，
5: 老爷，
4: 金锁啊，你咋回来了？
5: 老爷，少东家回来了，少东家让我给您说一声，他一会儿就到。
4: 回来就回来呗，有啥好说的？
5: 老爷，少东家他娶亲回来了。
4: 娶亲？ 娶亲？哎呀，他怎么没跟咱们说一声呢？
5: 是啊，
4: 老爷，这事一两句说不明白，咱赶快准备吧，娶亲队伍马上就要进庄了。 这个兔崽子啊，提前也不跟咱说一声，快进门了才告诉咱们。
5: 不管，
6: 他爹，别说那么多了，儿子总算回来了，新娘进门那是喜事儿。
4: 这算啥喜事儿吗？他又不是没媳妇儿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快进门了才告诉咱们。
6: 他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把门关上，别让他们进。哎呀，他爹，别说气话了。 这方媳妇还是你让娶的呢，
4: 你这个老东西跟着瞎起哄，我啥事儿叫他娶媳妇了？
7: 上次石头死的时候，你就对儿子说，有本事你就娶一房回来看看。
6: 这咋就忘了呢？
4: 那是气话。
6: 咱儿子实在啥事儿都当真。
4: 你看叫他闹的，你说，咱怎么跟你子娘说呀？
7: 爹。
4: 娘，今天海生娶新娘是咱家的喜事儿，我这就去收拾新房迎接新人。好，谢谢。
7: 哎呀，俺妮儿真乖。
4: 哎呀，来了！
8: 奶奶，我出去看看。
4: 哎呦呦，妮儿。
1: 见到你爹不要叫爹啊，要不他打你。他为啥打？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9: 恭喜啊！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哟，哎呦，大舅子，哎呀，你真好啊！爹，娘，
4: 哎，
9: 儿子这次娶亲太匆忙了，没来及跟爹娘说一声，还请爹娘多多见谅啊！
4: 行了。
5: 啥都别说了，这花轿都到家门口了，
6: 这可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儿呢！是啊，海生，
1: 哎，
6: 你爹都准备好了，一切都按正式娶亲的节规矩，快把新娘迎进去吧！
1: 那谢谢爹娘啊！哎，请进，请进，请进。

0: 西娘入洞房。
1: 大哥，
2: 耶，你咋自己把盖头揭了呢？
1: 大哥，印城的柳胜真的是你的表弟吗？
2: 是啊，咋了？
1: 那他的功夫也是你教的？
2: 啊，也不能这么说，小时候学功夫，俺比他早几年。你，
1: 大哥，
2: 啊，
1: 你把俺的盖头揭了吧。
2: 啊，好，俺揭，俺揭。

0: 娘，
1: 哎，
0: 你
1: 来。哎呀，俺海生真有福气，娶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新娘。
0: 娘，是我有福气，找了海生。
2: 孩子，海生娶你，可是亏了你了。
0: 爹，话不能这么说，我要找的就是海生这样的男人。
1: 这孩子真会说话。
0: 娘，我说的是真心话。
1: 来来，快坐。
3: 大妹子，
0: 啥事儿？
4: 这是我们乡下的规矩，新人进了门，祖传的玉镯就要送给新娘。

0: 娘给高堂父母。
1: 楚玉琪也娶了一房新媳妇儿，他新娶的媳妇儿叫婷。婷虽然长在大户人家，但也是个命苦的女人。她嫁到楚家后，受尽了楚玉琪的欺辱。
0: 再叩首。夫妻对拜。
2: 现在啊，你说一转眼啊，这样都娶媳妇了。
0: 新郎新娘入洞房。
3: 于琦这小子今天晚上可是没死。
4: 陈少爷，楚少爷的新娘再好，也没有你的好啊。
3: 林小姐那边有消息吗？
4: 没有。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嗯，
3: 我希望跟梅小姐能够早日洞房花烛。
4: 陈少爷就放心吧，我一定努力促成这件事。
5: 坐坐坐。

0: 媳妇儿，我是真想看看你长得啥样，恨不得现在就吃了你。哎呀，可是这老规矩不让你说问咋办呢？
1: 芳容可餐胜过喜酒，这老规矩我就顾不上了啊。
2: 少爷，该喝喜酒了，老太太叫您去呢，客人们就等您了。
1: 这知道了，就来。
0: 媳妇儿，你长得啥样呢？
3: 要不
0: 让我猜猜。
3: 这古人说，西施之艳，昭君之美，皆沉鱼落雁之容。
0: 我这新娘可有此容？你既然不说，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长啥样。

0: 他怎么长得像我那个死去的老婆？
1: 不行，
2: 你等一下，是因为我的长相扫了你的兴吗？长相只是外表，过日子靠的是心。如果你不乐意这门亲事，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0: 没有，我没有不愿意。外边客人都等急了，我去看看啊。
2: 哎，少喝点酒，早点回来。

0: 唐，咱们又见面了。哎，你别走啊，话还没说完呢。
1: 俺和你没啥好说的。哎，
2: 唐，
0: 你在我家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到现在心里还纳闷呢。
1: 这是俺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我怎么能不管呢？谁让你是我们楚家出去的人呢？我心疼你，我不能看着你啊在外边受苦。走，跟我回去啊，走。
1: 你
0: 别躲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
1: 楚玉琪，你老缠着，你到底想干啥？
0: 那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盼桃、向桃、迎桃，现如今我想知道了。你如果不依了我，那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想咋样？
0: 给我做二房啊。
1: 你做梦。
0: 哎，涛，你别走，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不是我真的喜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真的喜欢你。我给你。
3: 姐，别怕，有俺呢。
4: 栓子，好，栓子可是个好孩子。为了他，你好好想想，啊。嘿。
5: 花一样的女人。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过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咱俩的钱。
1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4: 见我，见我！
1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8: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9: 我有没有说别急？

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葬下。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啊？
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 加入我，加入我！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7: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8: 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3: 啊！嘿，
14: 姐，以后俺护着你，他不敢对你咋样。
15: 生子，回家以后别告诉娘。
14: 为啥？
15: 姐不想让娘担心。
14: 俺听姐的。
15: 回家。

0: 你咋？乌鸦呢？你咋？俺帮你喂吧。你咋？俺跟你说话，你咋不理俺呀？
1: 您说了，不让俺和新娘说话。
0: 为啥呀？
2: 妮子，怎么了？告诉我呀，为什么不让你跟我说话？
0: 妮子，
3: 妮子，谁让你上这儿来的啊？
1: 小鸭饿了，俺来喂小鸭的。
3: 走，赶紧上后院去。
1: 俺没和新娘们说话，为啥不让俺喂小鸭？
0: 大妹子，孩子小，不懂事儿。
2: 没事儿，大嫂，妮子是你孩子吗？他爹是干啥的？
0: 他爹不在了。
2: 大妹子，你先忙，俺们先走了。哎。妮子为啥总是叫我新娘呢？
4: 啊，这是俺当地的风俗，刚娶的媳妇儿都这么叫。
0: 哎，海生，那妮子她爹是咱家什么人呢？
4: 你问这干啥？
0: 嫂子说她爹不在了，是走了还是？
4: 妮子他爹走了。

0: 海生，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没事。
2: 对，
0: 你有心事。
1: 是这样，店里烧馅，让俺赶快回去。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店里有一笔大生意需要俺回去处理。
0: 你们男人就知道做生意。
1: 乔，这笔生意很大，也很重要，关系到咱们以后。要不，明天一早，咱们就回牧营吧，好吗？
0: 好。
3: 娘，我回来了。
4: 娘，
5: 海生，
3: 你们这才几天就回来了？海生店里有事儿，我们就先回来了。
5: 啊，
3: 爹呢？
5: 他去送药了。海生啊，你们这儿走了一天也累了，进屋喝茶，娘给你们煮荷包蛋啊。
4: 娘，不麻烦你了，俺店里有点急事儿，等着俺回去处理呢。
5: 那生意要紧啊。
4: 啊，
5: 那你去吧。
4: 好，哎，娘，给你带了东西。
3: 你看看，他带这么多东西。
4: 秋，那我先回去了。
6: 那你忙完赶快回来。
4: 我知道，娘，我走了。
5: 啊，走吧，走吧啊。
3: 哎呀，你看看，这身板多硬朗啊。
5: 嗯，娘，你知道海生是谁吗？你看你这闺女，这洗事洗糊涂了吧？她俺能不知道吗？你丈夫，俺女婿。
3: 娘，我说的不是这个。海生他是印城柳胜的表哥，听说他比柳胜的功夫还厉害呢。
5: 哎呦，俺就觉得第一次见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3: 娘，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5: 那你当时还不愿意见人家呢啊？
0: 我当时心里不是委屈吗？
5: 好好好，走，咱进屋说话啊，跟俺说说你婆家的事。
3: 海生家离牧平城有50里呢，
5: 啊，
3: 路也不好走，我们走一天。
5: 快快快，坐着说话。啊，那家里情况咋样呀？啊，婆婆对你好不好？
3: 娘，看把你急的，听我慢慢跟你说。
5: 慢慢说，慢慢说。
3: 海生家呢，他那个庄子不太大，有20户人家吧。他家是那里边最好的，而且他家里收拾的也干净。就是我俩的婚事办得比较简单。
5: 简单的说明人家会过日子呀。那婆婆对你咋样？
3: 婆婆对我很好。天天拉着我的手，总是也看着看不够啊。就是公公，他总是板着个脸。
5: 人家正经人家的公公啊，那看儿媳妇都是那样。那其他人对你咋样？
3: 其他人对我都很好，啥活也不让俺干，尤其是大嫂，可关心俺了呢。他还送了我一个手镯，说是海生家祖传的。娘，好看吗？娘，
5: 大嫂，秋啊。海生在家排行老几呀？
3: 老大。
5: 那个大嫂是个啥人？
3: 不知道，大家都叫她大嫂。
5: 那她有孩子吗？
3: 有，是个女孩。
5: 那这个女孩叫你啥呀？
3: 新娘。
5: 啥？新娘？
3: 咋了娘？大家都这么叫。新娶的媳妇儿不叫新娘叫啥？娘，娘，你咋不说话呀？俺说错啥了？
5: 秋啊，这就是命啊！你说你哭着闹着不给人家做二房，可是你到头来还是给人家做了二房啊！
3: 娘，你说啥呢？
5: 这个大嫂，她就是林海生的媳妇儿。
3: 娘，你咋知道？
5: 这乡下有规矩啊，大媳妇的孩子管二房媳妇叫新娘，就是新娶的娘。秋啊，娘也不是故意的，娘也是不知道，娘也是想让你嫁过去当正房的，做大娘。秋啊。

0: 陈经理，
1: 你又咋了？
2: 那死老头子，你当时咋就不问清楚林汉生啊？他有没有媳妇，有没有孩子？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这个死老头子。
0: 他娘，
1: 你说的是啥？俺咋不懂啊？
2: 林汉生是个大骗子呀，他有媳妇有孩子，咱家的秋做了他的二房。
1: 你还有脸哭？这事儿啊，可都怪你。
0: 你听说人家开草编房有钱，
1: 也不问问人家有没有气势，是你害了秋。
2: 咋就是俺害的秋呢？啊，秋是俺养大的，俺的闺女。要不是你当时欠了出家的钱，俺能把秋嫁给林汉生吗？你说说，这么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咋就给人家做了二房了呢？你说。

0: 别哭了，
1: 这木已成舟，事情已经这样，你哭有啥用啊？既然秋已经嫁了，就劝她好好过日子。毕竟林海深，他还是个本分人啊。
2: 他是个啥本分人呀？他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
1: 小点声，这林海深也是你找的呀？
2: 俺找的咋了？俺能找，俺也能办。
3: 秋，
4: 都怪娘，娘也不知道林海生他。秋，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3: 我已经嫁人了，你们不用再管我了。他爹，快把秋追回来！
1: 咋了？
3: 出事了！
5: 老板。
6: 你咋回来了？咋样啊？
5: 该去的地方俺都去了，只要回来13块钱。
6: 啥？就13块钱？
5: 啊！
6: 这可咋办？应征还等着咱们还钱呢。
5: 要不再找柳生说说，再缓个10天半个月的。
6: 不行，应征不会轻易催款。既然催，那肯定是有急用。
5: 那要不俺明天去海运借？
6: 那更不行，咱们不但海运存款，楚玉琪绝对不会借钱给咱们的。
5: 哎，林老板，还有一个地方能借到钱。
2: 林海生，
7: 爹，你咋来了？
2: 秋回来了吗？
6: 没有啊，咋了？
2: 坏了！秋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2: 秋去跳海了！
6: 啊！
2: 林海生，你个大骗子！秋做了你的二房，秋去跳海了！
7: 哎，娘！

0: 解散了，冲！
1: 师娘对不起你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娘也没法活。
2: 别哭了，这秋要是真的走了，那是老天爷不让他活呀。
3: 什么老天？明明是他林海生骗的咱。你说秋是不是你害的啊？秋是不是你害的？你说话呀，说话呀，说话呀，你说话呀，你
4: 别打了，别打了。
2: 秋他娘，这秋不在了，这也不能全怪海生
3: 啊。不怪他，怪谁啊？要不是他娶秋做二房，秋能跳海吗？
2: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这海生娶了秋也是咱答应的，
3: 那也是他骗了秋，骗了咱。林海生，你这个大骗子，你坏二闺女，你说话呀，你咋不说话了？你死人了你
4: 娘。

0: 球，球，球，你回来了，球，你去哪儿了？啊，你没事吧？俺找了你一夜，你知道吗？
1: 给我雇一辆马车。
0: 雇车？雇车干啥呀？
1: 给我雇一辆马车。
0: 哎呀，球，你赶紧回家看看吧，你爹你娘都急死了，他们还以为……
1: 你不去，我去。
0: 啊，俺去，俺去，俺这就去啊。你歇会儿。涛，你可别再走了啊！

秋，你听我说，这事儿都怪俺啊，不怪你娘，也不怪你爹。其实，俺爹俺娘还有俺媳妇儿啊，俺是说你大嫂，他们也都不知道。

0: 秋秋秋，哎，秋秋，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别急。
1: 走开！哎哎
0: 呦，秋秋秋，
2: 你们咋回来了？
3: 吃饭吧。啊，
0: 爹娘，是这样，秋他俺俩。秋秋，你这是干啥呀？啊，俺爹娘有啥错？你咋这样呢？
1: 你个大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你们骗了我，我没脸见人了，我没法活了。
4: 海生，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你是不是没跟人家说明白，骗了人家姑娘啊？
0: 哎呀，爹，俺没骗他，当时他家人也没人问，俺以为他家知道。
1: 你海生，你胡说！我家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过来给你当二房，丢人现眼！你们全家都骗了我，我没脸见人了，我没法活了。
0: 秋，你冷静点行不行？
4: 孩子，都是海生的错，要打要骂，你说娘跟你出气了。
1: 没脸见
5: 人，畜生！你们老林家的人都叫你丢尽了。
0: 爹，快，爹，爹干啥？
5: 我今天非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0: 爹，啊，你们，
4: 爹，爹，别打！爹，
0: 爹，打死就是他们！
6: 爹，你别再打了，你打死他，咱们林家就没后了。哎呀！
1: 林海生，你个大骗子！
7: 大妹子，别哭了，从今以后，海生就没有二房了。
4: 什么意思？你们想赶我走是吗？我告诉你，你们林家我根本就不想待，我一会儿都不想多待。我只要你们林家给我一个说法。林海生，你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欺骗了我。
0: 秋来，
7: 大妹子，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赶你走，是我走，我走了，海生就没有二房了。你就是海生明媒正娶的大媳妇。海生，以后不要再想三想四了，要对秋好，更不许再委屈了妹子。
0: 哎，石头娘，你不能走。
7: 俺不走，你的日子就没法过。
4: 你站住！
7: 妹子，你叫俺还有啥事儿啊？

0: 还给你。
1: 这不是俺的，是林家的。
0: 林家的东西我不要。
2: 哎，秋儿，哎，秋儿，秋儿，你快点啊，你给我回来。
3: 你喊啥呀，快去追呀、啊、
4: 喊什么，快追呀、啊、追呀、啊、快去、啊、
2: 你哎，秋儿，秋儿，你别走，秋儿，秋儿，你不能走啊，赶回家吧啊，俺求你了，行吗？
0: 林海生，我已经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了，你们林家的大门我从此不再踏进一步。
2: 秋儿，秋儿，秋儿，你别走，俺求你了，跟俺回家吧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你不回家，俺咋放心呢？秋儿，
0: 回家，我没有家了。
2: 你，秋儿，秋儿，你咋这样呢啊？秋儿，秋儿，秋儿，秋儿，秋儿，秋儿，
0: 走开。
2: 俺背你走吧，好不好啊？你脚都磨破了，
0: 走开！
2: 秋儿，俺背你走吧。
0: 你放开我！你放开！
2: 秋儿，秋儿，秋儿，
0: 你放开我！林海生，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5: 爹，这太阳就要落山了，海生咋还不回来呢？
6: 回不来了。
5: 你说啥？
6: 回城里去了。
5: 你说的准吗？
6: 我追了大半天都不回来，他还能去哪儿啊？
5: 他要是进城那就好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俺怕路上出事儿。

0: 还是，放我下来让我一个人走。
1: 没事，俺不累。
0: 哪能不累呢？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你快放我下来吧。

0: 歇会儿吧，歇会儿，俺再背你走，啊。
1: 歇够了，我自己走，不再让你背了。
0: 那可不行，你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啊！再说，你脚都崴了，还是俺背你吧，啊。
1: 啥事儿都有第一次，我自己能走。
0: 秋，背着你，俺心里踏实。

0: 秋啊，都是娘害了你呀！秋，你可回来了，娘还以为，秋，你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娘都想死你了，你知道吗？秋，娘知道你还记恨娘呢。 都是娘害了你，秋啊！娘没别的要求，娘就求你能想开点，别像上次，你要是再……娘虽然，可娘心里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能原谅娘吗，秋？啊，秋，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秋？
1: 秋啊，你一会还回来吗？娘会想你的，娘，你别担心，我回海生店里住，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2: 有什么好说的？我活着就是个笑话。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先走了。
1: 秋，我有事儿找你。
2: 什么事儿？
1: 秋，你花边织的那么好，你不如就跟我们一起。没。
2: 花边事我是不会去的。
1: 我不是让你去花边社。 我是想请你帮我们设计新的样子，你在家设计就行。花边社需要新的样子才好卖嘛。秋，你就帮帮我们吧，啊？
2: 没，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3: 你这段时间人联系的怎么样？
4: 联络了4-5个人，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学生。当地的积极分子也要发展。现在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形势发展得很快，特委指示一旦条件成熟，即可秘密建立民先队募评小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3: 太好了，这些天我都快憋坏了。
4: 请进。梅来了。 哎，梅，你快过来看看，柳胜的字可是越来越好了，大有流体风范了。
1: 杨老师，我找你有点事儿。
4: 你说。
1: 我想单独跟你说。

0: 行，那你等我给他讲评完这几个字，咱们聊。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好。没对你的气，可还是不小啊。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自从那天，我和周老爷把事情说开了，他就不理我了。
0: 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也有过她这样的经历。梅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积极分子。
2: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不敢跟她单独在一起，不敢看她那双怨怒的眼睛。
0: 这种怨怒是暂时的，等她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她会理解的。
2: 哎，杨老师，山里游击队有消息吗？
0: 特委派他们出山休整，执行新的任务。于队长已经到黄县一带了。
2: 是吗？那有机会我能见见他吗？小时候我练功的时候，我最崇拜的就是于德胜于队长了。
0: 现在还不行，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好。
1: 杨老师，你说柳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得像陌生人一样？跟我好像也没什么话说了。
0: 你是想让老师帮你问问？
1: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怎么能变得这么让人无法理解呢？他还撒谎，以前说自己没有娶亲，其实他早就有媳妇儿了。杨老师，我特别后悔把他介绍给你。
0: 梅，老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但以我的观察，柳胜这个人除了谈婚论嫁，其他的事还是都可以信赖的。
1: 其他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他就是管账。我爹倒是挺信赖他的，我看呀，就让他和账本过一辈子吧。
0: 梅，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就像酒一样，需要放一段时间，香味才会长久。
1: 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说说。咱们去花边社看看。自从杨老师和梅说了柳胜的事儿，梅一直在琢磨，杨老师为什么说感情像酒一样？虽然他和柳胜的关系还是那么冷淡，但他的花边社却办得红红火火，又有很多贫苦家庭的姐妹来到了花边社，这对梅受伤的心灵也算是个安慰吧。另外，马茂兰对他们的花边赞赏有加，这让梅的心里特别高兴。
3: If they can keep improving on this, then we're in business. Take a look.
4: Good.
3: Stunning.
4: Yeah, yeah.
5: 梅，马茂兰先生说了，我们的花边如果设计再改进一下，仁德洋行将大幅的增加收量。
6: 嗯，他跟你说的时候我都听见了。
5: 他说的是英语，你能听懂？
6: 听得懂。他说如果咱们的设计能再改进一下，增加一些民族特色，不仅能销往欧洲，还能销往美洲呢。
5: 梅，你真了不起，仅仅读了几年初中就能听懂这么复杂的英语。梅，我真没想到你太了不起了。
6: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杨老师英语好，这是他教我的。
5: 原来是这样啊。梅，我今天特别高兴，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6: 好啊，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7: 阿爹，
0: 来，喝点药。
7: 他爹呀，你说柳胜和梅的事咋办呢？
8: 还能咋办呢？柳胜的父母

0: 给他说了一房媳妇，柳生和梅，
1: 不可能的。
2: 哎呀，柳生可真是个好孩子，这咱们梅呀，没有福气呀。哎，老爷，我听说最近梅和远东的陈少爷来往挺多的。
0: 哎呀，他们一起办花边社，能不来往吗？
2: 这可不光是花边社的事儿。这不，今天陈少爷请梅出去吃饭，到现在也没回来呀。
3: 花一样的女人，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车大厦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 这都是咱们的钱，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5: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3: 见我，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8: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9: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0: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1: 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10-8515

0: 0789。
1: 这可不光是花边社的事儿。这不，今天陈少爷请梅出去吃饭，到现在也没回来呀。
2: 哎，梅到现在没回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哎呀，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2: 我跟你说啊，梅一个姑娘家，万一出点什么事，咱们家就不用过了。
1: 哎，他爹，他爹，你这是干啥去啊？
2: 我去找柳胜，让他把梅找回来。
1: 哎，他爹，他爹，他爹，你不用了，我已经让柳胜去找他了。

0: 我是尹城的账房，尹城的二小姐在里边，我得进去看看。
1: 不行，远东的陈少爷把酒店包了，你不能进去。
0: 是小姐她娘让我来传个话的。
1: 远东的陈少爷有吩咐，他不点头谁也不能进。先生，请你离开吧。
0: 那你能告诉我我们家小姐在里边干什么吗？
1: 在酒楼还能干什么？陈少爷正在请小姐喝酒，先生请你走开吧，俺担当不起。请。
2: 今天我特别高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因为跟你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3: 陈少爷，你很有诗意。
2: 诗意谈不上，是有感而发。来，再喝一杯。
3: 我不能再喝了。
2: 你不喝？我喝。
3: 哎呀，哎，你也别喝了，这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2: 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不是喝多了，我是喝少了。
3: 哎呀，我们别喝了好吗？你的心意，我领了。
2: 你不让我喝？好，我不喝，我听你的。以后，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
3: 天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2: 再坐一会儿，我和梅小姐。哪怕再坐一会儿，好吗？
3: 你刚才不是说都听我的吗？
2: 好，听你的，走。
4: 哎哎，你喝醉了，我扶你回家吧。
2: 我没醉，我跟你在一起，我不醉。
4: 走吧。
2: 走。
1: 哟，
4: 小心。
1: 陈少爷，梅小姐，请慢走。
2: 梅小姐，我送你回家吧。
3: 你喝了这么多，怎么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吧。
2: 哪有女人送男人的道理啊？还是我送你吧。
0: 陈少爷，不麻烦你了，我来送二小姐回家。
3: 谁让你来的？
0: 是你娘让我来接你回家的。
3: 接我回家？你是我什么人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陈少爷，我们上车吧。
2: 哎，
5: 撤撤。
2: 梅小姐，请。

0: 玉。梅小姐，小心脚下。
1: Thank you.
0: Good night.
1: See you tomorrow.

0: 二姐，你等等。二姐，你别这么任性，我有话对你说。
1: 你的话我不想听。不管你想听不想听，我必须要说。你是我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听你说话？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
0: 我虽然不是你们家什么人，但我是应城的账房，我要对老爷负责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女儿为此毁了自己的一生。听你这么说，还是为我。
1: 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你对我爹有责任，对我根本就没有责任。
2: 我对老爷有责任，对你也有。
1: 有什么？你这么晚了跟在一个姑娘后面，你像什么呀？

0: 哟，夫人。
1: 夫人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2: 我今天下午就到了。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回来？
1: 有应酬，经商嘛，这种应酬少不了。
2: 没少喝酒吧？
1: 那是。这种场合不喝不行啊，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2: 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是问心无愧的。
2: 你上哪儿？
1: 我去看看爹。
2: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你一点都不想和我多说话？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这个钥匙比上次的好看，有时间阿姨给自己织一个。
4: 做啥用啊？
3: 不告诉你。
5: 俺知道呀。
4: 做啥用啊？
5: 出嫁的时候用呗。他还出嫁？
4: 就是，他还出嫁。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我自己会看。
0: 这位是印城钱庄的二小姐，我们的合作伙伴。
1: 不用你介绍，我已经看出来。
2: 这位夫人是？怎么，陈少爷没跟你说过吗？我是他的夫人，正牌的夫人。陈家在远东的生意完全依靠我们刘家。
3: 哦，夫人，那我先干活了。
1: 你先别忙，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3: 你说。
1: 我知道陈义德喜欢你，他是为了你才开的花边社。但是我告诉你，即便是你以后嫁到了陈家，你也只能当二房，因为远东离不开我们刘家。
3: 夫人，你多虑了，我不可能嫁给陈少爷。
1: 我没有多虑。昨天晚上陈义德请你吃饭，包了木瓶最大的酒楼，就你们两个人，含情脉脉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够了，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闲话，我先干活了。
1: 哟，脾气还不小。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以后你嫁到了陈家，还得喊我一声姐。
3: 请你出去。
4: 梅小姐，我不怪你，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陈家等着你。
0: 梅，今天的事情。
4: 义德，该走了，别让爹等着急了。

0: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咱得去看看。
1: 这样，俺去找柳胜，这儿你看着他。
2: 柳胜，柳胜，快点跟俺走吧。
3: 秀，怎么了？
2: 梅小姐出事了。
0: 那个女的可厉害了，一下子就冲进来了，你梅都气哭了。快，这边。

0: 你来干什么？我不想见你。
1: 我想和你谈谈，如果我说完了你还不能原谅我，我可以不再见你，永远不见。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那是因为我们……
1: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0: 昨天我说我对你有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很多，不但包括你，你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妹，我们认识了这么长时间，是时候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我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不是来投奔我表哥的，我是来抗日救亡的。
1: 抗日？
0: 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东北和华北，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我们北平的学生去年12月9日举行了抗日大游行，可是国民政府不让抗日，游行的学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是我们并没有屈服，因为如果再不抗日，我们的国家就会被灭亡，我们就会当亡国。

0: 曾经发过誓，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一辈子不成亲。
1: 你不是说你有媳妇吗？
0: 我那都是推脱之词，我娘早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跟我说媳妇儿。梅，听我一句忠告，陈一德不单单是有夫之妇，他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不会跟你幸福。你的父母，包括你的朋友，还有杨老师，还有我，都在为你担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0: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好姑娘。
1: 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你以后多跟我讲讲你在北平的事儿，还有抗日的事儿。
0: 好，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
2: 自从那天柳胜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梅才真正了解了柳胜。柳胜给梅讲北平的129游行，讲民族的危亡，讲抗日的故事。他还给梅讲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理想。他讲的那些道理，梅第一次听说。他让梅知道了另外一个世界，让梅渴望着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生活。柳胜还告诉梅，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劳苦大众，花边社的姐妹大都是劳苦大众，他们的革命可以从花边社开始。
3: 少爷，这些天梅小姐和印城的柳胜又开始来往了，而且很频繁。
4: 刘丽娜这个娘们来的太不是时候了，我对梅小姐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5: 少爷，得想法子尽快让夫人回去。
4: 我也是这么想。对了，就说济南有笔生意需要他爹帮忙，我和他一起回济南。
5: 那少爷要在济南待多少天？
4: 这不好说，我会想办法尽快回来。程夫，你一定给我盯住了梅小姐，必要的时候可以找谢志远帮忙。
5: 我明白了。
6: 梅，其实俺对你说的大道理还有新名词特别感兴趣。你说的什么劳苦大众啊，什么平等啊，你是咋知道这么多新名词的？
7: 其实也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说的。
6: 不是你说谁说的？那别人他说不出这种话来。
7: 哎，秀嫂，那是谁家的媳妇儿？你看她衣服上的图案真好看。
6: 你还真问对人了，她叫婷，是楚玉琪家的新媳妇儿。俺去楚家的时候见过她，大户人家的闺女，一手好女红呢。不过俺听说啊，楚玉琪不喜欢她，经常出去鬼混，这刚成完亲就去逛春院了。哎呀，这也是一个苦命的媳妇儿。
7: 谢谢。
8: 你慢走。
6: 哎，你说像婷这样的女人算劳苦大众吗？
7: 算，受苦的女人都算。
9: 小妮，
1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让。
8: 姑娘，看一下这衣服怎么样？挺好的。
10: 让一让。
8: 这一件挺不错，穿你身上肯定好看。
9: 给，谢大爷。好，买什么呢？
11: 相中哪件就拿哪件，我付钱。
9: 哎，走啊！
11: 桃儿，这么漂亮的衣服干嘛不买？多好看啊！
9: 哎，
11: 桃儿，你听我说，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你听我说，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哎，不是，你别走啊！
1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11: 干啥？
9: 我想吃桃了。
12: 楚玉琴，你怎么也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不能做事这么没规矩。
5: 看见你这么俊的女人，
9: 我就忘了规矩了。
5: 桃，我跟你说，你要是不依了我，我就让警察局把你弟弟给抓起来，让你娘断子绝孙，没有儿子。
12: 你个混蛋！
5: 桃，要想让我不混蛋，那你就嫁给我，回去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完了给我个回信。

0: 你姐呢？
1: 出去了。
0: 啥时候回来啊？
1: 快了。
2: 栓子。哥问你个事儿啊。
1: 哦。
2: 你姐她最近好吗？
1: 俺姐她。小奎哥，俺跟你讲了，你可别乱说。俺姐这几天晚上常偷偷的哭。
2: 哭？为啥呀？他回来了。你别打着手啊。桃儿，你最近是咋了？出啥事儿了？有啥事儿你就说，总是哭有啥用啊？
3: 俺啥时候哭了？
2: 栓子说你总是哭，是不是楚一奇又欺负你了？你倒是说话呀！
3: 奎哥，咱们成亲吧。
2: 你今天这是咋了？
1: 小奎哥，俺姐就是因为楚少爷，那天楚少爷拦住俺姐，把俺姐给气哭了。
2: 真有这事儿？栓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俺找他去。
3: 你别去。你打不过他们，
2: 打不过也要去，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楚一杰
1: 啊，
0: 你小子就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放着现成的新媳妇你不睡，一天到晚啊这脑子里光惦记那个桃。
2: 子苑，我不瞒你说，就我这个新媳妇儿长得跟我那个死去的媳妇儿太像了，我一看见她我这心里就别扭。还是我那个桃好，让我这一闭上眼吧，他就老在我眼前边晃悠，你知道吗？我恨不能我一口吃了他。
3: 你得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儿房，我要逃。
4: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帮不了你。我是堂堂的警长，我又不是媒婆。
2: 你手底下不有警察吗？想帮忙很容易。
4: 让兄弟们帮忙可以，老规矩，50块大洋。
2: 30吧，你天底下哪有你这么贵的媒人？
4: 我这不是媒人，我这是出警，兄弟们不能白帮你吧？再说了，你要的是桃，桃值多少钱？桃值300。
2: 哎，行，50就50。哎，你可一定把这个事给我办成了。

0: 放心吧，有钱能使鬼推磨。来。
1: 哎呦，是谢警长啊！哎呦，你看俺这院里也没地方坐，要不屋里坐吧，屋里坐啊。
2: 老太太，你儿子叫栓子吧？
1: 啊，是叫栓子。谢警长，栓子他咋了？惹祸了？
2: 犯事了，犯的还不小呢。这小子用弹弓打了我们警察。
1: 谢警长，他还小啊，你高抬贵手，你多担待，多担待啊。
2: 栓子的事儿咱一会儿再说，我今天来是有一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商量。
1: 哎呦，谢警长的事儿没啥商量的，你说吧，俺一定去做。
2: 是这样，你们家的男人已经不在了，是吧？这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清苦，桃儿呢也一天一天的大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亲自来给桃儿来做个媒。桃儿要是嫁过去，不光是桃儿，就您老人家那后半辈子也是享不尽的清福啊。
1: 哟，那他是谁呀？
2: 海运钱庄的楚玉琪，楚少爷。怎么样，答应了吧？
1: 谢警长，俺家桃儿这俺家里还离不开他，过几年再说吧。啊，
3: 太太，你这是放着清壶不会响，有点不知好歹呀。
1: 俺穷日子过惯了，富日子俺过不来。
3: 既然这样，我就把话给你说明了吧。
2: 栓子不光用弹弓打了警察，有人举报，他犯了更大的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抓他的。
1: 谢警长，栓子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能犯啥事儿啊？
2: 我是警察，我说他犯事儿，他就犯事儿。
1: 栓子，快跑！
2: 快，我抓住他！哎呦，
1: 警长，警长，他还小，请放了他吧！警长，栓子，栓子！
2: 站住！站住！停下！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 栓子！栓子！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不是明摆着抢人吗？不行，咱们得告他去。
1: 对
2: 对，
1: 咱到官府告他去，
3: 告他去，
4: 咱到官府告他去，
5: 告他去。
6: 没有他这样抓人的，
0: 谢子渊是官府的人，咱告得了吗？
7: 咋就告不了啊？还不讲王法了呀？
8: 平
7: 白无故的就把人抓走了，凭什么呀？
8: 大家都别吵了，别吵了，还是让梅小姐来拿个主意吧。
9: 对呀，
10: 梅小姐拿个主意吧。
0: 大家真想告？
7: 当然了，
8: 当然了，
11: 必须得告，
8: 必须得告。
7: 咱们姐妹都是劳苦大众，现在官府欺负咱们劳苦大众，咱们不能不管呐。梅，这句话可是你讲的呀。
12: 是啊，
8: 是啊，梅小姐，咱们听你说。就是。
0: 好，大家说的都对，官府欺负劳苦大众，咱不能看着不管。今天咱们滑冰社的姐妹们就一起到警察局，要不回栓子，咱就不回来了。
7: 对，咱一起去，叫他们放人。
13: 是啊，
8: 是啊，我们就应该在这儿，
7: 咱们必须得把栓子救出来。
0: 梅，得罪官府的人是要吃官司的。放，你放心，只要咱滑冰社的姐妹团结在一起，那警察局不敢拿咱们咋样。
7: 对。只要咱们团结，咱们什么都不怕。
14: 对，
7: 咱们就让他们犯人，咱们一起去，不放栓子，咱们就不走。
0: 梅，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谢谢。

0: 住！
1: 哎，站住！
0: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找你们局长的。
0: 你又不是俺局长的人，找俺局长干啥？
3: 你咋说话的？咱们找局长说理的。
0: 俺们局长不跟你们老娘们一样，走走，赶紧走！
3: 哎，你娘不是老娘们，你姐不是老娘们，你跟你娘那么说话吗？
4: 就是，
5: 怎么说话的？怎么说话的？
0: 别说了啊！又不是俺惹你们的，谁惹你们找谁去？
3: 俺们就找局长，让俺们进去。
6: 不行，
3: 我们进去。
0: 不让进去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抢了！
7: 小三儿，
8: 哎，
7: 局长，出去看看，门口怎么回事？把门口的人都给我轰走。
9: 是。
10: 什么？吵什么？这警察局是你们这些老娘们闹事的地方吗？啊！赶紧回家抱孩子做饭去。
3: 谁老娘们？你怎么说话的？
11: 是警察局说话的吗？我们说话的。
3: 为什么？
10: 瞎吵吵啥？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闹。对你们没好处。
3: 啥叫没有好处？哦，受了欺负不说就叫有好处啊！我告诉你，今天不放栓子，俺们就不走了。
12: 对，
11: 赶紧把人放了。
13: 俺们就在这儿，帮你们给
10: 说吧。你听听好不好？这警察局就是衙门，衙门门口不许胡闹。
3: 啥叫衙门？包公也是衙门，衙门就是说理的地方，对不对？
4: 说对，
3: 就是说理的地方。
10: 别吵！
11: 姐妹们。大家都静静，我认识你，郑警官。
10: 我也认识你，你姐夫呢？是这里的警长。
11: 栓子他就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犯什么法了？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14: 对啊，俺弟弟这么小，能犯什么法？
11: 像谢子渊这么无缘无故的抓人，这就是触犯国法。你告诉你们局长，如果今天不让我们进去说理，我们就告到烟台，烟台不行就济南，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中国，还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
3: 就是不说理，咱们就告你们去，
15: 告到济南去，你这官山就别想干了。
11: 对，
3: 你就别想干了，你这官山别想干了。
10: 各位大姐、大嫂啊，不是说我不让你们进去，没有局长的命令，我郑三做不了那个主啊。
11: 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五分钟，你告诉局长。我们告谢子渊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3: 对，
16: 非法抓人，
17: 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3: 走了，别搞事了，别搞事了，不走了。
10: 好，我这就去。
18: 这个谢子渊，正经案子不办，净给我添乱。
10: 局长，不仅如此啊，那些女人还说。谢子渊收受贿赂和楚玉琪串通一气，干了很多坏事。
18: 贿赂的事不能乱说，这是要有证据的。
10: 是局长，那些女人怎么办？您不出去见他们，他们就不走啊，还说要去烟台告你。
18: 他敢，老子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
10: 局长，那些女人不好惹，他们都是花边社的。那带头那女的，那还是谢子渊的小姨子，而且啊，背后有远东商行给撑腰。我觉得。局长，这一趟浑水您还是别淌的好。
18: 依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办？
10: 答应他们的要求，把那栓子放了，并且答应他们严肃处理谢子渊。至于怎么处理嘛，局长，那还不是您说了算。
18: 郑三儿，你以后别跟着谢子渊干了。
10: 局长，我说错了。
19: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你砸出来！
19: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19: 还是陷阱？
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俩的钱。
3: 这两个好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接着玩，接着玩。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

0: 郑三儿，你以后别跟着谢子元干了。
1: 局长，我说错了。
0: 你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我提拔你为巡长，留在我身边，给我出谋划策，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2: 怎么了？
3: 这个梅越来越不像话了。
2: 梅又怎么了？
3: 因为一个别的女人，她到警察局把我给告了，局长要处理我呢。
2: 别的女人？谁呀？
3: 啊，你可别想歪了啊，就是个花边社的女人。梅说我抓了她弟弟，就把我给告了。
4: 你说这个花边女的弟弟就是个七八岁的孩子，我抓她干什么？
3: 她就是自己跑丢了。梅呀，也跟着他们瞎胡闹。
2: 哎，要不然过两天我回去的时候跟他说说。
3: 有啥好说的？有什么可解释的？啊，他就是看我们不顺眼。还有你爹，哼，早晚有一天我封了他的花边社。哎，
5: 怎么样，刘少？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花边社的女人那么厉害，能让警察局对我们低头服软。
6: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只要我们把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不但能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低头认罪，也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嗯，
7: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革命非常有意义。
6: 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旧世界，也会让革命者的生命每一分钟都活得有意义。
7: 刘少，谢谢你，是你让我知道了革命。
6: 不是我，是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革命。
7: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是不是要团结更多的姐妹都参加革命，开展抗日救亡？
6: 从目前的形势看，革命的道理只能在少数积极分子当中传播，但是抗日救亡的道理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7: 嗯，我明白了。
5: 中华民族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我们要用每一个机会抗日和爱国。
8: 在柳胜的安排下，梅给花边社的姐妹开始讲抗日的道理，讲民族的复兴，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为拯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俺回去跟俺爹说，俺们也要抗日。俺爹不明白抗日是咋回事儿，俺就跟他解释了半天，说抗日啊就是打倭寇。俺爷爷就参加过，就在渭海卫。
10: 俺爷爷也去过渭海卫，见过倭寇，可凶了。
11: 姐妹们，姐妹们，俺今天参加抗日了。
12: 秀嫂，你咋就抗日了呢？
11: 你这么大眼睛看不见啊？这俩字儿，
12: 你秀这两个字就是抗日了
11: 啊？这俩字费了俺大半宿功夫呢，不过这大半宿没白费。俺今天上街，所有的人都看着俺胸前这两个字儿，抗日。哎，俺这个就叫……哎，小花叫啥来着？
10: 宣传抗日。
11: 对，宣传抗日。
10: 就是。对对对，我有个主意，咱们都可以参加抗日。
11: 啥主意啊？
10: 我们也向秀嫂学，在胸前绣上抗日俩字儿。
11: 对呀、啊，大家都绣呀，咱们这人上大街上去都走一趟。
5: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2: 梅，你看秀嫂都抗日了，我们也想学她一样一起抗日。
5: 秀嫂这个主意好，我们也抗日，我们让全木坪的人都知道抗日。
11: 对，我们要去抗日。
10: 知道抗日，
12: 秀嫂，俺们都要一起去抗日，让全木坪的人都知道。
11: 对，咱全秀上一块上街去。
10: 你看，大家都在看着俺们呢。
13: 实在，俺这个主意还行吧？
5: 行，谁让你是我们的秀嫂呢？
11: 那是。哎，你看，婷来了。
5: 那我们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13: 好啊，
5: 走。
11: 婷，婷，上街买东西呢。
7: 大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啊，
11: 俺当然是和你说话了。这是咱们花边社的梅。
7: 婷，你好，我是梅。
14: 你好，你们咋认识我的？
11: 嗨，你每天穿这么漂亮的绣花衣裳上街，咱们谁不认识你啊？咱们还知道你是楚家的新媳妇呢。哦，
14: 大嫂，我的衣服哪有你们的好看呢？你看，街上的人都在看你们。
11: 你要喜欢你也绣上，咱们花边社的女人都抗日。嗯，
14: 你们花边社真好。
7: 哎，你要是喜欢也来我们花边社呀。啊，
14: 我可以吗？
11: 当然可以了，我们梅小姐说了，你也属于劳苦大众，咱们花边社全是劳苦大众。
14: 谢谢你梅。
7: 哎呀，我都听秀嫂说了，你女工做得特别好，而且花边也织得好。
11: 对，
7: 我们花边社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14: 我真的很想去。
15: 一会儿你抓紧去啊。
6: 是，抓紧。哎
11: 呦，婷，你就过来吧，俺知道你在家里憋屈得慌。咱们花边社可好了，不管哪个姐妹受欺负，咱们都管。
7: 对，
14: 我。梅，大嫂，我该回家了。我们改日再聊。
11: 哎，婷，婷，哎，他咋了？
15: 你先回去。
16: 啊，今天你可真漂亮，你让街上的人都看你。
12: 楚一奇，别缠着俺，闪开，俺要回家。这
16: 回家可以啊，让我摸摸你胸前这两个字
15: 儿。哎，你干嘛去你？
12: 楚一奇，你要再耍流氓，俺到官府告你。
16: 我没耍流氓啊。我只是喜欢你胸前这两个字儿，你看写的多好啊，抗日，
11: 多好看，让我摸。
12: 放开我！
17: 你最好放开。
18: 楚一奇，你个流氓，你再敢碰桃，俺打断你的手。
16: 好你个肖奎，你也敢冲老子瞪眼？我告诉你啊，少管闲事，要不然老子让警察抓你，信不信？
12: 你少吓唬人，警察局俺们也去过，谢子渊已经道歉了。警察局要是再敢欺负俺的，俺们就到济南告他。
16: 反了，反了！
18: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等着！
14: 奎哥，你今天真勇敢。
19: 你们女人都不怕，俺怕啥？咱回家吧。嗯。
20: 这件事情，你应该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你们这么做太莽撞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7: 这咋就没有组织纪律性呢？你不是说抗日宣传吗？我们这就是宣传啊！
20: 宣传要分步骤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们把这两个字绣在身上，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7: 难道官府还能抓我们不成吗？
20: 不是没这个可能。目前，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公开抗日，一二九大游行的时候。他们就抓了我们好几十个人。
7: 他们抓人就抓人，我不怕。为了抗日，我不怕蹲大牢。
20: 这不是蹲大牢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花边社那么多姐妹，都指望着你。还有你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离不开你。再说了，我们抗日救亡，刚刚开了个头。你要是进了大牢，以后的工作怎么办？
7: 那。事情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说咋办吧？
20: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过，这两个字要立刻拆下来，不能再绣在身上了。
7: 好，我听你的。
21: 个臭娘们，说不得你了是不是？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说不说你？说，谁让你跟那些花瓶女在一起的？
22: 我没跟他们在一起，是他们来找我的。
21: 我明明看见你跟他们在一起，
22: 我真的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0: 还敢犟嘴？我让你犟嘴！我让你犟嘴！
22: 别打了！
1: 哎呀，玉琴！
17: 哎呦喂！哎呦喂！你咋？玉琴，你咋回事
23: 啊？啊，不知道。这个臭娘们今天在街上跟那些花边女说说笑笑的，给咱们楚家丢大人了。
1: 花边你咋了啊？花边女都是正经人家的女人，你媳妇在家闷得慌，去跟花边女说几句话，她咋就不行了呢？
23: 娘，她出去我不反对，可是那些花边女都是干啥的啊？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他们还吆喝着要抗日，还打日本，就这胸前还绣着抗日两个字，丢人现眼不说，抗日是犯法的。
1: 抗日咋犯法了？谁说抗日犯法的？
23: 子渊说的，那警察局的警察都这么说。他们说去年北京学生抗日的时候，官府抓了好几百人呢。
1: 官府抓人
23: 啊？
1: 官府抓人那是没人心，中国人不抗日那就不是人。哎呦，
14: 娘别哭了，跟娘走，今晚跟娘睡去。
0: 走吧，你走了一辈子别回来。
19: 回去吧。
24: 少爷，你还吃宵夜吗？
19: 不吃了，回去吧。
24: 哎，
20: 少爷，少爷，少爷，您可回来了，花边社出大事了。
19: 出什么大事了？
20: 您坐，我给您细说。
9: 兰，你不知道昨天安往街上那么一走，所有人都在看，那眼神羡慕极了。
10: 真的吗？好多人都在看着云姐，云姐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9: 都臊死人了，还美呢。
1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以后每天上街你都要带着抗日俩字儿。
25: 行了，小花，别学舌了，俺脸皮薄，昨天没敢走大街，走的小巷子。你不知道巷子里的人都看着俺，那眼神儿真叫人不好意思。
11: 有啥不好意思的？没说了，咱们这叫抗日宣传，是打日本，这要不打日本，咱们不就成了那个啥来着？
10: 亡国奴。
11: 对，亡国奴，咱们怎么能当亡国奴呢？对吧？
9: 你赖我干啥？脏了俺的衣服。
10: 陈少爷来了。
19: 没了，没去哪儿了。
11: 没，家里有事儿，一会儿就来。
19: 我没问你。
11: 吃错药了。
19: 你叫什么名字？
11: 俺叫秀。咋了？
19: 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花边社，你被开除了。
11: 凭啥开除俺呢？你没这个权利。
19: 我是花边社的老板，我有这个权利。你给我立刻离开花边社。
11: 没也是老板，俺听没的。
19: 好，我让梅来开除你。
10: 陈少爷，你回来了。
19: 梅。

0: 陈少爷，什么事儿啊？
1: 妹，我问你，抗日是怎么回事？
0: 你一脸的不高兴，就为这事儿啊？
1: 这事儿还小吗？这事儿，你们花边社的女人把抗日绣在自己的身上，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但有损于我们花边社的声誉，而且这也是违法的，闹不好是要坐牢的。
0: 陈少爷，你别害怕，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要是官府追查下来，你就说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官府要抓人抓我好了。
1: 妹，我不是害怕，我是为你担心。花边社办起来多么不容易，这是我们两个的心血，不能因为抗日把花边社给毁了。
0: 可是陈少爷，日本人占了我们的东北和华北，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我们要是再不抗日就要亡国了。
1: 抗不抗日那是国家的事儿，我们平头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国家既然不让我们抗日，那我们就好好的安分守己办我们的花边社。
0: 你这话说的太自私了，多少平头百姓仁人志士，他们在长城脚下，在黑土地上，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赶走那些日本强盗，他们浴血奋战，洒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我们作为他们的同胞，难道连句抗日都不能喊吗？如果这个也犯法了，那么请问这是哪家的法律？这简直就是卖国的法律。
1: 妹，你怎么会说这种话？这可是赤色宣传。
0: 如果抗日是赤色宣传，那我宁可选择赤色。
1: 是不是因为我夫人的事，你对我有成见，故意作践自己？
0: 陈少爷，这和你夫人根本就没有关系，也更不可能作践我自己。我只是在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我夫人的事，以后我会向你解释，我跟他早晚是要分开的，我心里只有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安分守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陈少爷，你和你夫人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我只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而不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1: 这些话只能跟我说，要是在外面那可是要坐牢的。去年在北平，政府抓了几十个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0: 北平的那些人很勇敢，我很羡慕他们。我也是中国人，为了抗日我不怕坐牢。
1: 几天没见你，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柳生教你说的？
0: 没人教我，是我的良心让我这么说的。陈少爷，我要去做工了。
1: 你等等，那个叫秀的女人，你立刻开除她，今天就让她走。
0: 为什么？
1: 她木屋老板对我不敬，我以后不想再看到她。
0: 这件事我调查一下再跟你汇报。
1: 不用调查了，你必须开除她。
0: 花边社的女工只要没有违反章程就不可以随便开除，这是花边社开办之初我们共同定的规矩。
2: 松花，我跟你说，三步之内我就能把兰花给浆死，你信不信？
3: 你要是浆死他，今晚我请你。
4: 今天晚上你请定了。
3: 讨厌。
5: 穿着
3: 吃。
5: 别，这步不算啊，这步了。
3: 哎，楚爷，你不能耍赖呀。
4: 哎，你
6: 少爷，
5: 啥事？
6: 有好事。
4: 有好事。
3: 楚爷，居没了，今天晚上你请客。
4: 小美事吧，你个小妖精。

0: 你们找谁啊？
1: 哎，小姐，我找的就是你。
0: 找我？
1: 这是警察局的查封令，你们的花边社从今天起被查封了。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没有这事儿
0: 了。郑巡长，我们花边社都是安分守己的女人，你为啥查封我们？
1: 私自鼓动民众抗日，扰乱社会治安，违反国家法令，所以查封。
0: 我们要求抗日，就是扰乱治安，就犯法了。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华北，我们连句抗日都不能喊吗？你们这是哪家的法律？你们这就是日本人的法律。
4: 没说的俺赞成。当年打倭寇，全牟平的人都参加了，你们的先人也在。那你说他们也犯法了吗？
5: 就是，俺们祖祖辈辈都打过倭寇，现在说抗日是犯法的。俺们谁也不答应，是不是？
6: 是，
4: 俺们谁也不答应。
0: 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花边社？
7: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点儿。
1: 这犯不犯法，他不是我说的，那是上边说的。你们要解释，就去上边解释。
4: 谁说犯法，谁就是汉奸。
6: 对，
8: 谁说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
0: 先静一静。好，既然你说是上面人说我们抗日犯法。那你们就请回吧，让上面的人来查封我们花边社。
1: 梅小姐，我这也是在执行命令。
0: 听你这么说，是一定要查封我的花边社了？
1: 我也没办法呀。
0: 那好，我不为难你，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们，上面的人是谁说的，说我们抗日犯法，这犯的是哪家的王法？
4: 对，犯的哪家王法？你跟我们说，
9: 说不出来。
10: 花边社真的犯法了？
9: 犯法了？
10: 你们怎么帮日本人呢？
9: 你说不出来，
10: 怎么就是汉奸？
11: 南部跟老张，紫金哥，
9: 说不出来就不能放我们花边社，说不出来就不能放
12: 我们花边社。
1: 好，你们等着，啊，你们的花边社，我迟早要封了。
13: 走。
14: 哇！
11: 郑局长，就这么走了？
1: 你不走，你留下。下。
4: 咱们这次又把他们斗败了，
5: 就是，俺看这警察局也没啥了不起的，他们怕咱，
6: 就是，
0: 他们不是怕咱们，是他们根本就不占理儿。
15: 嗯，
0: 不过，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大家还是先把胸前的字都拆下来吧。
6: 为啥？
4: 咱们不抗日了？
0: 抗日，咱们要一抗到底。不过，大家还是先把字都拆下来吧，不是咱们怕谁。这是为了保住咱们花边社，以后能更好的抗日。
5: 梅，你的意思是警察还会来查封？
4: 他们要再来，咱们还跟他们斗？
9: 对，
0: 秀才，姐妹们，咱们跟这些警察不能硬来，咱得想法子。这打仗不是还要讲究兵法吗？硬来是要吃亏的。
15: 梅，你这样说俺就明白了。那咱以后咋跟他们斗啊？
0: 这个我还没想好，大家还是先把字拆下来吧，等收工之后咱们再好好商量。先干活吧。
4: 行，干活。
16: 虽然今天警察撤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你说明天他们会不会还来查封花边社？
16: 查封倒不会，陈义德那儿就痛不过。
0: 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16: 我也说不好。不过现在想想，我是真不该给你们讲那些抗日的事。
0: 怎么？你是说我坏了你们大事？
16: 不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卷入这么残酷复杂的斗争中。
0: 残酷我不怕，你们北平的学生也没比我们大几岁啊，为了不当亡国奴，你们能做的我们也一样能做，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17: 小顺子，你在这干啥呢？
18: 没啥，路过。哎，我的有事儿，
17: 老子找你。
18: 哦哦哦哦，
16: 这个小顺子是怎么来的？
0: 我姐夫介绍来的。你是不是怀疑他？
16: 以后咱们得防着点。
0: 嗯。
3: 陈少爷，酒过三巡，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啊，
6: 陈少爷，局长不是啥外人，有啥话你就直说。
3: 谢警长，你先出去。
12: 是。
13: 肖局长，你先看看这个。
3: 哎呀，陈少爷，干嘛这么破费啊？
13: 这不是银票
3: 啊，
13: 是省党部的文件。
3: 原来你是
13: 肖局长，这封信的内容，我希望只有局长你一个人知道。
3: 那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我的老婆孩子。
13: 花边社的事儿，我是这样想的。
3: 你说。
13: 花边社不能封，你不常说吗？放长线钓大鱼，花边社后面有大鱼。
3: 好，花边社可以不封，不过陈先生，不能让花边社的女人们再鼓噪什么抗日活动了，否则我对上面不好交代呀。
13: 这个我知道。我也不允许他们抗日，这也是我的责任。我会一个一个的收拾那些闹事的女人。
3: 那就好。
13: 至于那个柳胜，我想了想，你们做的对，暂时不动他。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3: 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一直在盯着他，只要后面的大鱼一露面，我们立刻收网。
13: 来，夏局长。祝你成功！
3: 不，是祝我们成功。
13: 哦，对，祝我们成功。
18: 少爷，怎么样？
13: 一封信全部搞定，
18: 不会露馅吧？
13: 省党部那么大的牌子，打死他姓夏的也不敢去问。把信收好了。
18: 哎，
13: 张峰，那些闹事的花边女查的怎么样了？
18: 啊，都查清楚了，少爷。您看，
13: 那个女人不会说谎吧？
18: 这种女人身子都敢卖，还有啥不敢卖的？
13: 好，明天我就杀鸡儆猴。
15: 喂，今天警察不会来了吧？
0: 应该不会了。
19: 没事，他们就是来，俺们也不怕。
5: 对，有梅姐在，俺们啥也不怕。
20: 来，咱们大伙儿都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啊！来，都停下来了那边。咱们陈少爷有重要的话给大家说。少爷，
13: 昨天警察局要查封我们的花边社。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我们的花边社真的叫警察局给封了，不但我们远东和印城会受到重大损失，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丢掉饭碗，有的人甚至还会去坐牢。
0: 啊，
21: 坐牢？就是还要坐牢？怎么办呢？事情都这么大呀。
13: 为了平息这次事件，我远东拿出了300大洋送给警察局。当然了，光送钱还是不够的，我又代表花边社给警察局写了份保证书。第一，保证绝对不再发生此事；第二，对于参与抗日事件的花边女要进行严肃处理。啊，
15: 为什么要处理
21: 啊？
0: 就是为什么
19: 抗日就要处理啊？
21: 对啊，
19: 抗日有什么错呀？
0: 大家先别说了，陈少爷，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说昨天的事儿咋处理吧。
19: 对呀，你说怎么处理？
13: 哼，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要处理，我们的花边社还要办下去吗？ 但是，我必须要给警察局有个交代。所以有些人必须要离开花边社，否则的话，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花边社。
2: 小文，
13: 我念到名字的人，马上到办公室结算工资，然后离开花边社，以后就不再是花边社的人了。秀、云、桃、兰，
0: 陈少爷，你别念了，这件事我不同意。
13: 梅小姐，你不同意不行啊，这是警察局点的名的，花边社要办下去，这几个人必须离开。
0: 你别借题发挥了，警察局要是点名，应该先点我的名。昨天的事儿就是我带头做的。
13: 梅小姐，我说的是真的，说实话，我也不想让他们走。多一个花边女，能多织花边，多挣钱。可他们不走，警察局那边过不了关，咱们总得做做样子。
0: 不行，这个样子咱就是不能做，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心的。反正花边社的人一个都不能走。
13: 梅，听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是为了花边社，也是为了你。
0: 我不希望你是为了我。
12: 姐妹们，大家都干活吧。
22: 都别干了，别干了！我让你们都别干了，别干了！
13: 你给我滚，滚！
19: 你凭啥叫俺滚？你凭啥骂俺？俺不听你的，俺听梅的。
22: 我是这里的老板，你必须听我的。给我滚，滚！
0: 陈少爷，这儿的老板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我，你一个人说了不算。秀三，我不点头，你不准离开花边社，干活吧。哎。
13: 好，你们不听我的是吧？告诉你们，警察局再来查封花边社，我不管了。
22: 走。
13: 花边社我不办了，我看他们走不走。
18: 少爷，这花边社您要是不办了，那投进去的五百大洋可就打水漂了。
13: 五百大洋我就是不要，我也不能受这份窝囊气。
18: 少爷，您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您办这花边社可是为的是那煤呀。
13: 长福，你提醒得好啊。我费尽心思这么干，还不是为了梅。
18: 少爷，那这几个花边女怎么办？要不咱们再忍一忍。
13: 我陈一德再忍也是有底线的。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这些娘们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

0: 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

0: 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3: 玉，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

0: 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 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嗯、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 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3: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1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9: 与时代更近，
2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1: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3: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2: 这都是咱的钱。
2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4: 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2: 见我，见
25: 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2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9: 我有

赵先生，袁爱小姐希望赵先生好好吃饭，早日康复。那赵先生请用饭，晚饭我会再送来。

0: 小姐，鸡汤已经送去了，
1: 他喝了吗？他说好喝吗？
0: 他一开始要我端走，态度也不友好。后来我说袁爱小姐希望赵新先生好好吃饭，早点康复，他就没再坚持。等我出了门，他就开始喝了。
1: 晚饭我给他做日本饭团，你就说是我亲手做的，特意为他做的。
2: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日本人最喜欢吃的饭团，袁爱小姐亲手做的，特意为赵先生做的。尝尝吧。怎么，不好吃吗？袁爱小姐说英子想念你，她知道你住院，不知道能不能来看望你。那您慢用。
3: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清白的，你必须要去证明，这是你的责任。否则，陈家谷那些死去的战友们，他们是不会瞑目的。
2: 我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呢？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忠诚呢？只有赶紧取回密码本，交给李芬。
4: 连长，连长，连长，黄庄没有发现敌人。之前我问过两个村民，说之前独立团也住在这里，之后就去陈家谷了。
5: 连长，咱们抓紧时间去陈家谷吧。
6: 不着急，先进村，问清楚留宿李芬的房东什么情况。李排长
7: 到，
6: 你跟我走。二排长
4: 到，
6: 继续监视。
4: 是，
6: 走。
7: 是。
8: 这就是他们住过的地方
6: 啊。来，丹阳，你看这个。
8: 八路真是好看，一个比一个精神。
6: 不是，那个大娘，您看有没有认识的？
8: 中间的我见过，就在我这屋住过。
6: 你没有认错？
8: 没错，他呀对我可和气了，还叫我小孙女唱歌，他还告诉我他的名字。
6: 他叫什么名字？
8: 他姓李，叫李芬。
6: 李芬，他在哪儿？
8: 哎呀，你们来迟了，他们从我们村走了之后去了陈家谷，听说被鬼子包围了，全都死了。
6: 啊，
8: 哎，真是可惜呀。
5: 我到四周打听了当时的战斗情况，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6: 什么消息？
5: 说是独立团团长关大河叛变投敌。
6: 还有什么消息？
5: 独立团在陈家谷一战损失惨重，可最后还是逃出鬼子包围圈，转移了。
6: 转移到哪儿了？
5: 不知道。
6: 这四周都是鬼子翻来覆去的扫荡，如果你是独立团，你会怎么办？
5: 当然是马上跳出鬼子封锁圈。
6: 要是能跳出去，早就跳出去。
5: 跳不出去，那只好进山，跟鬼子打游击啊。
6: 进山
5: 啊。
9: 司令员，高飞有消息吗？
10: 没有消息。司令员，你看高飞一直没消息，我们是不是把情况向上级汇报？
9: 人还没有找到，怎么报告？
10: 如实汇报。
9: 好吧，我派通信员。
10: 哎，事关重大，还是我亲自汇报，尽量想办法。密码本是大事，耽误不得。
9: 好吧，我派骑兵排护送你。
10: 好，那我现在就出发。

0: 赵兴俊，我知道你很难受。如果不是因为救袁爱成为我的部下，你的不可能被绑。赵兴俊，作为一名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可是你没有死，全是我大日本军医救了你。你本应该心存感激，可是为什么却绷着一张脸？你什么意思？
1: 上车吧。

0: 喂，赵鑫，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呢？
1: 之前要不是我们救你，你是不会坐在这里的。况且渡边太君还亲自迎接你，
0: 他都这么信任你，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2: 不行，我还得找队伍去。上次误入鬼子军营，害我成了叛徒汉奸，这次不能重蹈覆辙了，否则我更说不清了。
1: 停车。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停车，我要方便。
0: 八嘎，你以为你是谁呀？让我们一车的大日本皇军等你一个人方便吗？
1: 跟你说了让你停车。
0: 你是在向皇军撒野吗？
1: 停车。小心，你干什么？都别动，让他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我起来。
1: 干什么？

0: 混蛋！
1: 放开我！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来呀、啊！

0: 谢谢兄弟大救，我是国军77军少校营长肖北新，敢问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1: 是在西风口用大刀砍过鬼子的肖北新吗？
0: 正是。你是？
1: 关大河。
0: 关大河？
1: 29军的。
0: 29军的关大河？哎呀，哎兄弟，在这儿碰上你了。哎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兄弟们，知道今天是谁救了我们吗？是我29军以前的老战友。我告诉你们，当年在喜峰口大战，他的刀下可是滚落过20多个鬼子的脑袋呀。向长官问好。
2: 长官好。
1: 行了行了。
0: 哎，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
1: 在八路里。
0: 那这身衣服？
1: 化妆侦查执行任务。
0: 嘿，行啊，怎么跑到八路里头了？
1: 出来化妆。哎，刚才在山坡上我干掉几个鬼子，你叫几个弟兄把他们的武器装备收一下。
0: 行。
3: 哎，你刚被打没事吧？
0: 没事，带几个弟兄去把鬼子能摘下来的装备全给我拿下来。
3: 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4: 是。
5: 走
4: 走。
0: 这一会儿有3-4年没见了，卢沟桥一战就再没你消息了。
1: 那一仗之后我的旅被打散了，后来我就投奔了八路。
0: 哎，那一仗有不少兄弟见不着了。
1: 哎，对了啊，你们怎么落到日军手里的？
0: 嗨，别提了，前段时间跟鬼子大干了一场，子弹打到后来没有了，脑袋也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晕了，莫名其妙就给俘虏了。我身上有手枪，要是有子弹，我肯定是跟他们拼了。兄弟，有心事？
1: 我在找我的队伍。你知不知道我们军区独立团在什么地方？
0: 只听说在伏牛山跟日本人周旋，前段时间我们团还见过他们。

0: 好了，我尝尝。哎，太淡了，加点人再。连长，咱天天在这山里转，哪有那么多盐？要不再省点用？
1: 你不够，你不能想办法吗？没有盐，同志们哪有力气打仗？我加点。愣着干嘛？加点啊！
2: 哎，老肖，
3: 啊，
2: 我往那边去找他们。
3: 那我们往东走了。多保重。走，
0: 跟着。

0: 好兄弟，你是在这等我吗？啊，哟，真不好意思，我也没给你准备啥东西，等到了独立团，我给你上好的黄豆，给你解解馋，好不好？啊，呀，呀。
1: 连长，嗯，有人过来了，是个美军。
2: 就一个人吗？
1: 是，还骑着马，可能是通讯兵。
2: 带过来，我有话问问他。
1: 是。
3: 站住！站住！你上来！站住！站住！
0: 狗柱子，小陈，是你们呢？
4: 关团长，关大河。
0: 是我，关大河，可找到你们了。
4: 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0: 老程，老程，
1: 关大河，
0: 我是来找你们的。
2: 站住，站住！
1: 找我们？找我们干什么？
0: 归队。
1: 归队？你问问陈家谷的烈士答不答应？给我绑起来！关大河，你这个王八蛋！你为了个日本娘们，你投奔日本人，你也用不着出卖咱独立团呢。
0: 我没有投奔日本人。
1: 你没投奔日本人，那你为啥把独立团带进鬼子的埋伏圈？
0: 这是一场误会。
1: 误会？你说是误会就是误会。
0: 我来找组织就是来接受组织审查的。
1: 接受审查？好，那我先问问你，你的王庄不是被鬼子给炸死了吗？
0: 没炸死，受伤了。
1: 受伤了？是谁救的你？
0: 鬼子。
1: 鬼子救了你？鬼子还给你养伤？那你在这还解释什么？
0: 当时在王庄遭到鬼子炮击，我被炮弹炸晕了，我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告诉你吧，营营长当时看得清清楚楚，鬼子不但救了你，而且对你还好得很，他们连自己的士兵都没有抬，专门用担架把你给抬走了。
0: 同志们，这是误会，鬼子一定是把我当成他们的人了。
1: 谷主子，通知岗哨加强警戒，说不定这家伙又把鬼子给带了。
0: 明白。程连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求组织审查我。
1: 现在环境这么艰苦，哪有空审查你？等审查完了你，我们脑袋也搬家了。带去。
0: 程子，你真是糊涂啊！住手！
3: 肖营长，
4: 马日芳，
1: 你们什么人？
4: 国军77军少校营长肖北新。你哪部分呢？
1: 原来是友军呐、啊，我们是8路军第5分区独立团的特务连。
5: 那关大河也是你们8路军的人，为什么要杀他？
1: 关大河原来是我们独立团的团长，后来叛变，投奔了日本人，当了伪军的中队长。把我们独立团带进鬼子的埋伏圈，让我们伤亡惨重。我们林团长也牺牲了，另外还牺牲了600多名战友。
4: 兄弟，你说的话我不能全信，但是我告诉你，关大河以前是我29军的老战友，我的老上级，打鬼子从没含糊过，刚才还救了我们兄弟的性命。你说他是汉奸，我不相信。
1: 肖营长，这是我们8路军内部的事，我希望你不要干涉。
4: 内部的事儿？那行，那我告诉你，关大河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1: 你们的人？
5: 对，他刚才救了我们，现在已经加入我们国军了。
0: 肖营长，你别乱说啊，你这越弄越复杂了。
4: 你闭嘴。命重要还是复杂重要？兄弟，关大河确实是我们的人，我今天呢也跟你求个情，看在友军的份上放了他。行，那是不想放的话，那我肖某人打仗也从不是孬种。
6: 连长，算了吧，为了一个叛徒伤了友军的和气，不划算。
1: 把枪放下。肖营长，既然他现在是你们的人了，看到我们又是友军的份上，我们就放了他。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小心让他反咬了一口。
4: 多谢。大哥，走。
1: 关大。

0: 想什么呢？我跟你介绍一下，孔庆熙，我手下连长。关团长好。
1: 已经不是啥团长了。
0: 嗨，大头兵一个。
1: 哎，老肖，啊，今天你怎么又找回来了呢？
0: 我们不往东边走吗？结果碰上一砍柴的，他说昨天看见一支国军队伍昨晚朝西来了。我一想呢，这肯定是我们部队，所以我就往西走，没想到就碰上你了。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

0: 小姐，又在想赵兴了。一个逃兵，真是给黄协军丢脸。
1: 不许你这样说我的救命恩人。
0: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可他也确实是逃兵。
2: 嘿嘿，报告大队长。
3: 滚。
2: 大队长，小的可以滚，但是谁给您倒酒啊？
3: 酒？什么酒？
2: 正宗衡水老白干。
3: 快快快，来倒上倒上倒上。老子正郁闷呢，一醉解千愁。倒上倒上倒上。哎，他奶奶的，收他收他。二狗啊，你无事献殷勤，没啥好事儿吧？
2: 大队长，你说这赵兴都当逃兵，我是他的勤务兵，变成丧家之犬，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的，我这心里不好受。
3: 哎，你天天跟着他，你说他为啥当逃兵啊？
2: 我不知道。
3: 那他有没有给你表露过什么心思？
2: 我不知道啊。
3: 那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
2: 我不知道。
3: 他奶奶的，你这一问三不知，你什么勤务兵啊？买块豆腐撞死得了你。
2: 是大队长，我现在就去买豆腐，但是兜里没钱了，都给你买酒了，我可不可以去司部长那里预支一点？
3: 说你蠢就真蠢了，你谁叫买豆腐了？
2: 大队长，是您告诉我买豆腐的。
3: 我这才挖苦你，你听不出来？
2: 报告大队长，没听出来。
3: 哎，对对对对对，二狗啊，你这个人还算有孝心，你这样吧，以后跟着我。
2: 多谢大队长给条活路，就算赵兴回来了，我也不伺候他了。
3: 你说什么？他会回来？
2: 对呀、啊，你想他是怕死才当逃兵，他肯定会后悔的。
3: 为什么？
2: 你想啊，他是渡边太君面前的大红人，你说他到哪儿都有咱这威风，他肯定会后悔。
3: 你还别说，正如你所言，我现在每次去赌场，我都想他。
2: 大队长，其实我也会摇骰子。
3: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倒酒。
2: 哎，是是。
4: 跟着我们一块打鬼子吧。八路现在不要你，我们要你。像你这样的英雄，哪儿找去啊？哎，什么意思啊？我们不一样打鬼子吗？
5: 我知道你们一样打鬼子，可我已经跟了共产党八路军了，我就不会再朝三暮四了。况且，当初二十九军打散的时候，也是八路军收留了我。
4: 那有什么？我们现在不也收留你了吗？再说了，咱可是二十九军的老底了。
5: 是，但你不懂，是八路军培养了我，他们让我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看到了前程和光明，也让我喜欢上了这支部队。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4: 哼，
5: 离开了这个家，我很难对别的队伍产生家一样的感情了。
4: 我现在只知道这个家不要你了，而且人家还要杀你。
5: 即使不要我，我还是一个八路军，我死也是独立团的鬼。
4: 哎，兄弟，你就别执迷不悟了。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死了，你也不是独立团的鬼了，人家早把你开除了。
5: 可在我心里，我还把自己当成八路军，当成独立团的人。他们不承认，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始终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4: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现在到底怎么了？好端端一个人，是不是让八路给灌了迷魂药了？
5: 没啥迷魂药，我脑子没毛病。
4: 我看就是有毛病。等会儿。

0: 政委，
1: 怎么了？
0: 关大河回来了。
1: 什么时候？多少人？
0: 就他自己。
2: 哎，这关大河不是让鬼子救了吗？
0: 他说他在鬼子的医院里养好了伤，跑回来的。
1: 哎，他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0: 哟，这我还不知道。
1: 人呢？
0: 我给放了。
2: 哎，我说老程，你有没有一点敌情观念啊？你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0: 哎，营长，我本来是要对他执行枪决的，可是突然冒出一个什么国军的姓肖的营长，非说关大河是他们的人，逼着我马上放人。
1: 那你就给放了。
0: 这不都是友军吗？你说万一要是打起来，我怕。
2: 你怕怕怕怕什么怕？
0: 我，
2: 你就是个怂包软蛋。政委，关他禁闭。
1: 好了，都冷静。程连长，我问你，关大河走了以后，鬼子有没有出现？
0: 哦，我怕他是鬼子的探子，把部队转移到五里外的山沟里，原来的营地啊就留了两个暗哨，观察两天，没什么情况。
3: 政委，这说明关大河没有把鬼子引进来。
2: 那可不一定，他有可能是看特务连转移了，鬼子按兵不动呢。
1: 好了，您别累了，都去休息吧。
0: 好，那我们走吧。
1: 我再考虑一下。
0: 走。
1: 都是你，下回不许这样。
3: 政委，这关大河跑回来找部队，这说明……
1: 哎，没有证据，什么都说明不了。
3: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慎重一点，关大河他毕竟当过独立团的团长，这我们要是万一杀错的话，给独立团的士气打击是很严重的。
1: 杀错？现在啊，就是想杀也杀不了了，人家现在是国军了，先是八路军，后来又是皇协军，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关大河呀，关大河，你可真会变戏法，这难道还说明不了他有问题吗？
3: 可是我觉得……
1: 好了，不要说了，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的去留问题。
3: 政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敌人把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堵住了，我们独立团现在只能在伏牛山区化整为零，打游击，等待时局好转。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我派精干人员送你下山寻找军区，二是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打游击。
3: 现在局势不明，咱们暂且不说下山能不能摆脱敌人找到军区，就算我找到了军区，那万一身后跟了条尾巴，就会暴露军区的驻地，那我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1: 嗯，这点你考虑得很周全。
3: 所以我想，我还是留下来跟着你们一起打游击战吧。
1: 好，我同意。
3: 我还是想啊，跟着程连长去特务连。
1: 哎，李芬，这枫林寨啊是老根据地，这里更安全。
3: 我还是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想亲手抓住关大河。
1: 他现在是国军的人了。
3: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1: 你为什么要抓他？
3: 这件事情你就不必问了，我等到抓住以后再告诉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待在枫林寨，明天我去特务连。
3: 不，我要跟着你，我要见他一面。
1: 不要说了，我不同意。李芬同志，上次在王庄你帮助关大河偷偷逃跑，这件事我还等着你跟我主动坦白呢。
3: 政委，谢谢你对我这么有耐心。
1: 你能告诉我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3: 哎呀，你不要再问了，我跟关大河之间需要一个了结，等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我找到军区见到司令员，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4: 不用劝了，兄弟，一句话，除了八路军独立团，我哪儿都不会去，我要找到他们，回到我的队伍中去，和他们一起战斗，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5: 都包装，后会有期。走，
6: 跟上。
2: 起立。政委好。
0: 政委，
1: 陈连长，这就是你们的新驻地。
0: 是啊。
1: 不行啊，万一敌人堵住洞口，那不就被敌人包了饺子连锅端了吗？
0: 可是树林里面寒气太重，我怕同志们的身体受不了，再说了，这后面还有一处山泉。
1: 打完这一仗，马上派人寻找新的驻地。这个地方只能暂时藏身，时间久了不合适。
6: 是。

0: 林团长，我说的绝对是真话。我刚从陈家谷过来，在陈家庄谷口有黄协军的一个大队300多人埋伏。好了，是真是假，就看这次。
1: 关大河，不说这里没有日军吗？
2: 政委，情况有变化，
1: 我也不知道。眼前的一切都表明，这可恶的叛徒不仅投靠了日本人，而且还准备把独立团送给日本人一网打尽。
2: 我就相信你一次，就这一次。

0: 同志们，据我们侦查员的可靠情报，一支30人的日军搜山小分队正向这里赶来，我们打他个伏击，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现在出发，把他们消灭。
2: 出发。

0: 枪了。
1: 嗨，好丰盛呀，这军用毛毯，这饭盒，嘿，还有罐头呢。
2: 好，都带回去。
1: 好，把能用的家伙全都带回去。呵，哎，政委
2: 啊，
1: 这个是把好东西啊，你留着用吧，
2: 你拿着吧。哎，陈连长，刚才是谁干掉鬼子机枪手的？
1: 哟，这还真不知道，账务总结我仔细问问。两枪干掉鬼子两个机枪手不简单呢，这要是一般的战士，我得提拔当到班长。
3: 哎，连长，两个鬼子，我用这大刀咔咔两下，眼消灭了两个鬼子呀。
1: 行了，你小子。
3: 哎，连长，不过你别说，这公安团长教的大刀还真管用啊。
2: 陈连长，我感觉射击手是在那个位置干掉鬼子机枪手的。
1: 哦，那是咱们的人，我安排的前副哨。怎么了，政委？
2: 那就好。

死搏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政委，赶紧撤吧，鬼子增援部队要来了。陈连长，您安排的前锋少里有枪法这么好的战士，300米外一枪爆头。
1: 这好像还真没有。哎，不过政委啊，这战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说不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的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背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2: 哪儿有啊？你说的一惊一乍的。
3: 报告政委，敌人的援军到了，有一个中队。
0: 撤，
4: 这儿。

0: 集中全部手榴弹，无论如何冲出去。
1: 谷中子，组织敢死

0: 敌人后面有人开火。
1: 哎，政委，有援兵啊，这是。

0: 我好像看到关团长了。关大河，关大河从敌人后面杀过来的。
1: 是啊，要不是他，咱们还真出不来了。
2: 这也太巧了，会不会是他把鬼子带过来的呀？
1: 对啊，哎，你们说，会不会他为了打入咱们内部，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口述戏啊？
0: 关大河，站住！
3: 你们还好吗？
4: 关大河，你来干什么？
3: 我是来告诉大伙儿，鬼子虽然现在走了，但是我们应该尽快转移，因为鬼子随时都会赶上来。
5: 少跟我们套近乎啊！你是你，我们是我们。
3: 昨天你们打了一场伏击战，要随时防止鬼子来报复，在外面至少要放三层岗哨才对。也怪我，忘了提醒你们，我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
5: 我们不需要你，不要以为昨天晚上救了我们就自持有功了。我怀疑昨天晚上的鬼子是你带的，是你演的苦肉计。这么巧的事儿，你能解释一下吗？
6: 谁有香烟？
7: 政委，小鬼子孝敬咱们的

0: 政委，啊，陈连长，等进了这风铃寨，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一下。
1: 是。
2: 就是这儿。
3: 哎，政委回来了，老程情况怎么样？
2: 哎呀，别提了，简直是鬼门关走了一遭，特务连差点就交代了。
3: 啊？
0: 哎，死里逃生啊，鬼子把我们堵在山洞里。后来，是关大河救了特务连，也是关大河救了我。
4: 那关大河他人呢？
0: 我们给他留了一箱子弹。
4: 你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刚才你自己还说了，是他救了你，是他救了特务连。
0: 万一这是敌人的欲擒故纵怎么办？说老实话，我们转移的时候，看着他一个人坐在子弹箱上，我这心里就像刀扎了一样。但是感情归感情，理智归理智，我相信过他一次了。可结果呢？结果我们独立团在陈家谷吃了大亏。你让我怎么相信他？好了，你休息吧，我先走了。

0: 政委。
1: 啊，李芬同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后山的树林里给战士们采点蘑菇。
1: 啊，营长
2: 到，
1: 马上派人跟着一起去。
2: 是。

0: 你们两个先忙吧，我想去方便一下。
1: 好的，好。
0: 带我去找他好吗？
1: 哎呀。

0: 真是倒霉啊！这小日本大嫂的皇军和八路军对决，老子都跟着受罪。这都个把月没开荤了，身边啊连个女人都没有。哎呦，
1: 大哥还开荤呢？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这不枪也丢了不少。
0: 哎呀，哎，这下边不就是罗场县城吗？
1: 大哥，你不是想打劫罗场县城吗？
0: 白痴啊！
1: 啊！
0: 下边有千把号日军，就算你大哥有心，我也无力呀。那
1: 大哥这是记不记得上次绑票回来那个肥猪？啊，当然记得。可惜啊，大哥被他给跑了。
2: 干我们这一行的，什么来钱最快？
1: 那当然是绑票了。
2: 有没有胆量再干一次？
1: 大哥，再绑一次，杜边他女儿。
2: 大哥，你说这好是好，万一杜边恼羞成怒，给兄弟们咱。来个大扫荡，这兄弟们不就全交代了吗？哼，
0: 他不怕我撕票，老子早已经想好了主意。人一得手，马上再到伏牛山。
1: 伏牛山，
0: 伏牛山不是渡边的地盘，管辖伏牛山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太卖力气，顶多是应付一下。
2: 嘿嘿，
0: 他要是来抓我们，又鞭长莫及，他只能乖乖的送钱来了。
2: 大哥，高明啊！

0: 李芬，
1: 关大河，果然是你。
0: 你还好吗？
1: 不好。
0: 怎么不好？
1: 你心里有数。不用看了，没人知道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感觉。
0: 感觉？啥感觉？
1: 我白天想着你，晚上做梦也梦到你。你说啥感觉？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容易让人误会。
1: 难道你身上的误会还少吗？
0: 你相信我没有叛变？
1: 我来找你就是让你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1: 你不是说密码本藏在老鹰嘴吗？你现在带我去。
0: 现在就去？
1: 嗯，
0: 隔着好几道鬼子的封锁线呢。
1: 你身上穿着皇协军的军装，难道还怕鬼子的封锁线？
0: 这是比我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我想暂时藏在这里。

0: 密码本就藏在一个檀香木盒子里，这是钥匙，拿着。
1: 我要的是密码本，不是钥匙。
0: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跟我走吧。

0: 千佛洞就在这石壁里面，里面有很多佛像，应该有几百年了吧。
1: 那怎么会没有洞口啊？哎，
0: 就应该在这附近呢、啊、
1: 你没记错地方吧？
0: 没有啊，当时记得小蘑菇好像是按了一个什么机关，洞口就出。

0: 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看来只能等小蘑菇回来再说了。
0: 那小蘑菇去哪儿了？
1: 应该是上山打猎去了吧。
2: 王爷，王爷，你快看哪一点呀？

0: 自己人呢、啊？黄霍世军呢、啊？郑震，啊，那，
1: 花姑娘，花姑娘大大的好。
0: 太君，这是我的女人。
1: 你的什么人？
0: 我老婆呀。
1: 郑震，梁民正。
0: 他一个乡下女人，还没来得及办梁民证呢。
1: 没有证据，带走。
2: 当家的，你不是说你是渡边连队长的救命恩人，他很器重你的吗？怎么，我看你是吹牛的吧？
0: 谁吹牛了？那渡边连队长的妹妹、女儿，都是我亲手从土匪手里救下来的。在罗场前，那皇军哨兵见着我都得敬礼呢。
2: 那他们会不认识你啊？
0: 太君，你们这是哪个部分呢？
1: 我们是松井连队的，你就是救了渡边连队长女儿的中国人，
0: 是我呀。
1: 哦，呀西呀西，你的，大大的好，走。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刚才我在鬼子面前说你是我老婆，你生气了？
1: 我在想我的密码本。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密码本安全的亲手交到你手里。
1: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不要让我失望。
0: 谢谢你的信任，李芬同志。
1: 我该回去了，你自己保重。

0: 哎，卖风筝，拨浪鼓，卖风筝，拨浪鼓，
1: 这个多少钱？
0: 哎，便宜了。卖风筝，拨浪鼓。
1: 哎呀，你看看这边，大小姐。
2: 哎，小朋友，哎呦呦呦呦呦，很好玩的啊！动过玩具，来来来，
1: 漂亮的这个。
2: 呦呦，这更好。
3: 你还管了没管？什么玩意儿？摆出来卖了啊？什么玩意儿？
4: 就让他去，
3: 别破玩意儿！
1: 你们俩是哪来人？怎么欺负一个小姑娘呢？
3: 摆出来卖？什么玩意儿？
1: 大小姐呢？你们俩会不会追呀？快快，英子！
2: 土匪来了，快跑！抓来了，干得好！
5: 小子，告诉你们渡边太君，拿100条枪，1万发子弹，并加5000块大洋，到伏牛山上来接人。敢耍什么花招，老子就撕票！记住，到了伏牛山，通知伏牛山下盘龙县的黄协军，跟我联系，让他给我们之间传信。记住了吗？
6: 是。
7: 好大的口气，你个中国人！
8: 阁下，我早就已经说过了，对待土匪一定不能手软。
7: 我已经通知伏牛山的景田大队，让他们派人去追。
8: 好，我现在带一队人马马上抓他们回来。
7: 杨浩，你也派人去追，尽快。
8: 嘿，整整失踪2天，整个独立团都震惊了。那两个跟你一起去的战士到现在都在关禁闭。
1: 政委，对不起啊。
8: 你告诉我，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关大河了。
8: 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为什么不汇报？你说你要是有个3长2短，怎么办？
1: 对不起。
8: 找到他了吗？
1: 没有。
8: 下不为例啊。
1: 政委，我还想要离开几天，请你再多派几个兵，都穿上黄协军的军装。如果可以的话，再给我几匹马，我这样行动方便一点。
8: 你又要干什么？
1: 你不必多问，我要行动。
8: 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9: 蘑菇啊，饿死了，赶紧烧饭吧。嗯，吃这个，大老远我送你过来，你请我吃这个呀？

0: 反正我哥把你给我了，以前你是我嫂子，以后你就是我老婆，我怕什么呀？小蘑菇，有没有吃的呀？我饿得睡不着。
1: 哎呀，住手！啊！

哎，蘑菇，是我，黄皮蛋。

0: 什么？你明天就让我回去啊？啊？那你一个人不害怕吗？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1: 我不走，我要陪着你。你是我媳妇儿，我哥说的。他说他不喜欢你，把你给我了。
0: 蘑菇，你别生气啊，我怕你还不行吗？
1: 我明天就回去。
2: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小蘑菇有点古怪。
0: 可不是嘛，你说她一个姑娘家，又是个哑巴，还非得一个人死活守在老鹰嘴不走，除非她身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什么秘密？
0: 我在老鹰嘴问过好几个打猎砍柴的，都说听过藏宝洞的事儿，可我问小蘑菇，她就是不承认。
2: 哼，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小蘑菇说不定真跟藏宝洞有关系。
0: 反正说不准，我觉得小蘑菇身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等我跟老板告个假，我亲自跟你去趟老鹰嘴，等我啊。
3: 咱们这一次轮流监视小蘑菇，不管他去哪儿都要秘密跟踪。
0: 李芬，咱们这次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任务？
3: 重要任务，具体不要多问。
0: 是。

0: 好了，不许再哭了，闭嘴。
1: 妈妈，
0: 大哥，大哥，大哥，我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日本人做了两手准备，一面啊是在很多县城里边张贴告示，找这个小女孩，你说是找着这个小女孩以后呢，赏大洋2000；一面啊通知山下的皇协军跟我们谈判。
0: 他们要谈什么？
2: 啊，我照大哥的吩咐，跟他们说，在第三天的中午12点，把我们要的东西啊送到东头坟，黄金岩下面的黄金洞，等他们派人去取，取了东西以后呢，再让他们过来带走小孩。哦，对了，大哥，这小姑娘可是渡边的掌上明珠啊！
0: 东西我要，
2: 啊，
0: 女孩，我是绝对不会给的。
2: 那大哥，我为什么呀？
0: 哼，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女孩来牵制渡边，如果给了她，渡边就会派兵来追杀我们。
2: 大哥，那咱要是拿了东西又不放人家小姑娘，我怕她会把咱往死里赶啊！
0: 有什么可怕的？不用管了。
3: 谁呀？
2: 哎，大哥，有人吗？啊！
3: 哎呀，谁呀？
2: 啊，我们路过这儿，给爷们儿弄点吃的。
3: 您是？
2: 爷你都不认识啊？黑风岭张爷，快点！
3: 东西早被你们抢光了，我们都没吃的，快饿死了，哪还有什么吃的呀？
2: 啊，去，快点！
4: 来，给！
2: 啊，把这东西啊，给爷们儿做成吃的啊！哎，快点，快去！
4: 快点！
2: 哎，爷，请，这边请。
3: 来，可他有什么错呀？
4: 好酒，来，干了！
5: 动不动！都给我坐下，把钱扔到地上。
0: 兄弟，有话好说。你是哪一路的？
5: 你记性那么差吗？咱们打过交道。
0: 是你，那个汉奸，
5: 丁泽，到叔叔这边来。
0: 你要干什么？
5: 你送我们一程，我保证你没事。要是想耍花招，咱们就全死在这儿。我说到做到。
0: 是日本人派你来的吧？
5: 少废话，你起来。

兄弟，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何必为日本人卖命啊？这样，你把这个小孩留给我，日本人送的东西，我们一人一半，你下半辈子也花不完，怎么样？少说废话，给我蹲下！你要打，就去打日本兵，折磨几岁的娃娃算什么本事？ 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点本事，哼！我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也是打日本人的招数。你放屁！你这完全是土匪的招数，你打没打过日本人我还不知道。哼！我是土匪，但也比你这个汉奸强吧？老子就是做汉奸，我也不会欺负女人和孩子。哎呦！看你还算听话的份上，老子饶你一条命，滚吧！

0: 老兄，
1: 啊，
0: 我们想在你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吗？
1: 行，
0: 谢谢啊。哎，吃点肉。
2: 狗汉奸，帮日本人照顾孩子呢。
3: 小声点。
0: 多吃点。吃了你们的饭，还要在你们家住一宿。等一下要麻烦你们，给这小姑娘烧一点洗脚水，再给我准备点干粮。这是我们的住宿费，咱们公平交易。以后，你别再说我是汉奸了。
4: 老总啊，这您有什么吩咐？有什么需要，您就。尽管开口啊！
0: 来，烫不烫？
5: 不烫。
0: 可以吧？
5: 嗯。

0: 大哥，快，大哥，快点！没错，是这儿，大哥。快快快！都过来！
1: 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哥，就在这儿。快快快！
2: 大哥，是这儿吧？
3: 是这儿，大哥。
4: 大哥，就这儿。
2: 是，
4: 狗汉奸，给我听着，快把小孩给我放出来，要不然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0: 快交出来，饶你不死。
5: 天哪，这怎么回事？
6: 不要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家有后门吗？
5: 没有。
6: 那后窗呢？
7: 你去，给我把他的腿打断，小心别伤着孩子。
4: 好。大哥，
6: 这是怎么回事？
4: 快快快！
6: 这怎么回事？
4: 不知道啊，大哥。
6: 让兄弟们围起来，别让这家伙跑了。
4: 快点！
6: 快！
4: 啊，快！
6: 快点！追！
4: 快点，走！

0: 对吧？
1: 哎，
2: 何木叔叔，你为什么要把赵兴叔叔绑起来？
0: 不绑着他的话，他就会跑。
2: 能不能把他放开？
0: 不能，他是中国人，中国人都很坏，放开他，他就会跑。
2: 不，格木叔叔，赵兴叔叔是好人。
0: 可惜他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坏人。你长大后就明白了。
3: 小姐，英子找到了。英子找到了，格木君用军车把他接回来了，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县城了。
4: 你是说，格木君把英子从土匪手中赎回来了？
3: 没花一分钱，抢回来的。
4: 抢回来？他怎么能这么鲁莽呢？要是英子受伤了怎么办？
3: 我去哥哥那儿告他一状，不是格木君抢回来的，是他。
4: 你是说赵新君？

0: 小蘑菇，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救过你命的那位大哥？我上次跟他一起来找过你，结果你不在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上次出门了，走了很多路，出远门去了是吗？这一次呢，那位大哥他有事情来不了了，让我来找你吧。谢谢。哎，这个是不是山里的山泉啊？你的救命大哥是不是交给你要东西保管？是一个小本子，是他让我来取的。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本子是我的，是我让他保管的。小蘑菇，你不要误会我，我是那个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的老婆，请你把东西交给我好吗？小蘑菇，我知道你不会平白无故的相信一个人的，要不这样好不好？你把那个小本子给我看一下，我就看一眼。等到你的那个救命大哥来的时候，我们再说好不好？小蘑菇，
1: 怎么了？怎么样？这小蘑菇到底是想干什么？要不要把他抓过来审一下？
0: 他是个哑巴，又不识字，你怎么去审呢？
1: 那怎么办啊？哎呀，这是敌占区啊，咱们还是回去再想办法吧。鬼子。

0: 伪军随时都回来。
1: 是啊，这个我知道，上次我跟关大河遇到敌人的时候也是在这附近。
0: 什么？不是，你悄悄离开枫林寨就是跟关大河一起来这儿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先完成任务再跟你解释，好好监视吧。

0: 你跟上，我这是守着。
1: 嗯，
0: 去去去去。
2: 看来情况比较复杂，我跟着你留在这里监视。
0: 好，哎，注意安全。

穷得一干二净啊。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4: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4: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5: 现在特别好，
1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4: 有这电梯太好，
17: 真的挺好。
18: 谢谢热线。
1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9: 我就想离开他。
1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7: 墙你砸出来，
1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7: 1.3亿啊，
18: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7: 闹得人仰马翻。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在下。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2: 接着我，接着我。哎，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6: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0: 与热点更近，
1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3: 与时代更近，
1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5: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1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屏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姐，姐，
1: 啊，怎么了？哎呦，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以参军了！
1: 真的？
0: 姐，你猜在哪
1: 儿？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
1: 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0: 得嘞。
2: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0: 爸，吃这个。
3: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1: 谢谢叔叔。
0: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1: 一滴也不行。
2: 哎，这个事要听小梅的。
0: 哎，哎，给你们也倒上。姐，
1: 起来。
0: 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3: 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4: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5: 好样的，
3: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0: 保证不让您失望。
3: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0: 爸，
3: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6: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
1: 爸，叔叔，您先坐。
0: 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1: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
3: 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
1: 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
3: 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
2: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3: 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我能陪儿子多久啊？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
2: 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3: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1: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红烧肉。好吃吗？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是真的，小妹，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梦一样的。
0: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1: 小妹，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0: 这不是拖累，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叶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春生，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

0: 今儿个
1: 有长进呐、啊！
0: 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1: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0: 怎么来找我呀？
1: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0: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1: 有你这话，
0: 值了。天哥啊，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
1: 什么事儿？
0: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
2: 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0: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100%，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0: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
1: 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0: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啊，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3: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
0: 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4: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
0: 我知道了，姐。
4: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大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在啊，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啊，
0: 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5: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0: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5: 我这是冷静。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黄军吗？
5: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你。

0: 妹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娟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1: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打你。
2: 真说人话。
1: 放心吧春山。
0: 行，红娟
3: 哥
0: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3: 哥我记住了。
4: 哎，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来咱们军营见。
5: 好，家里有我的啊，没事没事啊。
1: 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快点上车上车。
3: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0: 行了，保重，走了，
3: 保重保重啊，是不是？
6: 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啊。行行行行，走走，
0: 我走了，姐。
6: 走走走。

0: 边突出，
1: 右欧中
0: 七五百米，一二，
2: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1: 加个中，
0: 对。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焦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朱华，

0: 瞎忙，你那袜子能不能洗洗啊？那顶峰都能撅人一大跟头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1: 没长眼啊！你说谁没长眼？
0: 董辉上外面斗气，
2: 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
3: 那先看看你过。

0: 你这是在找谁？夏宝，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金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段磊是吧？
1: 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要是军容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劲。
2: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1: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是咱们进精兵班。
0: 什么精兵班？
1: 老子早晚给你们分开。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
2: 段磊，你有本事跟我比单说杠。
3: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2: 吹吧你就
4: 走。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项项比拼，请指示。
5: 批准，原级起立。肖春生、段磊入列。
6: 是，
5: 前头右小组蹲。起步走。
7: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2: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7: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2: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7: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2: 谢谢连长。
5: 立定，向右蹲。
8: 赵班长，
5: 走。
9: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10: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11: 你懂什么呀？
12: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13: 不应该啊，我可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12: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谁用刺刀啊？
7: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5: 排长好。
2: 你好。
12: 哥儿请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卫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9: 得，就看你的了。
5: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2: 继续。
5: 是。小春生
14: 到。
5: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4: 是。

0: 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
1: 怎么着？
0: 仙女给你打鸡血了？
2: 不行，停，真不行了。68，69，7，10，好！
3: 报告，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努力。
4: 王磊，
5: 有，
4: 努力。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5: 是。
6: 1、2、3、4、5、6、7、8。

0: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备，
1: 有力，
0: 是。
2: 108个，这哪是人呀？整个一牲口。
3: 怎么样，小志明？服不服？
4: 服？我肖申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3: 好，你还想比什么？
4: 比射击。
0: 报告班长，肖申生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1: 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归队。
1: 是。
6: 预备。
7: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
8: 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
9: 是。
10: 喂，
11: 红莲，
8: 我国华。
10: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了。
8: 对，刚上任。
10: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11: 打电话过来
8: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10: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12: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10: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8: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
10: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8: 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
10: 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12: 正好
10: 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
12: 应该就能见着了。
8: 红玲，我。
13: 红玲，黄团长叫你。
12: 啊、哦，来了。哇，
10: 他们叫我得走了。
8: 行，你快忙去吧。
12: 嗯，注意身体。
2: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哎，
3: 大意了。
14: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15: 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4: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2: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4: 不行，我肖顺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14: 春生，咱们这帮人
4: 里边
14: 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15: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啊。
14: 对呀、
15: 啊、
14: 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15: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14: 好
15: 好
14: 好。
2: 肖春生，
16: 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4: 行，去一趟啊。
17: 报告
14: 叶排长。
2: 春生，快进来。
14: 跟我还这么生分？
4: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2: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哎
4: 呀，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瘦了，哟，壮了，
2: 还黑了不少。3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
4: 哎，
2: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4: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2: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4: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 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7: 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
4: 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7: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4: 还没见着呢，
7: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备份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4: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7: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4: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7: 嗨，
4: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7: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4: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7: 还是谢谢你。
4: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4: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7: 行。
4: 回来。

0: 快过来。
1: 下一个节目，管弦乐队演奏《我的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

0: 红玲啊，
1: 方才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檀，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给我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嗯嗯，
2: 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你干嘛？
3: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
1: 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2: 我又没说不高兴。
1: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起立。老李，迎宾。
1: 排长，
2: 梁某
3: 到。
1: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3: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2: 这上面写的什么？
3: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
4: 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钱某
3: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
2: 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
1: 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3: 报告班长。
5: 报告，钱某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容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孟金柱，你笑什么？
6: 报告班长，我不服。
1: 你有什么不服？
7: 你叫孟金柱？
6: 是。
7: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6: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据我所知，排长同志的父亲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7: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6: 排长同志说的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我什么意思？
5: 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0: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
3: 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
0: 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
3: 我和排长
0: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
3: 应该向排长道歉。
7: 钱阿毛
0: 到。
7: 50个俯卧撑
3: 啊，
7: 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3: 我也没说啥呀。
7: 100个。
0: 是。
7: 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8: 是。

0: 哎，燕秋，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小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说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4: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生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能一切都好，你们不用寄望我。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1: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冯莱，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春生，你也行啊，终于突破自己最好纪录了，跑得不错。
0: 肖春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呢。
3: 报告叶排长，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0: 别放在心上。
1: 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

我想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呀、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啊，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呢？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了，傻样，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1: 赵花，你有病啊你！
2: 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能好好聊聊，赵小慧儿，赵小慧儿，你今天跟这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1: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1: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纺织厂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我说完了。
1: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1: 慧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我错了。
2: 我都跟你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担心了。

0: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1: 你等会儿。
0: 干嘛？
1: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
2: 这。
1: 这能看着你。
2: 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看着。
3: 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半轻度偏多三尖瓣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2: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3: 那明早见。
2: 明早见。

0: 小梅来了，
1: 是我。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儿，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生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0: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1: 不辛苦。
0: 呀，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
1: 啊。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0: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会儿啊，燕秋姐。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0: 没有吧？
1: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
0: 啊。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1: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1: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饭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1: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0: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1: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
0: 哦，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1: 好，
0: 辛苦啊。
2: 嗯，
1: 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2: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1: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2: 哎，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小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2: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参谋回来。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慧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了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哦。
2: 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3: 爸，再见。
2: 再见。燕秋，走。
4: 哎。
2: 走。来了。你爸是不是病了？
4: 他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2: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5: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2: 我还有其他安排。啊，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6: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2: 我先走了。
6: 哎，
0: 别，范老师，您留步。
2: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想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6: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1: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0: 范建平，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1: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儿俩仨月了，生活费啊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啊，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0: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你看，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4: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1: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2: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0: 嗯，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星期天上午，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1: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
0: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 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2: 大哥，不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0: 念秋，
3: 哎，念秋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你改天再问他，今儿没空。
7: 念秋姐，我听小慧说上星期您看他游泳比赛去了，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0: 燕秋，你啊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4: 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啊，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保不齐。
0: 哎，燕秋说的对。就是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他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但你得跟我说清楚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1: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1: 哎，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1: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1: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2: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1: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
1: 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枪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2: 哎，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1: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0: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1: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拉拢。
0: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1: 成吧成吧，听你的。
3: 说肖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玩命啊。
4: 这小子有文化劲儿，

0: 夏娃，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 说实话啊，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1: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你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十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
2: 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当时不过儿媳妇儿。

0: 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
1: 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波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0: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历练历练。

0: 小梅，是你呀、啊？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申来的信。
1: 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0: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呀，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1: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0: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1: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嗯，北戴河怎么的？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读春申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3: 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0: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3: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2: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3: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0: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3: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0: 齐天哥也是好心。
3: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春申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他。
2: 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0: 哎，
2: 什么呀，找个人。

0: 还是不会打、啊。我跟你说，枕书。哎，我猛了。哎，老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1: 塞沙子，抹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1: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2: 得，又这破活。
3: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了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散了，散了，
2: 咱们歇着，等大活儿
0: 不好找。
2: 哎，歇着玩
0: 玩吧，
4: 老板，咱走着。
1: 好啊，走，
4: 走。
5: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6: 陈叔，嗨，
7: 齐天儿，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6: 我瞎忙，您挺好吧？
7: 挺好。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8: 啊、哦，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7: 你以为呢？
6: 我回屋歇会儿。哎
8: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4: 啊，
9: 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10: 谢谢排长。
9: 全体都有解散。排长，来，快去见红玲吧，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0: 行，我这就去。
8: 怎么了？有人找你？谁找我啊？人在那儿呢。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左右，我摇一下。
5: 这是妮子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的点击太好，
10: 真的挺好。
12: 开心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3: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墙你砸出来，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
15: 还是陷阱，
1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8: 闹得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脏器啊！
3: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啊？
4: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2: 啊！接着我！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7: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5: 北京时间。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2: 英姿飒爽，红玲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2: 红玲儿，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两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2: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2: 啊？哎呀，红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黄亮，
1: 我可都看到了。
2: 什么呀？
1: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2: 不是，你别乱猜了。
1: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2: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练琴吧。
1: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2: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1: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3: 红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2: 嗯，真鲜，好喝。
3: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4: 向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说法呢。
5: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
4: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啊。
5: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贴掌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

0: 结账了，有人给我出六位数，我都没转手。
1: 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2: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来，
3: 哎，把酒倒上。
4: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5: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4: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2: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5: 肖春生，嘿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应该回去了。
2: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6: 放心吧，嗯，
2: 你们慢慢聊。
5: 哎，
6: 山上，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5: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颜。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6: 你好。
4: 你好。
6: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4: 大概吧。
5: 什么叫大概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7: 向老板，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真不能给您啊，
8: 姓肖，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0: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懂得闯北的人。
9: 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3: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
7: 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9: 涛哥，你就这样了，
7: 就这样了。
9: 那我可以走了，
7: 随您的便。
9: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不送，我先走了
8: 啊。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9: 是啊，哥。哎，
8: 就拿唐军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姓向村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10: 对呀，涛哥，据腾冲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8: 是啊，
10: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那放手啊？
7: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 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10: 您瞧好了，
7: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他啊。
4: 昆明的天气真好。
5: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
4: 嗯，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5: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城上认识的。
6: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5: 对啊。
6: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5: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6: 那可好。
5: 行，就这么定了啊。啊。

0: 挺像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1: 追追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救命啊！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姓向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3: 涛哥，一会儿这边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行了，
4: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红点，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5: 那你呢？
0: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5: 我不走。哪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0: 哎，好，
6: 哎，我，哎，
0: 哎，站住！杀！
6: 是杀！

0: 顿雷！
1: 大哥，我们流血了！
0: 就那个姓夏的，这儿吧，滚！这杨死是吧？有种你来啊！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
1: 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谢谢啊，辛苦。

0: 身上。
1: 哎，慢点。红莲儿，怎么样？
0: 没事。
1: 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0: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1: 我是真没想到，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0: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红莲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0: 国华来了，
2: 宋春生，
1: 哎，
2: 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0: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2: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了。

0: 疼不疼，红玲？
1: 谢谢，
2: 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3: 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0: 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3: 你别瞎说过话，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0: 呸呸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县相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0: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哎，
1: 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3: 红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0: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1: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0: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1: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0: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1: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3: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1: 没错，永生不忘。嗯，
0: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1: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4: 肖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嗯，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1: 谢谢领导。
4: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1: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4: 说得太好了。
1: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5: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
1: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5: 当场毙命。
4: 肖春生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

0: 是假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假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1: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2: 正当防卫，
3: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1: 春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4: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2: 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侯莲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5: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
6: 叶排长
5: 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哎，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0: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甜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
3: 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1: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0: 对了，雷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1: 石头？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0: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1: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
1: 啊？最少值100万。
2: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1: 是啊，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捡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干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3: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1: 人家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1: 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2: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3: 是。
2: 老管，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尸。
4: 那辉哥，你要不要再捡一下？
2: 我就不见了，直接送到我们家祖坟埋了吧。
4: 小弟，
5: 大夫，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的病，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6: 他们两个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5: 那就好，谢谢您了。

0: 辉哥，小涛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2: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3: 是。
4: 哟，吃饭呢？
3: 哟，站住，你怎么来了？吃饭了？
4: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5: 没，不打扰，正好美食完了。
3: 哎，后边，麻烦辛苦了。您少，慢点啊。
6: 没事。你们聊。
3: 来，你们俩坐。
4: 来，坐。来，行。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5: 还行。
3: 哎，站住，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3: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4: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5: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4: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能好得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

0: 帮他们吧。
1: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0: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1: 哦，那咱俩坐会儿吧。
0: 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
4: 哎呦，听你们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春生，你们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哪叫好战呀、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5: 说得好，春生，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0: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0: 让你分心了。
1: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
3: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2: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春生，你怎么想？
4: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2: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1: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0: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1: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0: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
1: 嗨，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是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陈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的。
2: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
1: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0: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1: 哎，行，
2: 慢点啊。
0: 哎，好好养啊。
1: 慢走啊。哎，
3: 春生。
1: 哎，红玲，
3: 刚谈完啊。
1: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3: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的。
1: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3: 快拿着，齁沉的。
1: 来，坐坐，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3: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

0: 出院手续都办了。
1: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1: 他们真把我假回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大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2: 明白。
0: 好嘞。
1: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3: 服务员，回去吧。
4: 春生，小心点儿。
3: 你也是。

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9: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干活就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枪枪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是陷阱，
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4: 有这电梯太好，
5: 真是挺好。
7: 谢谢摄像。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8: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9: 这都是在下，
10: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1: 啊、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
9: 接着我，
1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4: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5: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6: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7: 与热点更近，
1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0: 与时代更近，
2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2: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23: 北京时间，
24: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8: 北京时间。

0: 凤玲儿，回去吧。川生，小心点儿。你也是。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嗯，我会的。
1: 行了，咱们先别在这儿女情长了，还有场合战等着。我先走了。
0: 嗯，
1: 回去吧。

0: 贾辉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2: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陈若曦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3: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这也在咱们的意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回去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
1: 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2: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3: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0: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1: 放心吧，没事。
0: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程你们注意安全啊。
1: 行，村长同志，谢谢。
2: 慢走，
1: 慢点
2: 啊，
1: 安全。

0: 上，开门，开门！
1: 站住！站住！干嘛？别动啊！
2: 下车！
0: 下车！
1: 快点！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
1: 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
0: 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带走。
2: 走。
3: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0: 误会不了。
3: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0: 走，你们俩没事吧？
4: 没事，放心。
5: 贾辉这个老狐狸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
4: 哎，你别说，这帮人演得还挺好的。
5: 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我就开始佩服你了。
4: 我这就是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5: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鸟儿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
4: 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我猜对了。
5: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
4: 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5: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4: 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6: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4: 走。
5: 合着你跟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盯梢的看的呀？
4: 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
5: 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又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
4: 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局啊。
5: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4: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5: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4: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

0: 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
1: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啊。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比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1: 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1: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嗯，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玲，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哦，那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您找我？
3: 嗯，坐。
4: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4: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4: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4: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4: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1: 嗯。

0: 可军！
1: 国王，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
1: 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
2: 有条件？什么条件？
1: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2: 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1: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3: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1: 走走走，
4: 连长别忘了宿舍的东西。对，

0: 何来，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肖春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点。
2: 报告叶排长，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0: 哎，你们说最近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1: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0: 听什么呀？
2: 看来你和叶排长
1: 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0: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1: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0: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3: 知道。
1: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3: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1: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3: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1: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0: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3: 懂？当然不让。
0: 能跟你再比一次，
3: 过瘾。
4: 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5: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4: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
5: 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6: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7: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8: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4: 你看错了，
7: 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
8: 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9: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
10: 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林，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4: 是。红玲，
9: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4: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
9: 嗯，
4: 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9: 为什么呀？
4: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9: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4: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9: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去洗衣服了。
4: 嗯。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连长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1: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任务。
1: 好，那你们安顿一下。
2: 给我吧。
3: 啊，不用了，
1: 走吧。

0: 怎么不收？你怎么不收？
1: 别急，
0: 向后转，敬礼，李斌。
2: 今天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3: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2: 下面
3: 由叶排长
2: 公布比赛项目。
4: 肯定有猫腻，信不信？
2: 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5: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2: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6: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7: 还能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这项成绩差呗。我告诉你们啊，
8: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9: 说谁呢？
6: 说你呢！
10: 再说一遍，
11: 叫什么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9: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2: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6: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精兵班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0: 报告。
1: 进。
2: 国华，5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1: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2: 我怕别人误会你。
1: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顺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2: 国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1: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因私废公的。

0: 人是吗？
1: 国华，你这话说的，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0: 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胁，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
0: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1: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
2: 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五公里越野我不会输。
0: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1: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0: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秋来了。
1: 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老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吧，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吗？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
2: 传说呢吧。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写什么呢？
2: 哎，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那儿啊。这臭小子什么都不争，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
2: 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
1: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
2: 你还挺会安慰人。
1: 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2: 哎呀，不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
1: 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2: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2: 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啊。
1: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2: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2: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2: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2: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

0: 又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0: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0: 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0: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我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国华，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五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别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家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1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脏器啊，
18: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9: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接着我，
2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0: 我有

0: 加藤爵，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1: 我已想到办法，能让共产党上钩。
0: 什么？
2: 他们现在看上去没有动我们的货物，但他们不会罢手的。我们表面上撤出一些人，看他们是否上钩。在夜里，我们运一些空箱子，如果他们跟踪，就会进入

0: 圈套。
1: 好，这个办法好，让他们到我们的陷阱来。
2: 我们千万不要大张旗鼓，要故意露出破绽，让他们信以为真。
0: 啊，晚上办货还空箱子，什么意思啊？
3: 龙掌柜，这是加藤先生的意思。
0: 他把我闲着是不是？
3: 龙掌柜，
0: 真有他的。别说，要这样真省我心了，在这儿天天是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开始？
3: 尽快开始，地点就在树林旁边的农舍。加藤先生的意思是让你的人不停地来回搬就可以了。
0: 那边安排你的人？
3: 安排我的人。
1: 相叔，你知道我二师哥当年还有个女儿，就是念生的姐姐，三哥找到她了。
4: 有这事儿？
1: 她现在成了加藤的女儿，成了日本人。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二哥当年就是死于加藤之手，这个女孩子一定是那个时候被抢走的。
4: 不能让这孩子就这样过下去了，这事儿总得想个办法吧。
1: 我想了想，我二哥的女儿，我还是应该见一见。
4: 好，这事我马上去办。
5: 目前所看的云松图真的有那么神奇？
2: 你有所不知，这是我20多年前在中国就听到的一件事，我相信它是存在的。
5: 如果要是判断错误，那岂不枉费心机？
2: 这样的事情很难判断是真是假，但是如果没有必得之信念，怎么会有巨大的收获呢？
5: 加藤先生有志必行之性情，在下佩服，可是为什么您不付诸于行动？您认为距离答案还有什么屏障吗？
2: 孔先生的确聪明，问得恰到好处。我只差你当时放走的这个人，擦肩而过是你的遗憾。如果最后的结果是真实的，你也会有丰厚的赏金。
5: 加藤先生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人不出现，那这个宝藏就永远埋藏下去。
2: 我一定要让他出现。
5: 如果这个人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6: 我看这孩子你还是不要见得好。
1: 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
6: 你看啊，他现在虽然有姐弟相认的想法，但是念生一时之间还难以接受，而且最重要的，他是加藤养女的身份依然没变，这就没法相见。再说他要过来见你的话，你有危险，见到以后又怎么说呢？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他是二哥的孩子，我心里放不下。三哥，你再见到这孩子照顾好他。现在念生那边怎么办啊？
6: 要不老四，你再跟念生说说，他是听你的。
1: 好，我跟他谈，只要那姑娘回心转意，念生就不能不认这个姐姐。
6: 就是，姐弟毕竟是姐弟，改变不了的。

0: 父亲，您找我。
1: 啊，惠子，你来了，来，坐这儿。我们很久没在一起聊聊天了，今天没什么事情，特意叫你过来坐一坐。惠子，你自幼失去父母，

0: 非常不幸，我尽我所能将你抚养成人。前几天你所说的话我真的很难过，你的父母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有一些人这样无中生有，一定是个阴谋。惠子，父亲是爱你的。
1: 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听信那些流言蜚语，我应该相信你。
0: 怎么，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无论怎样，我会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好了，过几天是你父母的忌日，我陪你去祭拜他们。
1: 谢谢父亲。
0: 你要记住，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一定会像亲生的一样好好疼你。
1: 是，我先回去了。

0: 现在日本人在码头悄悄地往外搬运物资，我在想咱们是否可以把货物破坏掉，请问四叔可否准备一下？
1: 当然可以，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巴不得明天就从龙彪手里把码头拿回来。
0: 好，不过我要先摸清楚他们要把物资运送到什么地方。
1: 嗯，好。
2: 念生啊，这两天呢你四叔一直在想你的事儿，担心你呢。
1: 念生，嗯，我也不绕圈子，你三叔来找过我，我知道他找到了你姐姐。
0: 四叔，我不想谈这事儿。
1: 一定要谈，这是躲不过去的。你三叔告诉我，加藤和那个女孩子所说的身世全是假的，她身上的纹身和你身上的出自一人之手。你要想清楚，如果她真是你的姐姐，
0: 这不是真的，我不信。
1: 你必须要面对。念生，我告诉你，如果你三师叔说的是真的，那个女孩子真的是你姐姐，我就不能看着你们骨肉相残。你爹在天上看着你，看着我和你三叔呢。
0: 四叔，这件事您和三叔真的别管了。
1: 胡扯。
0: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认加藤的女儿做我的姐姐。
2: 念生，如果你三叔说的是对的，那她就不是加藤的女儿，是你的亲姐姐。
0: 那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们也别劝我了。
1: 念生，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你知不知道，他被抱走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如果你姐姐真的认贼作父，我不信他，可他已经向你和你三叔表现出了悔意，我们不能不认他。加藤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你们姐弟互相残杀，你明不明白？
0: 四叔，我再想想。
2: 四爷，别太着急，接受总需要个过程。
3: 爸，我想出去走走。
4: 想去哪儿啊？
3: 去广东。
4: 哦，对了，你那个同学是吧？叫什么来着？
3: 反正啊，我就是在这个家里待久了，我想出去转转。
4: 行。
5: 哎呀，那怎么行啊？
4: 去就去吧。
5: 现在世道这么乱，不能走太远。你要是真想出去啊，我陪你去吧。
3: 那我哪儿都不去了。
4: 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文涛，
6: 哎，
4: 走走走。

0: 坐。韩司令，
1: 嗯，
0: 最近美玉小姐还好吗？
1: 啊，挺好的呀。你还说呢，这个美玉啊，现在随着年龄一天天大了，不知为什么这脾气也越来越大了。我是拿她没办法了。对了，文涛啊，
0: 啊，
1: 以后你没事多过来坐坐，也去美玉那儿坐一坐。我跟你说呀，现在这孩子大了，这跟我的话是越来越少了，整天见着我就没什么话。我想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肯定有得了啊，没事儿去看看他吧。
0: 好，好。没想到司令大人对我这么厚爱。
1: 嗨，
0: 好，那我先上去坐一会儿。
1: 好，
0: 快去，去吧，去吧。

0: 美玉，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想来看看你。
1: 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0: 美玉，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让你走，我不想见到你。
0: 美玉，美玉，你听我解释，我那天真的是一时糊涂，我是该死。美玉，但是我今天来，我想跟你说，美玉，你嫁给我吧，美玉。
1: 闭嘴！你别以为你有背景，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美玉，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美玉，我知道我现在是个罪人，但是每次我回到家里，我就一直在想你，我想你想到发疯，美玉，真的，我真的爱你，美玉。
1: 够了！你再多说一个字，你再多说一个字，我现在就告诉我爹。
0: 美玉，你给我一次机会，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爱你，接受我吧，美玉，好不好？
1: 走开！
0: 美玉，
1: 你给我走！
0: 美玉，
1: 给我走！给我走！
0: 美玉，
1: 给我走！
0: 美玉，
1: 走！
0: 美玉，
1: 你给我走！我让你走啊！我再也不想。

0: 野村君，新的计划就要开始了。
1: 你是说码头上的行动？
0: 没错。对了，惠子，你去我的办公室找一下我黑色的公文包，那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
2: 是，父亲。
0: 这件事最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1: 贾将军，她是你的女儿啊，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紧张了？
0: 我这个女儿，哎，说重要的事。小野，
3: 嗨，
0: 你去告诉龙彪了吗？
3: 嗨，我已经向他转达了您的原话，他说他会尽快安排行动的。
0: 好，那就在目的地四周布下天罗地网，绝不能让他们脱身，把他们抓回来。
3: 嗨。
2: 父亲，您的公文包没在房间里。
0: 啊？哦，我的公文包在这里。我真是年纪大了，有些事情记不住了。不好意思，回去。
4: 小姐，有人给您送鲜花来了。
5: 谁送的？
4: 不知道啊，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留下了一封信，您看。

0: 哟，这么漂亮的鲜花啊，谁送的？美玉，这女孩子啊，就是要有人宠，有人疼的。有人给你送花，怎么还不高兴呢？告诉我谁送的？
1: 你别问了。
0: 我说呢，哎，这孔先生啊，真是个有心的人。我觉得他也是一表人才，你们俩挺般配的。
1: 我现在特别不舒服，我很累，你们都出去好不好？
0: 美玉，这女孩子呀，迟早都是要有归宿的。我觉得孔先生不错，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0: 美月，我是真的爱你的，美月。美月，
1: 给我走，给我走！我让你走啊，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2: 你怎么大白天的到我这儿来了？知道我这里有多危险吗？
1: 没有人跟踪我，我来是想请您帮我做件事儿。
2: 什么事？说。
1: 我想见见念生，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弟弟。
2: 他当然是你的弟弟，
1: 可我想当面确认。
2: 你先听我说，加藤对你是有杀父之仇的，惠子，而你又是在加藤身边长大的，这让念生怎么能一下子接受呢？你想见念生的心情我理解，但以我看现在还不是时候，明白吗？
1: 我明白。
2: 切记以后千万不要白天到我这儿来，万一被加藤发现，你就惹祸上身了。
1: 我知道了，我想早点见到他，您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三叔会的。
3: 加藤先生，
4: 什么事？说。
3: 我看见惠子小姐刚才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去北港巷见了一个人，而那个人与中义堂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加藤先生，是我亲眼所见。
5: 没想到，果然被我猜中。他在什么地方？
3: 惠子小姐已经返回了，现在就在她的房间里。
5: 控制她的行动，如果她要外出，马上告诉我。
3: 嘿，
6: 你在这里继续监视，我跟着他们，看他们把货物运到什么地方。你要小心呐，放心吧，天亮前咱们再联络地方头。

0: 带走。
1: 哼，看看到底谁是赢家。
2: 哎，野村君，不要冲动。年轻人，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友善的，你是大大的不友善。今天请你来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看来上天是帮助我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哈哈哈哈哈你逃脱过一次，这次我会小心，相信我，你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把他送到禁闭室严加看管。
0: 走，走。
3: 什么？啊，聂生被抓走了？
4: 是啊，聂生让我继续监视他，去跟踪
3: 他。去跟踪他？跟到哪儿去了？
4: 应该不远，当时我听到有厮打的声音，不过很短。当我想往那边靠拢的时候，发现聂生被一些日本人从小树林里绑了出来。我一直跟到了日租界，他们去了加藤那里，我只有一个人，没办法下手了。
3: 情况紧急，我必须马上汇报，看看怎么营救。对，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落在加藤的手里，一定是凶多吉少。看来加藤这次转移货物就是个幌子，就是为了引我们上当。
4: 我接着回去监视，你们赶紧向上级汇报。
3: 你快去吧，千万不能让他们把聂生转移走。
4: 好。
5: 小心点儿。

0: 最近看来心情很不错呀。
1: 是啊，得知了一个秘密，套牢了一个美人儿，双喜临门呐。
0: 那也就是说，韩江大小姐答应了。
1: 我不管她答不答应，我要我想要的东西，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我都有。
0: 那什么时候下聘礼？
1: 嗨，这不急，等你搬走以后，我就下聘礼。
2: 派人把孔文涛请来。
1: 嘿，
2: 等等，再把惠子交到我这里。
1: 嘿，
3: 爹，不好了，爹说被丫头抓走了。
4: 什么时候？
3: 就在刚才。
4: 别着急，慢慢说。聂生怎么会被加藤抓走？
3: 聂生去监视码头的情况，中了加藤的圈套。爹，你一定要想办法救聂生出来啊。
4: 关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3: 加藤会所，我正在待命。爹，这次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5: 来人，
6: 四爷有什么吩咐？
5: 江叔和三爷请来，快去。
6: 是。
5: 雪茹，别着急，天塌下来爹替你顶着。我和加藤凭着鱼死网破，你要把聂生抢回来。
2: 你好，孔先生，请坐。
1: 加藤先生。
2: 孔先生，这么晚请你来是有一件喜事相告。
1: 好。
2: 你所想的那个有纹身的人已经在我手里了，我要马上查看，希望你能协助找到答案。
1: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加藤先生，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孔先生，还要请你稍后片刻，我还有点事情要做，一会儿你就会一目了然的。
1: 好。
2: 来人。
1: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7: 咱们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念生的小命很危险。
5: 念生就在加藤的地方。江叔，先派人盯紧点，我们尽快想办法。
7: 上次已经救过一次了，这回怎么办？
5: 加藤一定会严加防范的。
3: 我觉得冲进去肯定是不行的。
1: 只有声东击西。
5: 我们要在加藤住的地方闹出点动静，让他把念生送出来，我们在外边动手。
1: 好主意。
7: 咱一定得把动静闹大点，让加藤坐卧不安。
3: 这次呢，我爹会全力配合咱们的营救行动，按照我们的布置协助我们救人。
8: 好，快说说怎么行动。
3: 是这样的，
2: 惠子。
9: 父亲，您找我。
2: 最近怎么样？
9: 还好。您深夜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2: 当然不是。惠子，你最近频繁外出，都去了哪儿？
9: 啊，有的时候心里烦闷，出去走走而已。
2: 是吗？那你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去北港巷去干什么？你找的那个中国人，他与唐纪元有关系。告诉我，你去干什么了？
10: 是去找人询问你自己是什么人吧？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9: 你说的就都是真的吗？真正的惠子，在你领养我的七年前就已经被大火烧死了。
10: 你要知道真相了。
2: 不需要我告诉你，你自己很快就会知道。把他给我压下去。
8: 嘿。

0: 加藤先生，这两个纹身加上这个残图，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云松图啊。
1: 现在图已经在你眼前了，可否揭开这纹身的秘密？
2: 这就是你让我活到现在的原因。
1: 你说的没错，你终于明白了，你也可以继续活下去，只要你听我的话，并且甘愿为大日本帝国做事，你就能活得很好。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0: 这里有一个老者，他的身边有几只鸟。加藤先生，加藤先生，这里。您看看这是什么鸟？
1: 看不出来，
0: 是鸽子，几只鸽子。我曾经查过，鸽子的生活环境十分特别，像这种云松图，群山环绕，是不可能有鸽子生长的才对。所以，作者在这里画两只鸽子，一定有它特别的寓意。
1: 接着说。
0: 我看一下，再往下我就有些参透不了了。你说这个老者为什么要在树下睡觉呢？
3: 让我来看看。这位老者好像不是在睡觉。中国画的画法注重睡觉的姿势是相对固定的，要么席地而卧，要么手托着下巴侧卧而眠。这位老者倚靠着大树似睡非睡，倒像是
4: 念生在加藤手里，一定要抢回来。我二师兄在天有灵，我唐四今天就是跟加藤拼了，也要保住二师兄的孩子。
3: 加藤一日不除，我们就一日不宁。老四，要拼也应该是我拼。您是有家有业的，三哥我无儿无女，无牵无挂。
4: 三哥，
3: 弟兄们，今天是我和唐四爷对自家兄弟的责任。念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大伙的兄弟，就是拼了老命也得救出念生。
5: 放心吧，三叔四叔，用不着你们，这么多兄弟呢，无论如何也要救出念生哥。
6: 对啊，我们都痛恨日本人，我们上就行了。
1: 四爷，雪茹那边一直都没有消息，用不用派人去找一找？
6: 是啊。
1: 大宝，
6: 哎，
1: 彪，去找一下雪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6: 知道了。
5: 好。来，走。
7: 四爷，不管今天晚上干什么，都让我黑娃打头阵吧。
8: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先生，
13: 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3: 这都是咱们家。
4: 这两个偶

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1: 啊，接着我。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啊？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5: 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1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18: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枪枪你砸出来，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15: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闹得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吧？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
1: 哦，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0: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张会员卡好吧？
1: 好的，首充卡10万九五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0: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1: 啊，这个，要不我去请示一下小爱子。哎，
0: 走吧走吧。
1: 好。
0: 怎么样？
2: 院子呀。

0: 很安慰我，没事。
1: 哎呀，我还真没法安慰你。艾琳将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0: 我骂你，
1: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0: 是他先惹的我呀。
1: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给一百秒的，是吧？
0: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1: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0: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王祖三，
0: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1: 我可能慌得了呢。
0: 给我，给我。
1: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0: 你给我，
1: 我是，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亏，亏什么亏？亏了我没有。不能看我不清。

0: 没事吧？我都不敢出来。
1: 看到我的嘎，做功课去。
2: 我作业做完了，明天要摸的也都背完了。
0: 另外跟你汇报一下，这次英语月考88，九十分胜率在望。
1: 蛮好的啊，要继续保持。哎呦，总算还有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帮妈妈多背词。
2: 哦。小周哥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1: 别一起，气死他，我会揍死。快进来。

0: 老妈，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0: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1: 他再惨有我惨。我10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0: No no no，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1: 这倒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1: 哟哟哟，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诺诺诺，萨提总嘞，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觉。

小钟，吃水果吗？小周，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小周，你在干什么啊？那个，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你不要放心上，我是替你着急，你知道吧？
1: 吴曼黎，你骂的对，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不，你很棒，很优秀，你还是有优点的。仲宁那一单要是没你，
0: 我就做不成，对吧？你不要再骗我了。崇宁那一单，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对吧？两年前，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啊？是吧？哦，可能时间太久，忘记了。你不要再哄我了。其实我。
1: 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死了，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0: 干嘛？你是要求你干什么的吗？你松手！松手！你别吓我！小周，你快下来呀！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要死要不要在这里死呀？你从这里跳下去，我的房子就剩下地下了呀！弟弟，我错了，你下来！你别吓我！
1: 你下来！你放手！
0: 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让我脑子清醒一点。你们家五楼跳下去死不了啊！你放手！
2: 真的假的？
3: 快放手！
2: 那你下来。
3: 你放手！
2: 你下来！
3: 放手！
2: 你下来呀！
3: 好，我下来。
4: 哎呀！啊！裤子！哎呦！
5: 你神经病啊！你想吓死我啊？
3: 不是，你干什么呀，胡曼林？哎呦，我真的没事了。
5: 真的假的？
6: 真的。不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
5: 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啊！
2: 哎呦，西了，我这寡妇女了，不要面子都害得了我。哎呦，
6: 你是我姐姐啊！
7: 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艾总说，
3: 我是你弟弟吗？
5: 谁要做你姐姐？
7: 我当真了啊！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还是叫你小胡吧。啊，来，
2: 能不能帮我？真是，
8: 老妈，
2: 丁丁啊，来，妈妈来，快点！哎呦，
8: 怎么了这是？
2: 马斯蒂，给你整死，不要在意。哎呦，真是！哎呦。

0: 别发呆啊，快吃。
1: 老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个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送完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哎，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1: 啊，钟姐那单今天核保期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啦。
1: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哼，有点责任心啊，哦，吃的稍慢。再吃个鸡蛋。
2: 妈妈来接你啊！
3: 拜拜，兄弟。
1: 嗯，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你平时给客户点赞吗？为什么不点啊？
1: 为什么要呀？
0: 因为零成本必须点，点赞是最低成本的客户维护，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它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客户不会因为你给他点赞他就把单子给你，但从来不给他点赞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因为说明你心里没有他。

0: 爸爸，我来给屋里想嘛，我等要配好药，帮侬送得了。
1: 高血压药啊，有了该了。
0: 哎，不对呀，我上号都帮侬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服药？
1: 哦，娘想想看啊，对对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0: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懂了不啦侬？
1: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的，再谈，再谈，再谈。
0: 真是，哎，人家不伤心。
2: 到时候我改一下，嗯，不用你说吧，接下来，谢谢啊。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0: 丸子熟了吗？
1: 来来，你们仨。哎，我提一杯啊！
2: 大家把酒摆上。
1: 在这里呢，我祝大家年年开大单，月月开大单，天天开大单，每个人都能成为 MVP。好。
3: 每次都是扶墙进扶墙出啊，
4: 真的这样的。
1: 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来，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第一个谁，看谁的。哎，孙小强。
5: 哎，林姐。
1: 来，
5: 有，
4: 喜欢玲姐，谢谢。
1: 喜欢就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5: 好，
1: 去吧，回去坐吧。
5: 好。
1: 再下一个，这是黄月，还吃呢，
2: 你的，哎，
5: 走。
1: 来，
6: 谢谢姐。
7: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1: 丢了。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
8: 好，我保证，头发断，血可流，单子不能丢。
1: 快下一个是谁的？有，杨一超。来，
9: 谢谢你，
4: 我台银国际，
10: 零九三。
1: 薛小周，来。哦。大家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11: 不是，林姐，这也太贵重了。
1: 必须贵重啊！薛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10: 对。
1: 鼓掌。

0: 家都要向学校都同志学习，听到没有？
1: 好，
2: 同志们，
3: 给我们拍张照吧，好吧？哎，用美颜，美颜，
0: 美颜，美颜，美颜，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姐，
2: 笑有效果，
0: 笑一下，来，三二一，哎，都拍几张？
2: 换一张，背背背，
0: 来，
2: 加油啊！背后背来，
4: 加油！
2: 对，
0: 啊，反了，别动肩，哎，好哇。哎，好嘞，林姐，腿给你拍了老长了。
2: 哎，是吧？哎，你给小周发过来，小周你发个朋友圈吧，哦、啊，然后大家给小周朋友圈点个赞哈。
0: 好、
2: 哦，小周你坐，来来来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是谁？我看看。哎，没事吧？啊、继续，童辉。
5: 到。

0: 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呢，让小周来跟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三年的业绩。鼓掌！哎呀，
2: 好好，
1: 来我一个。
2: 好，
1: 哈哈，哈哈，
2: 可以。
3: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
4: 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
3: 不是，别笑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
2: 我真的，
4: 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不能吧？能当钱花吗？

0: 俊俊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1: 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0: 曼丽，你在撒谎。
1: 我没有骗你啊。
0: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1: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0: 别骗我了，曼丽。
1: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
2: 你在哪里啊？喂
1: 喂，你在哪里啊？
0: 曼丽，挂了吧。
1: 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保单保不进，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
2: 你在哪里啊？
0: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薛小舟一起来。
1: 我保证。
3: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ಇದ್ದಲ್ಲ.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哎，好
2: 啊。林姐，你说这个薛小舟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也不至于这么 over 吧？
3: 这可说不准。
1: 哎，保险找我啊！哎，美女，保险找我，哎，保险找我，哎。
4: 你这么帅，卖什么保险呀？
1: 啊，帅就不能卖保险了？
4: 那也没你这样吆喝的呀。
1: 哎呦，出来卖可不就得吆喝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得大声到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就是一个臭卖保险的，对吧？但是要卖就得好好卖，有什么的呀？
5: 哎，你们别拍了，别拍了呀！没见过人喝多，别拍了。
1: 干什么？
5: 不要乱动，
1: 你别拦，别捣乱。我又没说错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不能拍的呀？啊，是吧？
5: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你怎么来了？
5: 别喝了，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别喝了，快走！
1: 不是有什么急事比卖保险重要啊？
5: 听我说，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
1: 我
5: 你把衣服脱了，
1: 好吧，
5: 跟
1: 我走呀。为什么要脱？
5: 我找你有急事呀。你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干嘛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是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人当舔狗吗？别人行我也行，我做的不好吗？
5: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1: 我像什么呀？我像小丑啊。那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5: 你不可以。
1: 为什么呀？
5: 没为什么。
1: 凭什么呀？
5: 不许。
1: 我就这样。
5: 把衣服脱了。
1: 我不脱。
5: 脱了呀。
6: 曼玲姐，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
5: 你们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
7: 哎呦，曼玲姐，你这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
5: 唐林，你给我听好了。你搞别人我不管，薛小周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
7: 曼玲姐。
5: 来，听话，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站起来。走。
1: 谢谢啊。
5: 喝这么多酒。
1: 谢谢。
5: 你看。哎呀，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你啊？
8: 哎，师傅，我就在路口，你还有多久到啊？我穿黑色西装，你快一点，我有急事啊！谢谢师傅，哎，啊，
5: 怎么回事啊你？
8: 等等等，喝口水，来来来来。

0: 哎呀，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了？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哭了呀？闹闹闹，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我帮你骂他们了。大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车马上到了啊，那车还有一分钟到啊，就哭一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人家以为我欺负你了，知道吧？啊，哦哟，哪能回事体？师傅来了来了，哎，舒服点吧，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钟姐要自杀，
0: 对，她早就计划好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我在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2: 好呀，

0: 喂，
1: 是俊俊吗？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0: 很少，
1: 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一二左右，我们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
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仲宁，你这在干什么？你快回来，你别过来。仲宁，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他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
0: 你知道吧，现在保险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
1: 你骗我。
0: 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2: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2年自杀也是不赔的。
1: 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俊俊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来我儿子。
0: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是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让我内疚一辈子啊。你快回来呀。你
1: 别过来。
0: 曼妮，
1: 我只有对不起你了。
0: 你干嘛呀你？
2: 丁姐，等一下，等一下。
1: 啊！你别过来。
2: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玲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3: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0: 俊俊，
2: 哎，等一下，
0: 来，快来，快来，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
1: 你把俊俊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0: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儿子说，我不说。
3: 俊俊啊，快劝劝你妈妈呀！
1: 俊俊，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了。你以后要好好的。

0: 俊俊，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妈妈，妈，
2: 俊俊，妈妈的病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

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我不能没有妈妈。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没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真，把我酒都吓醒了。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我知道就知道呗。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哎呦，那他给我这礼物就该不会吧？看我朋友圈了吗？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 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3000-5000吧，啊？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
1: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1: 这个牌子不保值，最多1000。成交。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她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的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哎，好想再喝一杯啊！
0: 怎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嗯。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价格也不便宜吧，
1: 还排那么长的队。
2: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哦，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2: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2: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马勇，
2: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
2: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保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谁要做谁做，
2: 所以你就装成爱钱的样子来保护自己，对吧？
0: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钱，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了。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2: 吴曼玲，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
0: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2: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0: 我想拿干么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2: 这不来了吗？
0: 啊，
2: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买保险来了。
0: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3: 不是，你说谁？
4: 胡曼黎呀。
3: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4: 薛小周。
5: 个子不高，27、28岁，挺瘦的。
4: 你认识？
5: 之前你让我调查胡曼黎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4: 啊，这世界还真小啊。
5: 唐良，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太多了。
4: 不怕的，这小男生傻乎乎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5: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4: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5: 整白说说。
4: 喂，志远。
6: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4: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6: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4: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6: 现在？
4: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6: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4: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6: 行，我明白了啊。
4: 那我等你啊。
6: 嗯。

0: 你怎么了？
1: 怎么？
0: 这是红油抄手啊！
2: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
0: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
1: 哎呦！
0: 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2: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
0: 哎。没事吧？
2: 啊，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那个红。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怀孕吗？正常，
2: 你不生我气啊？
0: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啊。

0: 你再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
1: 嗯，
0: 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要敏来。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小弟弟。
0: 我给你拔了好吧？
1: 嗯，我的疼。
0: 来来来来。
1: 嗯，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挣一挣，我要证明我徐小周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倒蛮牢的嘛啊！
1: 哎呀，
0: 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其实我真够狠的。

0: 新车？
1: 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

0: 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1: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2: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她，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她，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2: 她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她实话实说，又怕她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她做做规矩。
2: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她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3: 哎呀，
4: 阿姨，哎，你好，
0: 叔叔，
4: 哎，你们好，
0: 好，
1: 这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4: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啊，
0: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2: 妈，这么打人了。
4: 妈，爸，哎，快进来吧。
5: 哎哎，好好
4: 好好，小心。哎哎，路上累吗？
5: 还好。
4: 来这边。
2: 不用了，那你再见。
4: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5: 好好好，
4: 坐吧。
2: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
4: 啊，
2: 哦，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4: 啊，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儿。
2: 哎，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1: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
6: 坐吧。
0: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2: 啊，换一下。
0: 丽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4: 好。
2: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0: 丽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4: 没事，啊，吃饭吧。哎，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
0: 哎，好好，
2: 爸，
0: 谢谢，
2: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4: 欢迎你们。
2: 哎，好。
7: 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8: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7: 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过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8: 你真是缺心眼。你和小艾总是情敌，哎，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7: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8: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7: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8: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7: 马小伟。
8: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哎，你好啊，姐，你好，
1: 我做指甲。
2: 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1: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
2: 吧？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1: 要等多久啊？啊，
2: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1: 这么久啊？
3: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2: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3: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做的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你们实在不行你扣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4: 你给人做过吗？
3: 做过的。
4: 那试试吧。
3: 好啊。
4: 在哪做？
3: 哎，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1: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3: 那跳一下色块吧，你看看，
1: 就抹一个唇色吧。好吧，
3: 好，帮我修一下。
4: 唐林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0: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1: 那倒不至于。
4: 后来李青青开创了泰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不想再带人了。
0: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4: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0: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0: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1: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0: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1: 那很难讲，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0: 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1: 你猜。
5: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3: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1: 好久不见啊。
3: 是啊，万里姐。
1: 用银色吧。
4: 好。你瘦了、哎、啊，
1: 别洋气了。
3: 谢谢万里姐。哎，你爱的冰魔卡。
4: 谢谢啊。
3: 哇，这么多年没见，万里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4: 都是超能力呀、啊、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都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3: 好啊，谢谢曼丽姐。
6: 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3: 这个吧。
6: 好的。嗯。
3: 曼丽姐，你还记得吧？七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4: 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3: 那李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但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蓝洋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 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
4: 安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好吗？

0: 理解，唐林。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等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1: 还理解，这是我欠你的。
0: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旭做方案了。
1: 哎呀，海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0: 有点麻烦。
1: 怎么了？
0: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
1: 谁呀、啊、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0: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1: 后台是
0: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1: 陈放，
0: 你认识吧？
1: 不认识。
0: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1: 这个人怎么了？
0: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
0: 你弄疼我了！
1: 对不起，小心点啊。
0: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招那女的，还帮她求的？
1: 我没有，你要从。

0: 不合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
2: 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1: 别管，
0: 我没办法不管。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
2: 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1: 胡曼黎。
2: 胡曼黎，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1: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2: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0: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2: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1: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瓦解他们。
1: 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吗？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输死他。
1: 这些旁门左道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
1: 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0: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啊？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
1: 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2: 看这段，嗯，
3: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
2: 基本啊建构。
3: 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1: 志远，哦，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1: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
1: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4: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李苏，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
2: 是啊。有什么你就直说。
1: 是这样的，
2: 嗯，
1: 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2: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1: 好。
3: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2: 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3: 那从过去来看啊，他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啊。咱们不谈他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爸，
4: 李苏，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
1: 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4: 哟，志远，李苏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2: 啊。是啊，你误会了。
1: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2: 我去一下。
1: 嗯。

0: 想离他呢。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家
1: 墙你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的点击太好了，
10: 真的挺好。
11: 谢谢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咋回事？
1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13: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哈，
1: 加入我、哎！
1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6: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0: 没了。
1: 过来，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
2: 警察局。
3: 哎，老总，哎，就卖了这两千，没多少。您不信，您翻翻。
4: 少跟我啰嗦。金毛，
5: 走来，
2: 带回去。
5: 是。
3: 哎，老总，哎，就是一个做草编生意的。
5: 过去，带走。别废话。
3: 你不信，你去查一查呀。
5: 老总，
0: 你不会记错吧？是今天吗？
6: 没错，就是今天。
0: 该来了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应该不会吧？海量盗墓品，没别人知道啊。
7: 哎，兄弟，你是咋进来的？
8: 不知道。你呢？
7: 他们说俺是乡下来的，就把俺抓进来了。真不是东西。你知道为啥抓乡下人吗？他女人让咱乡下人给睡了。
9: 兄弟，俺告诉你，游击队进城了。
7: 游击队进城，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9: 游击队也是乡下来的，怀疑咱们乡。
7: 他妈的，俺要是游击队，先干了这帮狗杂种。
9: 哎，兄弟，小点声，让黑狗子听见，咱们还能出去吗？
7: 他奶奶的，他要是不放俺出去，俺出去就参加游击队，端了黑狗子的老窝。
9: 哎，兄弟，小声点。来了。
5: 都吵什么吵啊？不想回家了？行，不想回家，你们就在这再饿一晚上。

0: 账。我估计大娘不会来了，咱们回去吧。
1: 哎，再等等，万一来了。
0: 那人好像是警察局的郑三儿，咋办？
1: 别慌，就说我们在谈生意。
0: 好，
2: 啊，这是郑警长啊。
3: 我说你兄弟俩放着生意不做，来这海边干啥？
2: 俺们谈点生意，谈海上的生意。
3: 哼，这海上的生意是在码头，可不是在这海边。
1: 长官啊，你有所不知啊，码头上谈的那是小生意。
4: 海边上做的是大生意。
3: 这柳先生说的大生意，该不会是跟共产党接头吧？
1: 哎呦，话可不敢乱说呀，要是沾上共产党，那是要掉脑袋的，我怎么敢呀？
4: 我说的大生意啊，是比银子还要值钱的东西。
3: 柳先生说的是黄金吧？
1: 烟台周边都是金矿啊，不做岂不是可惜吗？
3: 私自倒卖黄金，一样是要蹲大牢的。
1: 哎呀，那得看给谁做了。
3: 给谁做都不行，都得抓。
1: 那我要是给上面做，你敢抓吗？
3: 刘先生，你可别吓唬，只要让我抓住你的把柄，我一定抓你蹲大牢。
1: 长官，我真没吓唬，只要你不怕丢了官差，你随便抓。
3: 行，咱们后会有期，走着瞧。
2: 哎，郑警官，慢走啊。
0: 刘生，这地方不能再待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走吧。
5: 海大哥，
6: 哎，
5: 明天早上要出海啊？
6: 哎，明天出海，找俺有啥事儿？
5: 有点小事儿。
6: 行，进去说。

0: 去。
1: 李队长，是俺。
2: 怎么走的？别提了，叫他们给抓了，关了我半天大牢才放出来。
0: 咋回事？
2: 警察乱抓人，说是游击队下山，凡是从乡下来的都抓。
0: 那你是咋出来的？
2: 还好有惊无险，这事先别说了。队长，你知道俺从城里面看见谁了吗？
0: 谁啊？
2: 王秉章。
0: 王秉章？他也来了。
2: 对，就住在城里面的远东商行程耀祖的家。
0: 你打听清楚了？
2: 俺从大牢出来以后没有马上出城，俺去了趟程家，他们家加了双更，这王秉章肯定在里面。
0: 王秉章？咱们冤家路窄呀。
3: 一德老弟，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参加陈老伯的宴会，而今晚跟你在一起喝酒吗？
4: 彻夜长谈，一起叙旧。
3: 这只是其一，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5: 什么事儿啊？
3: 我要请你看出好戏。
5: 好戏？
3: 守株待兔。
5: 你是说游击队会来？
3: 只要余德胜在母平，他肯定会来的。
5: 我明白了，你之所以在门口加了双岗，就是要告诉他们你在我这里。
3: 只要他敢来，我会当着你的面活捉他。
5: 哼，你就这么自信？
3: 外边的暗哨全都是我的神枪手，即便活捉不了他，他也绝对不会活着走出这个大门。
5: 我不是说你抓不住他，我是说你如此的戒备森严，游击队他们不敢来。
3: 你太不了解余德胜了。老百姓传说他会飞檐走壁，其实只是会些武功。你认为他不敢来的地方，他偏要来，尤其是我在的地方。
6: 站住！可令，令狐，怎么？
3: 陈老弟，不要紧张，他还没来呢，我们喝酒。
5: 哎，来
3: 来。

0: 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1: 哎，队长，小心点。
0: 放心，米拉做梦也想不到我回来。

0: 怎么了？有埋伏？谁？
1: 一个朋友。他们今天有埋伏，我们不好动手。
0: 那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呀？
1: 行，那咱们给他们留个念想。

0: 明章兄，这天儿都三更了，你说的客人怎么还没到啊？
1: 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到墙外了。
0: 明章兄，你是高看那位客人了吧？
2: 王团长，大少爷，刚才有人来过。
0: 你看到了？
2: 没有。哦，对了。我在后院捡到了这张借条。
0: 平章兄，你这位客人胆量够大的呀。张福，快去上行看看。
3: 是。
4: 王管家，不好了，上行被抢了。
5: 怎么回事？
4: 俺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说是游击队，要300大洋，还说借条已经给少爷了，俺不敢不给呀，只好给了300银票。
6: 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竟然抢到我陈一德头上来了。
7: 一德老弟，不要生气嘛，不就300大洋吗？破财免灾啊。
0: 丙章兄，我不是在意这300大洋，我是气愤他们这种做法。你说说啊，我跟他们又无冤无仇，他竟然抢到我的远东商行了。
7: 你给国军粮草，请我吃饭，引他们上钩，这在游击队眼里你就是罪大恶极，他们肯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丙章兄，你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赶紧集合你的队伍，全城搜查，一定要抓住这些游击队。
7: 他们已经不在牟平了，早就出城了。
0: 那就出城去追呀，一定要抓住他们。
7: 不不不，不用追了，我要顺着这张银票抓住他们。
0: 银票？
8: 谁？
0: 我。
8: 怎么样？
2: 他们已经全部出城了。
8: 你亲眼看他们出城的吗？
2: 对，他们先去了远东商行，借了一张银票，然后就出城了。俺一直跟到城外。
8: 那就谢谢了。
2: 哪儿的话。

0: 同志们，木柄咱们不能带了。展书堂既然离开了昆玉山，咱们就再回到昆玉山，跟他兜圈子，让展书堂摸不着我们的行踪。海亮，你留下，把这张银票换点钱。记住，不要到木柄换，到文登、威海找亲戚朋友，把钱换出来，立刻买些药回山里。
1: 好，天一亮俺就去文登。
0: 同志们，大家都准备一下，趁着天还没亮，立刻回山。
2: 好，
0: 走。
3: 一德老爹，本想多住几日，和你好好聊聊，可是师长来电报了，催我速回昆云山，实在对不住了。
4: 你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吗？
3: 我给你留了一个连的部队，以防游击队再返回来。
4: 哎，秉正兄，你不是说游击队不会再来了吗？
5: 按正常来说啊，有了部队在，于德胜他不敢再来了。可是这个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还有啊，你要尽快建立保安团，多事之秋手里有几条枪还是好的。
4: 嗯，好，我跟商会商量一下，一旦定下来还得你老兄帮忙啊。
5: 义不容辞啊。
6: 海正哥。
7: 哟，李胜来了。
6: 海正哥，昨天晚上海亮来过没有？
7: 没有。我听说昨天晚上海亮去了陈家了，差点要了王秉章的命。
6: 听谁说的？
7: 警察局的人说的。他还说于司令也去了，陈义德给了300两银票，游击队才饶了王秉章一条命。
6: 哎呀，游击队真是了不起。
7: 那当然了，于司令会飞檐走壁，没有他进不去的地方。啊，对了，昨天的钱还给你。
6: 哎呀，先放你这儿吧，那万一需要呢？
7: 不会再要了，陈义德给了300大洋啊，这个肯定用不着了，拿着。
6: 哎呀，还是先放你这儿吧，海正哥。下次你再见海亮的话跟我说一声，我跟他见个面。
7: 行，俺一定告诉你。
6: 好，那我先走了。
7: 那我不送你了啊。
8: 柳胜和海生正在为游击队得到300两银。

0: 票而高兴，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向他们靠近。
1: 好，来，请坐。
2: 二位又在商量着如何挖我海运的墙角吧？
3: 玉琪啊，这话说哪儿去了？印城做生意一向本分，怎么能挖你的墙角呢？可不能满嘴跑船啊！
2: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海晋渔业商行一直是跟我们楚家合作，你是用的什么手段把它弄到你名下的？
3: 什么手段？你高看我了，我一个久病之人有什么手段呢？
2: 老谋深算，垂帘听政，这可是你周老板的拿手好戏呀。
1: 楚少爷，对待长辈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我应该怎么说话呀？你们看戏拆台，头上浇粪，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还得笑着跟你们说？
1: 楚少爷，你这么说话就是无理取闹。海金到我们印城那是自愿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拆台。不信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见海金的张老板。
2: 我不用去问张老板，我就知道是你小子搞的鬼。刘胜，我可告诉你，我楚玉琪眼里可不揉沙子，黑道白道我都有人。你们赶紧把海金的钱退回海运，要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
1: 楚少爷，我柳胜虽说不上走南闯北，但什么鸟也都见过，你要是敢来斜的歪的，我奉陪到底。
2: 好啊，那咱们走着瞧。周老头，你等着。
3: 柳胜啊，你可千万要小心，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正经，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1: 矫正不怕心外，老爷，咱们继续对账。
4: 这些钱拿去给兄弟们喝酒。
5: 楚爷啊，您就直说吧，今儿这又是要弄谁？
4: 印城的二小姐。
5: 印城二小姐，那可是名花有主啊。远东商行陈少爷可真不好对。
4: 我明白。事成之后还有十块大洋。
5: 好。楚爷，您是要他一根胳膊还是要他一条腿？
4: 我就要他一只眼。
5: 行，明下午印城的二小姐就是独眼瞎了，想嫁谁都嫁不出去。
6: 楚爷，那我先回。
2: 哎，五哥，活可要干得利索，绝对不能留痕迹。
5: 楚爷，兄弟可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您就放心吧。
7: 那我去了。
8: 好。
9: 怎么还不出来啊？
10: 吴哥，俺进去看看。
7: 急啥呀？这不还没收工吗？再说收了工，
10: 别乱看。
7: 陈家少爷来了。
11: 哎，你怎么回事？我踩到俺的手了。
12: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云，你的手没事吧？
11: 别碰啊，脏了俺的手，讨厌。
12: 你咋这么说话呢？ 俺的手去花边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11: 你身子是脏的，洗手管啥用啊？
12: 你把话说清楚。
0: 说什么呢？
12: 谁脏？是俺还是你？
11: 当然是你了。你以前干过那种营生，别以为俺不知道。
8: 姐别说了，
12: 你以前别说了，你以前干过啥？俺也知道。要是说出去，你就没脸做人了。你，
11: 俺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说俺干啥了？俺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了？自己一身脏还说别人呢？呸！俺要是你的话，俺一头撞死算了。
13: 云，
14: 吵什么吵？这是在花边社，不是在大街上。
11: 没，不是俺想和他吵，是他以前干的那些事儿太丢脸了，俺不能让他坏了咱花边社的名声，脏了咱花边社呀。
14: 什么坏名声？那都是让生活给逼的。芳也是咱们的姐妹，来咱们花边社的都是我的好姐妹。今天的事儿大家都看见了，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所以才来花边社挣点钱贴补家用。既然来到花边社，那就应该是好姐妹，要互相帮助才是，不要互相看不顺眼，更不能说一些侮辱人的话。以后谁要是再侮辱咱自己姐妹，我就让他离开花边社。行了，都去干活吧，去干活吧。

0: 文先生，不好意思，让你见笑
1: 了。Not at all。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三个女人一台戏，有的时候戏强得大一点，那很正常。不过，有点我很感兴趣。梅小姐是非常好的导演，她能把握女人的戏。
0: 请，
2: 吴哥，今天可能没机会了。是啊，如果她和杨任一起出来，俺们可不好下手啊。
3: 哥呀，五哥，我真该叫你五大呀。有个外国人你就害怕？那三木也是外国人，大日本帝国的人，有他给咱们撑腰，你怕个鸟啊你！
4: 五哥，你听着，我再给你五块大洋，明天你必须把印城的二小姐给我变成个瞎子，我要让陈义德死了这份心。
5: 楚爷，不用明天，今天晚上。俺就把印城二小姐变成个瞎子。
4: 今天晚上，能行？
5: 如果咱都猜好了呀。
4: 行，五哥，事成之后，我给你双倍大洋。
5: 那行，俺先走了。

0: 亮，你咋来了？整个牧平都在抓你们，你不要命啊？
1: 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你啊。
0: 啥事儿啊？
1: 前些日子，俺们在陈一德的商行借了一张银票，还去了文登、威海，这些钱庄都不敢兑换。威海的钱庄还有检查，俺连进都没敢进。表哥，你想想办法，先把这张银票给换了，游击队急等着用。
0: 行，俺想想办法。阿亮，俺这有50块大洋，你先拿去用，其中有30是表弟小海借的。
1: 小海，他也在这儿？
0: 对，啊，他现在叫柳胜，在印城做账房，兑换银票的事儿啊，还得找他。
1: 那太好了，刘哥，你见了小海，一定要替俺好好谢谢他。
0: 行。对了，柳胜说他想见你一面，他说，他和你是一样的人，

0: 不行，俺没有纪律，没有上面的命令，俺不能见他。
1: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表兄弟，你能见俺，咋就不能见他呢？
0: 你和他不一样啊，咱们来往这几年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可他不一样啊。他在外面这几年，咱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他突然出现的木瓶，没有上面同意，俺不能见他。
1: 俺就不明白了，你说表兄弟见个面还得经过上级的批准，这太啰嗦了吧？
0: 俺们是革命的队伍，干什么都得听命令。表哥，你见了小海就说，他要是自己人，他会理解的。
1: 行行行，哎，阿亮，那大洋啥时候要啊？
0: 明天咋样？
1: 明天？明天有点紧，俺还没见到小海呢。后天吧，后天差不多。
0: 行，后天这个时候，啊，过来拿。
1: 好，
0: 啊，走了。
1: 行，你小心点啊。小心。

会伤害你的。

0: 闭上眼也好看。
1: 你跑！
2: 救命啊！
3: 美人儿，俺这一刀下去，你可就再也看不见了，啊！

0: 梅梅，你这是怎么了啊？快说，怎么了？
1: 娘，
2: 孩子，孩子，别哭，快说，怎么回事？
1: 有坏人，有坏人要欺负我，他要我的眼睛啊！娘，
2: 混账东西，他跑哪儿了？

0: 你们家有贼！胡说！俺们楚家哪来的贼？哦，我是说，有贼进你们家院子了！
1: 再胡说，就把你抓起来！
0: 走！
1: 好，好，好，走！
0: 我走，我走，
1: 快走！
2: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这下好了，应城的人一定知道是我楚玉琪干的。
3: 楚爷，俺是真没地儿去。俺要不上您这儿来，非让那柳生抓了不可。木哥，你不是说全木柄没人是你的对手吗？一个小小的柳生你都对付不了，你简直就是个怂包。
1: 楚爷，您是不知道，那柳生不是一般人，兄弟俺是。
2: 真对付不了。行了，自己是个怂包，你倒把柳胜吹得无边无际的，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都能对付得了。
1: 楚爷，
3: 这样可不是替他吹啊。那他是真有本事啊。
2: 楚爷，您还记得海老大吗？
3: 海老大
2: 啊，柳胜跟海老大有什么关系？
3: 俺觉得吧，这柳胜啊，他就是海老大。
1: 你有什么证据？全木柄，有这身功夫的也就是海老大了，这是其一。其二，海老大身负几条命案，官府一直在抓他呀。他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出现过。自打这柳胜一来，海老大可就又出现了。俺和海老大交过手，柳胜的这身功夫太像海老大。
2: 他极有可能就是海老大。你分析得很对。那这么说，这叫歪打正着啊！抓住海老大，我可以到官府去领赏去。
4: 楚爷，还有俺呢。
2: 不行，你不能露面，你一露面，麻烦就大。
4: 那是。
5: 那是。哎，柳生啊，那歹人抓住没有？
6: 没抓住，他跑进楚家了。
5: 我就知道是楚一奇这个混账东西干的。明天我去告官府抓他。
6: 老爷，虽说这个人跑进楚家了，但他是不是楚家的人还不清楚，您应该报告官府说明情况。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

0: 去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3: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3: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
2: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3: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3: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3: 啊、
2: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3: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2: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3: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精心。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5: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8: 这都是咱俩的钱。
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1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8: 啊，见我，见我！
1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2: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4: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5: 我有

0: 老爷，虽说这个人跑进楚家了，但他是不是楚家的人还不清楚，您应该报告官府，说明情况，等查清楚了再抓。啊，
1: 柳生啊，这回多亏了你，我们全家得好好的谢谢你。
2: 这是300银票，我得一点心意。哎，
0: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不能要。
2: 你就拿着吧。
0: 要不是你，俺们家没今天。老爷，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收留我，恐怕我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所以，这钱无论如何我不能收。
2: 好，
0: 银票放在我这儿，您啥时候需要，我啥时候给，这总行了吧？
2: 老爷。 虽说我们是开钱庄的，但是做人做事，不都是为了钱。今天这件事情，只要是个正直的人，都会这么做。

0: 柳胜。
1: 二小姐，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你不是起得更早吗？
1: 我习惯了，有事吗？
0: 我上次就想问你，你一个书生啥时候学的这么好的功夫，三拳两脚的就把那些会功夫的坏人都打跑了。
1: 咱们胶东有句话，有钱习文，没钱习武。小时候我家里没钱，我爹就请了个师傅教了我几年功夫。
0: 那后来你怎么又去读书了？
1: 我有个表叔在南阳，他给的钱送我去读书，先是烟台，再后来是济南，再后来是济南的钱庄，再后来就到了牟平。
0: 哦，行，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吧。啊，对了，以后这打水扫地的活你就别干了，让伙计们去干，你是账房先生，跟他们不一样。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干活的。哦，对，你跟老爷说一声，昨晚上的事儿得尽快报告官府，要是晚了坏人就不好抓了。
0: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安排好了。
2: 四爷，你慌慌张张的干嘛？今天你们家谁又死了？
3: 不是，子渊，昨天晚上出大事了，海老大露面了。
2: 海老大在哪儿？
3: 就在你们家，他就是柳胜。
4: 柳胜
2: 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子渊，你别看柳胜这小子整天穿着个大褂，文绉绉的，这小子身上有功夫。
2: 有功夫的就是海老大呀、啊，
3: 他不光有功夫，而且功夫非常的厉害。昨天晚上，有一个道上的高手到我家去要钱去，我当然是不给他，可他说啊，这钱不白给，他告诉我谁是海老大，可以到官府去领赏去。
2: 他怎么说？
3: 他早就怀疑印城的账房是海老大，就有意潜入你岳父家，想试探一下柳胜。当然了，这小子的招数有点损，就是调戏你小姨子。
2: 狗胆包天！你告诉我他是谁？我现在把他抓来！
3: 小妻子，这小子他蒙着面，他不告诉我呀！
2: 狗娘养的，非得查出他是谁！我把他关进大牢，我哥杀无论我。
3: 子渊，这都是后话，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抓海老大，抓柳胜。那道上的高手说，他调戏你家小姨子，也是为了引出柳胜。结果呢，柳胜这小子果然出手了，几招下来，道上的高手就败下来了。柳胜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他说啊，他以前跟海老大交过手，除了海老大，没人有这么高的功夫啊。
2: 你小子说的都是实话？
3: 那道上的高手就是这么说的。还有，这小子胳膊上还有伤呢，他说了，就是让柳胜给打的。
2: 按你这么说，这个柳胜如果不是海老大，那也是游击队的人。
3: 对，游击队的人功夫也很高，陈家的银票不就是让他们给偷的吗？
2: 你告诉那个道上的朋友，我可以不抓他
3: 啊，
2: 但是我要见见他，问问柳胜的事。
3: 好。
5: 楚一奇
3: 啊，
2: 你小子别骗我，
5: 说实话。
3: 我说的是实话，柳胜的功夫确实很高，他不是海老大。
2: 我问你的是，你认识那个道上的人他是谁？
3: 说。我不能说，我说了我命就没了。
2: 你不说，现在命就没了。
3: 我说，他就是五哥。
2: 五哥，进来。
6: 姑爷，老爷说了，家里出大事了，让你赶紧回去。
2: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6: 姑爷，老爷说了一点也不能耽误，必须立刻回去。
2: 告诉老爷，我马上就到。
6: 哎，
2: 楚一奇，
6: 啊，
2: 你马上回去给我准备100大洋，
3: 不，
2: 200。
3: 不是，子渊，我是来举报海老大的，我有功啊。
2: 功是功，过是过，你现在准备是200。否则就是300。

0: 子渊，你可千万不能放过柳生。你说的太对了，这小子不是海老大就是游击。
1: 怎么做我用你教我。
2: 滚。
1: 看来我谢子渊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3: 哎，李先生，
4: 哟，李老板，
3: 哎，
4: 这次一定是来还钱的吧？
3: 是啊，再不还钱，俺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了。
4: 好，
3: 俺有急事找你帮个忙。
4: 哦，哎，礼物请。
3: 哎，好好好。
5: 刘生，你赶紧想办法把这张银表兑换成大洋，俺有急用。
4: 这么多，这是谁的银表？
5: 先别问是谁的，给俺兑换就行了。
4: 那不行啊，钱庄有规矩，必须问清楚银票的来路才能兑换。
5: 实话告诉你们，这是游击队的，他们真有急用。
4: 是不是陈一德丢的那张？
5: 是是是，韩亮拿着银票跑了好几个县城，可是人家不给兑换，没办法，俺才来找你的。
4: 印城也不能兑换，这么大的银票，查账是会查出来的。
5: 这可咋办？俺已经答应海亮，明天过来拿钱的。你赶紧想办法啊！
4: 这样吧，银票我收下，你先回去。今天晚上，我把钱给你送去。
5: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4: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游击队。
5: 刘生。这没啥问题吧？
4: 我来想办法，你先走吧。
5: 好，安总啊，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啊！安总了。

0: 今天我们要抓捕一个要犯，一个很危险的要犯，他就是江洋大盗海老大。
1: 海老大，海老大，
2: 早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别说了。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是游击队。前些日子，远东商行的300银票被抢，
3: 也许和这个人有关系。
0: 总之，这个人很危险，武功很高，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眼睛瞪大，子弹上膛。如果他稍有反抗，乱枪打死，明白吗？
4: 明白。
0: 好，我告诉你们，如果放跑了海老大，你们没法交代，我也没法交代，知道吗？
4: 知道。
0: 出发。
5: 小五，小五，
6: 在老爷。
7: 老爷，
8: 快去，去看看姑爷怎么还不回来。
9: 哎，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警察包围了钱庄，来了好多人。
8: 咋回事啊？
9: 警察说柳先生是海老大。
8: 你说啥？这怎么可能呢？走，去钱庄。
0: 小尚，对不起了。有人举报你是逃犯海老大，跟我到警局走一趟吧。
10: 谢局长，是不是楚玉琪那个王八蛋让人先告状了？
0: 谁告的你就别问了，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
10: 谢局长，昨天晚上楚玉琪手下的人闯入你家，要杀害你小姨子梅姑娘，你不去问你小姨子出气，抓楚玉琪那个王八蛋，反而冲自己人下手，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
0: 别动。刘叔，别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但是我告诉你，你要不听我的话，我现在就打死你。
10: 谢局长，我说的话都是真话。不信你去问你岳父，问你小姨子也行。我是为了救他才打了楚玉琪的人，他为此才栽赃陷害。
0: 你不用解释，我刚才说了，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
8: 带走，
11: 不能带走柳氏，
12: 站住！
11: 不能带走柳氏。
8: 谢子渊，今天你要是敢抓柳胜，我就跟你拼了！
0: 爹，这我抓柳胜是执行公务，是局长的命令。有人举报他是逃犯海老大，
8: 你胡说！他怎么能是海老大呢？他是我印城的账房。我再说一遍，你今天要是敢抓柳胜，周家就没你这个姑爷了。
0: 爹，你就让我把他带回去啊！我去查，如果他真不是海老大，我今天肯定把他给您送回来。
8: 你别给我耍花花肠子，柳胜今天一步也不能离开我的钱庄。
0: 爹，要不咱这样，你让我查一查。如果我查不着证据，我把所有的人全撤走。要不然我回去没法跟局长交代。
8: 查可以，但是钱庄的东西你不能给我动。
0: 您放心，我只查柳胜的东西，其他的什么都不动。
8: 好，小顺子。
13: 哎，老爷，老爷坐。
8: 我看着你查。
0: 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砸碎你们的脑袋。老钱，
14: 走
0: 走。
8: 等一等，柳生的住处你可以查，钱庄周围的警察赶紧给我撤了，围在门口，以后我怎么做生意？
0: 爹，我也想把人都撤走，但是这个人会功夫，那万一他要跑了，啊，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8: 好，查不到证据，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0: 爹，您放心，只要我去查，
2: 我肯定能查着证据。
6: 金门，
3: 给我搜。
12: 是。

0: 警长，你说他就是个书生，咱能查出啥证据来？
1: 如今跟官府作对的都是读书人，看这幅字，他就不是一般人。

0: 警长，实在是查不着什么证据啊。
1: 对呀，你说就一个账房先生，每天除了书还有账本，能有啥证据啊？
2: 难道这个楚玉琪又在骗我？
0: 这有可能。楚玉琪这小子他是满嘴谎话，他娘要是值俩钱啊，他转眼就把他娘给卖了。
2: 我就不信查不着证据。
3: 走。
4: 谢大警长，查到证据了？
2: 爹，我是没查着，但是我早晚能查着。
4: 没查的证据赶紧给我滚，
2: 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查呢。
4: 怎么着，你想把我折腾死？你想把这儿挖地三尺，想让周家底儿朝天是不是啊？
2: 我不是想折腾您，那柳胜的住处我是查了，但是他算账的地方我还没查呢。
4: 好，随便，反正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爱怎么查你就怎么查。

0: 警长，你也别窒息了，都是自己家老丈人，这说句话过点头又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是跟老头置气，我就是觉得柳胜这小子有问题。
0: 柳胜是你们家丈夫，他就算是有问题了，这以后咱悄悄再查呗。
2: 柳胜，别害怕啊，这儿有我呢，他不敢把你怎么着。

0: 起来。
1: 嗯，
0: 快看，这是什么？
1: 银票啊，这是。
0: 这可不是普通的银票，300大洋。弄不好，这就是陈一德丢的那张。
1: 啊！
2: 这小子，
0: 走。
3: 桃儿，你别再这么闷闷不乐了。你的花边已经提高很多了，经过修改之后，仁德洋行肯定会要的。
4: 俺知道，梅姐是不会把俺一个人拉后边的。
3: 那你应该振作起来呀，跟其他姐妹一样，高高兴兴的，别再愁眉苦脸了啊。
4: 俺没事儿，俺挺开心的。
3: 我一看你就有心事儿，是不是楚玉琪又欺负你了？楚玉琪的事儿我已经跟陈少爷说了。陈少爷说他去找楚玉琪，不能让他再这么纠缠你了。
5: 二小姐，二小姐，
3: 小五，
5: 小姐不好了，家里出大事了，老爷让你赶紧回去。
3: 什么大事儿？
5: 刘胜是游击队，被警察局给抓了。
3: 不可能，刘胜怎么会是游击队呢？
5: 你姐夫在柳胜那里搜到了银票，说是陈家丢的，你快回去看看吧，老爷都急坏了。
3: 好，哎，桃，你去跟李姐说一声，让她帮我照看一下。
4: 啊，
3: 走。
6: 爹娘，
7: 哎呀，你可回来了没呀？
3: 哎呀，爹，你先别着急，
7: 快坐坐。
3: 爹，来喝口水。
7: 来，
3: 哎，娘，这到底咋回事啊？
8: 哎呀，这不是吗？今天早晨咱前庄看门没多大功夫，你姐夫就带着一帮警察把咱前庄给围上了，说柳胜是游击队，说他是海老大，要抓他走。你爹呀不让，他们就到处的搜。这不，在柳胜的屋子里，他们翻出一张300大洋的银票，说这就是陈家丢的。后来，他们就把柳胜给抓走了。
3: 就为这？
8: 哎，还有啊，我听说今天这事儿啊，都是楚家少爷告的状。哎，
3: 这个楚玉琪，他分明就是恶人先告状，咱们还没去警察局告他呢。
7: 楚玉琪的事儿那是后话。先说柳胜，如果那张银票真是陈家丢的，谁也救不了柳胜啊。
8: 哎呦，老爷。
9: 事情的经过啊，大体就是这样。印城钱庄的账房现在已经被关进大牢，谢子渊去局长那里请功了。
10: 事情就没有转机吗？
9: 现在看起来很难，因为那张银票十有八九就是陈家丢的那一张。
10: 陈家的银票怎么能在他那儿呢？
9: 这就不知道了。
10: 我总觉得印城的账房是个无辜的人。
9: 那你的意思是把他捞出来？
10: 不，不能急，还得想办法。啊，你回来了。
9: 杨老师，那俺走了。哎，要给俺写的字可千万别忘了啊。
10: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3天之后你来取。
9: 哎，说真的，这个字儿你得给俺写的漂亮点，俺可是要送人的。
10: 你就放心吧，哎，我的事儿啊，你也给我想想办法啊。
9: 放心，一定尽力。
11: 出师未捷身先死，难道真的没救了吗？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同志在哪里。
12: 混账姑爷，要不是他，柳胜进不了大牢，我这就去找他去。他要是不还给咱们柳胜，我就跟他拼了，这条老命我不要了。
8: 老爷，
3: 爹，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12: 你能有什么办法吗？
3: 我真的有办法了。你昨天晚上不是给了柳胜一张银票吗？也是300大洋。
12: 可人家没收啊。
3: 你和我娘就一口咬定柳胜收了。谢子渊拿的那张银票，那就是咱们家的。
12: 空口无凭，人家能相信？
3: 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爹娘，你们在家好好待着，我这就带着借条去官府。 要是官府有人来问你们借钱的时间，你们就说是前些日子，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啊。
8: 哎，好好好好，只要能把柳生救出来怎么都行啊。
7: 快快去吧。
3: 那我走了。哎，
2: 这张借条你是哪儿来的？
3: 这上面不写着名字呢吗？
2: 这个东西可不能作假，作假可是犯法的。
3: 这上面不是有手印吗？不信你们可以拿去验一验啊。手印要不是柳胜的，你们把我也抓起来。
2: 好，那我现在可找人球去验了。
3: 你去啊。
2: 这借条的事儿柳胜怎么没跟我说呢？
3: 借一个姑娘的钱他好意思说吗？
2: 这件事儿咱爹妈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不然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2: 哎，如果我拿着他走出了这个大门，抓你不抓你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
3: 我说过了，这个借条要是假的，我坐大牢杀头也行。
2: 梅，你说你这孩子啊，这么多的钱你借给个外人，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说我也是咱家的人吧。
3: 你还算是我们家的人吗？
2: 咋不算？一个姑爷半个儿。
3: 呸，你啥半个儿？你就是我们周家的祸害。
2: 咋说话呢？啊，我跟你讲，我抓柳胜那也是官差。
3: 狗屁官差。我问你，今天早上楚玉琪是不是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3: 你撒谎。楚玉琪他派人害我，说要弄瞎我的眼睛，是人家柳胜救了我。他追着凶手一路追到楚家，楚家的护院还说要开枪打死他。你不为咱自家人鸣公理，反倒和楚家联起手来害咱自己人，你安的啥心呢？谢子渊，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放柳胜，我就去县里告你。县里不行，我就去烟台，烟台不行就省里，反正总有人管你。还有，我们周家的门你以后不要再进了。我姐姐今天带着孩子也会回家，你从此没有家了。
2: 梅，咱有话好好说，那绝情的事可不能干啊。
3: 那你说柳胜你放还是不放？
2: 放，我马上就放。
3: 好，我就在这儿等你。
6: 你以为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2: 如果我抓错了人不放，那我回家没法交代。
6: 你好大的胆！你们家的事跟我警察局的公事搅在一起，共党案都是大案，你随便把人放了，我对上面怎么交代？
2: 局长，这可不单单是牵扯到家里。如果我不放人，没说了，他就要告到烟台，告到省里。说咱们抓的是假共产党，冒充真的来领赏。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上边不是更没法交代了？
6: 你敢断定这张借条没有假？
2: 我已经印证过了，这上边的手印的确是柳胜的。
6: 那银票呢？远东的银票和柳胜借的有啥不一样？
2: 都是印城发出去的，没啥不一样。
6: 本来嘛，沾了共党的案子，谁讲钱都不能放。好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就给你个面子，暂时放他回去。不过一定要给我盯紧他。
2: 谢谢局长。
6: 柳胜这个人两次进大牢，都跟共党沾边啊，虽然暂时没有证据，他肯定跟共党有联系。这次的眼线多放几个，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要调查。
13: 是。
6: 还有，楚玉琪的钱以前收了就收了，以后啊少跟他打交道，这种人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2: 局长，我明白了。
9: 去把门打开。
13: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接你回家。
0: 接我回家？
1: 嗯。
0: 他们答应放我了？
1: 他们不敢不答应。
2: 今天的事儿，你要谢就谢梅小姐吧。要不是梅啊，谁都救不了你。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爱臭摆架子。借了别人的钱，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呀？
0: 唉，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3: 不就一张借条吗？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韩老大，更不是什么游击队。
0: 借钱这事儿，我就是不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 还嘴硬，那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0: 哎，别撕啊！撕了你会后悔的。
1: 这是我的借条，我想撕就撕，你管不着。
0: 你要把借条撕了，空口无凭，那300块大洋我真就不还了。
1: 那好啊，不还钱就还人。
0: 还什么人啊？
1: 你这个人啊！
2: 行了行了，你这俩小冤家呀，在这儿斗什么嘴啊？家里不都等着呢吗？赶紧的。
3: 是是，我们在这儿斗什么嘴啊？走吧。
1: 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走。
0: 别生气了，我刚才是开玩笑呢。
1: 哎呀，你身上衣服这么脏，走在街上会被人笑话的。给我给你带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吧。
4: 今天的事儿你们俩可都看见了，很多人说我谢子渊栽了个大跟头，等着看我的笑话。但是他们错了，我这叫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至于能不能钓上这条大鱼，可就看你们哥俩。
5: 警长放心，只要那小子背后有大鱼，我郑三儿一定给你把他钓出来。
6: 时间差不多了，估计这个柳胜也该出来了。
4: 去，把这小子给我盯死了。
7: 是是。
1: 怎么样，佩服我吧？
0: 背我什么呀？
1: 我爹还说你聪明呢，其实我比你更聪明。你没想到的办法，我就能想到。
0: 你是说借条吧？
1: 那当然啦，这在全木坪，不，全烟台，没有第二个人能想得到。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小点声行吗？

0: 当初你不让我在借条上写数字，肯定不会想到以后有用处吧？
1: 那当然了，我当时是想以后写一个更大的数字，3000，让你一辈子都还不上。
0: 还不上就还不上呗，你能把我怎么样？
1: 还不上，你就得在我家做工还账，一辈子都不许离开。
0: 做梦吧，不可能。
1: 为什么呀？我都救了你了，你还要走？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哎
0: 呀，好了好了，别生气呀。这件事情以后我跟你慢慢说。
1: 不行，就现在说。
0: 哎呀，周围这么多人呢，不好说呀。
1: 那好，回家你一定要告诉我。
0: 回家再说吧。
1: 走，回家。
2: 走，跟上。
3: 这个楚玉琪真是蠢到家了，连撒谎都不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那个谢子渊，柳胜既然是共党嫌疑，你抓了就抓了吧，你干嘛要把他给放？
4: 少爷说的是，少爷花了这么大心血，又是办花边社，又是资助印城，可到头来叫他们搞的。少爷，如今印城上上下下都说，叫楚玉琪和子渊这么一折腾，梅小姐彻底喜欢上柳胜了，放出话来，非柳胜不嫁。
3: 做梦娶媳妇儿，他想得美。我陈一德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我就是毁了他，我也不给别人留下。
4: 少爷，您先别发火，发火也没用。真要是毁了梅小姐，心疼的还不是少爷您吗？少爷，如今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依少爷的地位和智慧，应该有办法。
5: 常福，去给我拿张银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

0: 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0: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2: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2: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0: 对，
2: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2: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0: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2: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2: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2: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 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

0: 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
1: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
2: 啊！我得赶紧抢几组，
0: 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

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着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

0: 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0: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0: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3: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0: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0: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0: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
0: 点。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1: 哇，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块钱呢，
1: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0: 嘿，
1: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2: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0: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你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